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祭孔典礼上面跳舞的都是谁？
0: 每年教师节，台北孔庙都会举行祭孔大典，典礼上穿着传统服饰整齐跳着义舞的，其实不是专业舞者，而是附近大龙国小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大龙国小学生就担任台北孔庙的义生，至今已经传承大约95年。为了上场，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训练，反复练习整套96个动作。正式演出时，36名义生会排成6行6列，跳的就是六义舞。左手会拿着像是短笛的竹管，叫做乐；右手则拿着雉鸡羽毛所做成的笛。所以下次来到台北孔庙看祭孔。

0: 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我想或许很多的人可能尤其像是在近期在新闻啦，或者是说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社工的事情，但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到底社工是要做什么？很多人会知道说好像社工跟弱势可能会画上等号，好，可能就是他们在服务弱势，像这样的一个想象。但是为什么在近期又有那么多的我们说的可能也许新闻事件会看到社工其实或许在整个制度之下也许也算牺牲者？那我想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或许刚好有一本书籍我们可以邀请作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这本书籍是《物理仍有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作者陈宗仁还有戴雅君来到节目当中。两位好。
1: 雷恩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宗仁。
2: 雷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君。
0: 哇，两位其实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单位哦，做的事情好像真的蛮多的。宗仁现在目前好像有很多头衔哎。
1: 哦，对对，就是我们都斜杠哈，就是这些年我们有一些斜杠的工作。那现在我是台湾野思服务学习协会的专员，那就是主要负责我们在偏乡啊一些服务学习课程的推广，算是推广老师这样子。
0: 嗯，
1: 那同时在我们在鹿野也有鹿野根实树的工作室，这是我们发起的。
2: 然后我现在主要的那个，因为现在全台有部件有设置很多在陪伴跟精神障碍者有关的社区据点，然后我就会去这些据点陪同实务工作者讨论据点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会是我现在蛮主要做的事情。
0: 其实两位在从事像这样的一个社工的工作真的也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吧？
2: 哦，很久哎，我其实从一而终哎，从毕业到现在耶，对，
1: 我们应该都超过20年了。
2: 对，
1: 从毕业之后没读，
2: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邀请两位来到节目上面，我觉得比较特别地方是在于，在过去我们可能很常听到一些相关社工的访问，也许他是现在正职正在工作的人，但是两位其实蛮特别，是都曾经在机构当中工作，然后又跳出来，可能自己也创了另外一个机构，然后又脱离了机构，但是还是从事像这样的社会工作。
2: 对，
0: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经验真的非常特别，因为毕竟两位其实都有从零开始，然后一路的草创，然后成立，然后碰到了困难之后，然后选择再以自己可能可以处理的方式又做了另外一条路出来。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尤其像是现在大家可能都想要更加了解到底社工现在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来聊聊两位的背景好了。刚刚雅君先说，雅君是从大学就是念社工系然后一路出来吗？
2: 对对对，我就是在东吴大学，然后就念社工系之后，我在大学三年级实习的时候，我就去专科精神病院去实习。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启蒙了我对于精神障碍者的这个社会工作。对，就一路到现在。然后因为当时其实一个人生了病住院出院之后，其实回到家里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社区支持的资源。对，所以我一路就在社区工作，就做一些比较开创性的工作方法。
0: 我想要聊一下在书籍里面当中，雅君其实自己在成长背景当中，我觉得有一块是让你在社工这个工作当中反而变成是你在处理各种不同个案的时候，或者是照顾陪伴这些个案当中的一个很核心的，是因为你过去也曾经自己觉得好像被整个社会给抛弃掉了。
2: 对，书中就有提到，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念社会工作之后，我自己也会，因为社会工作就是一个蛮多促进自我觉察的一个专业的学习。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就觉得，我为什么对于一些比较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条件的人会这么的有一种共感，共情的

0: 那种状态，欸，我第一个就会看到说，哦，原来好像跟我爸妈有关，
1: 哦，
0: 对，因为我爸爸他就是那个抗战撤退来台的老农民，
1: 啊，
0: 对，然后他就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想说，哦，好像回到家乡无望了，所以他才会想要开始在台湾成家立业。可是那时候年纪很大，就是相对于他不是这种婚姻市场上很有利的男人，嗯，所以他后来就一直相亲，一直被拒绝，到他很绝望，想说他可能就要独老终身。可是缘分就跑到很远的屏东的一个原住民部落，他就遇到了我妈妈，
1: 哦，
0: 对，嗯，那因为我妈那时候其实也是在相对条件上面，因为我妈那时候小时候小儿麻痹啊，或者是肺结很流行的时候，后来他就生病，所以他就没有去上学。所以他就是因为我就看到说啊，我爸妈两个人其实是都是社会处境上蛮边缘的人，对，然后小时候就会常常觉得我爸妈就不是很能够拿出台面，就小时候就会有一种觉得，欸，我们家好像比较不是很 OK 的这种状况。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欸，其实他们虽然是社会边缘的处境，可是他们两个很珍惜彼此，对，很互相照顾，就觉得说，欸，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拿不出来的，啊，因为他们其实都很用他们的努力然后来去持家照顾我们，就把我们都养大。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有些弱势是需要被理解的，而不要去轻易的看清他，对，那后来我自己就另外一个是到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还有联考的年代，而且联考是作为唯一好像你人生
1: 判断标准的，
0: 对对对，你接下来你考得上大学考不上，它就变成是你判定你人生成功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
1: 关卡
0: 、嗯，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后来都发现自己一直是很害怕失败的人，
1: 嗯，
0: 然后因为太害怕失败，反而当时就局限跟让自己在那个害怕失败里面动弹不得，然后就很怕开始学业跟不上了，
1: 嗯，
0: 然后先恐惧学习这件事情，后来恐惧到后来就开始变成是拒绝学习，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拒学的状态就会让我的身心状况就一直处在一个很低落的状态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可能相关的一些辅导资源也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所以就自己把自己闷在家里，然后就开始不去上学，
1: 哦，
0: 对，就有一段很痛苦煎熬的时光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好像每个人在过去碰到的各种不同事情其实就形塑了后来自己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跟做事的风格，
0: 嗯，好像是，对
1: 对，嗯，我觉得真的是在书籍当中就有像这样的想法让大家可以去理解去了解像这样的状况，
0: 嗯，
1: 那我们来聊聊看宗人好了，宗人其实不是念社工系的，欸，
2: 对，我不是念社工系的
1: 而且念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系，哦，是什么系呢？
2: 我也是跟雅君一样，同样东吴大学，我是他学长，哦，大他一届，我是政治系的，
1: 政治系，
2: 对，
1: 然后来做社工，
2: 对，对对，
1: 怎么了呢？是因为雅君拉你进来吗？
2: 其实也蛮有相关的，哦，有人说，哎，那政治系也是跟社会相关的嘛，
1: 哦，
2: 就是，
1: 嗯，
2: 对，社会工作就是，哦，
0: 也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样
2: 都有社会两个字嘛，
0: 跟人有关，
2: 对，我们管的社会可能更大，哦，不止弱势族群，
0: 哦，
2: 整体的，哦，这个政策啦，哦，资源分配，
1: 对
2: 对，哦，那时候念政治系一样啊，回到联考的那个氛围，哦，就是其实不知道自己升学的选择，
1: 嗯，
2: 哦，其实是蛮迷惘的，那但是只是有一个确定是在毕业之前想说好像不会想要走这个政治的职涯的这个选择，那一退伍之后当然就什么履历都投嘛，哈，赶快先有工作啊，哈，那只要不排斥的工作就想要投履历看看，所以在那个找寻自己的兴趣的过程中，跟雅君是很不同的，
1: 嗯，
2: 欸，他很早就很确定在社会工作的这个志向，
1: 嗯，
2: 那我那时候甚至到了毕业，到了第一份工作都还很迷惘。Hey, 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蛮多人是处于这种状态。
1: 对，
2: 那后来，哦，有一个契机，哦，有一个契机就是雅君他当时的机构有出了一个职缺，
1: 嗯，
2: 那刚好那个职缺呢又不需要社工的相关学历背景， 那他就很兴奋的问我说：“哎、欸，我们那个有一个缺，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跟主

0: 任说一下这样子，欸，看你适不适合这样啊。那时候我没有多想，我想说有饭碗就好，嗯，对，反正就是有一份薪水，一份工作，嘿，就是不要失业太久嘛，
1: 而且我觉得在书籍里面有一段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亚军劝诱你的一个方式是说，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0: 对对对，
1: 哎，结果殊不知呢，一起工作这件事情就成了后面的我们待会要讲的东西了。好，然后继续。
2: 我就比较恋爱脑，当时就觉得对。
0: 对，那时候对那个一直在一起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一起同居的生活嘛，哈，男女朋友嘛，哈，我们大学就认识了，那时候。就一起同居生活，然后他的一起在一起的很浪漫的这一句话，其实我听起来有点觉得哎，怪怪的，怪怪的，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一直在一起呢？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已经这个假日啊，晚上了这样，然后白天上
1: 不够吗？
0: 白天还要去同一个办公室这样，我觉得哇，好像很难想象那个浪漫到底在哪里。不过那时候我是想说，嗯，先有一份工作，嘿，我没有想太多啊，那就试试看哈。那时候亚军他们机构的主任也非常照顾我哈，那所以我就这样顺利踏进了社工的这一行，这样一直到现在。
1: 嗯，不过我想，其实因为原本没有想象到要从事社工这个工作，那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其实事实上是只是刚好有一份工作，嗯，然后自己也做得来，嗯，所以其实，在中间有一度又跳出来了。然后结果又回去了，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0: 其实那时候的机构因为政策的关系就临时要结束，嗯，哦，那时候是 PU 工厂，那后来因为转型啊各方面政策的变化，所以它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就要都要另外离开嘛，嗯，那后来我到了一个应该也是社工相关的，但它是属于劳动部这边职训的，职训的救扶站这样，所以在那边其实因为它比较像是公部门的机关，嗯，那时候才做了短短的试用期，就会发现哦，原来自己的个性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单位环境哦，所以那时候就很清楚这个，我觉得找工作就是这样哈，就是不断的在不同的职场去认识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跟自己的个性兴趣哈，那职场的环境和契不契合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就确定，我又删除了公部门的工作选择。嗯，那后来我们就再有一个机会再回到社会工作的位置。嗯，
1: 我觉得在看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大概是说看到这些就是来求职的人，可是每天都看到他们，然后他们也尝试着做各种不同工作，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或甚至是他们可能自己也不是那么符合那个工作的条件，但是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就只是想要找一份工作。所以在书籍里面我看到好像是有提到说，因为你看到问题在这边，可是事实上在你这个职位上面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也让你更加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如果假设真的看到问题要去解决，可能就会是其他工作比较适合了。
0: 对对，那时候没错，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其实就业服务站的工作因为是政府机关所设立的，所以因此在很多工作规范是很清楚的。嗯，我那时候是我们第一线柜台，然后第二线的这个人那个后勤，所以那我是属于第二线后勤督导的这份工作，那我就每天看着我前面第一线的柜台同事好，应付很多每天一开门就一堆人要求职的这种人潮，那他们就是很按部就班，按照标准流程提供相关的资讯啊，相关的这个协助。好，那但是你就会发现，好多求职者昨天也来，今天也出现，下周还没找到工作，但是我们的第一线柜台只能不断的跟他重复同样的东西。嗯，我就觉得蛮无力的。嗯，那其实我自己心里会想要多做一些什么，或者是多告诉这些求职者他们可以加强，或者是提醒他们那些什么，但是好像这个部分在工作规范是被限制的。嗯，那我觉得看到这种无奈跟就会有一种无力啦，就是心里想做，但是好像不被允许做更多的一种卡关的感觉。嗯，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后面在做的这份工作好像有一点延续像这样前面的感觉，就是因为后来到了仁安基金会嘛，
0: 对，
1: 然后其实就是做社工站，然后其实是为这些街友，
0: 对，
1: 然后提供像工作的媒合啦，或是提供一些协助，好像某种程度是 在原本的就业服务站没有办法做到事情，然后把它放到像这样的一个社工站来做了。
0: 是，那个后来到了仁安没错。

0: 就是我们服务的街友，我们不只提供基本的维生，那包含工作的媒合、就业的辅导这一块我们也很重视。但是因为我们仁安的这个服务据点是一个站一个工作人员，
1: 嗯，
0: 也就是说我校长兼打钟，是不是？
2: 对，
0: 就是对所有的工作方法所有的规范就是我来定，好，我想怎么做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跟规范。那因此 我自己在那个工作位置上就觉得哇，好有空间哦，弹性非常大、嗯、今天我遇到某某个案他的处境、我想这么做，明天我遇到另外一个个案我可以换一种方法，好像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重点是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条件去、跟他一起工作协助他更多。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在仁安的工作，相较于刚刚说的这个不同职场限制比较明确的职场，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讲可能就更能够发挥、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1: 对，我们在这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跟宗仁还有雅君来聊聊关于他们在这本书籍《物理仁友录》当中的内容。稍等一下，马上回来。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

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光有福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霸凌中心登记，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卖故事耶。
0: 好啊，我等电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会改变嘅快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言卡咪好。
1: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

0: 生活梦想家。回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叫做《物理仍有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宗仁还有戴雅君这一对社工夫妻，然后一起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内容。就像前面刚刚说到的，因为在原本这份就业服务站的工作看到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状况底下，但是在下一份工作当中能够实际去落实而且去建立那个制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验。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宗仁在前面就是第一份工作这边结束掉之后，然后做了后面这边事情，那雅君那时候也碰到像这样子一个组织的结束之后，后来你做了什么样事呢？
2: 嗯，后来那时候就跟宗仁一起的那个庇护工厂，因为政策的转向，那时候我们就大学的一个那个外星人老师，对，他就跟我说，哎，那因为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对于疾病到底如何影响人的这一个议题，对，那时候其实就很想了解在医院里面那个治疗的那个过程，
0: 嗯，
2: 对。后来老师就有介绍我到那个专科精神病院里面去做社工，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很短，也是不到一年的一个病房社工的经验这样子。后来在病房我又更看见了一个现象，就是确实出院之后没有地方去，然后人就很容易再回到家里面那种没有这种发展的这种无助感跟那种压力，他回头又会加深了疾病的这种影响，所以他们就会在这种循环里面，回到家状况又不好，又住到院，可是出院回到家又没有其他的发展。所以后来我就在医院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觉得就跟老师讨论说，其实社区真的还是要有一个支持的据点，然后让他们在回到家里之后能够在社区据点大家能够聚集起来，继续找到可以有发展的一个做法这样子。因为后来那时候庇护工厂结束政策改变之后，庇护工厂就转型成，当时我们是参照那个纽约有一个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的工作方法，会所模式，所以那时候庇护工厂就转型成会所模式，然后我又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庇护工厂的所在地，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转变要做一个关怀中心，我又回到了关怀中心。
0: 哦，在刚有提到的就是两块在一开始你们所做的单位，其实有看到你们其实在这个时期服务的是两个不一样的，我们说需要协助的对

0: 象。我们中人在这个时期要服务的对象是街友，
1: 对，
0: 那亚军要服务的对象其实一直都是精神障碍 者。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虽然我们已经持续的想要跟大家宣导，然后希望让大家能够不要有一些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可是事实上真的大家对于套用上这个这几个标签的状况底下，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包含像是我们说的街友好了，很多人会说，哎，看到街友其实明明跟其他可能也许身障相较之下，就会觉得，哎，他明明就有手有脚，我们说很多人会这样想，那为什么他要在街上而不去工作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因为其实事实上大家如果假设开车出去或是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有很多举牌的工作者，他们其实就是街友在从事像这样工作，对不对？
3: 在我在跟街友工作的 这些年，一开始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哦。其实一开始我投入这份工作也没有人带啦，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就进场了，然后就边做边学。那一开始我也是带着这样的想法说，哎，赶快让他们有一份工作，然后找一个友善的雇主，那甚至在书中我也提到了，我找到一个友善的雇主亲自到我们平安站来做工作职业说明啊，
2: 招募，
3: 对对对，
2: 而且条件都很好。
3: 对，那老板那时候就开出很适合他们的一个条件，就提供住宿，当天如果现场如果觉得 OK， 直接就行李提着就可以，老板就载他到工地去有宿舍。
0: 哎，真的很好哎。
3: 对，那老板也很贴心说，因为他们身上都没有生活费的情况下，先让他预支半个月。
0: 哇，真的，
3: 先有一个好的开头。
0: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开始跟雇主提到他们的困境的时候，哎，雇主就有点量身定做，真的想要帮助他们。那这场说明会开完之后，我就一整个完全撞墙了，你知道吗？因为
0: 毕竟条件这么好，而且感觉雇主又是一个还蛮有心的人，就会觉得那这样我既然都提供给他们这么好的机会，
2: 应该
0: 可以很多人来吧，
2: 很多人抢这样子。
3: 对，我以为一结束大家会哇争相举手，然后想要上车
2: 争取
3: 上工去了这样。没有大家就很冷静的就准备散场了，
2: 鸦雀无声，
3: 没有人想要争取这个工作机会。那非常对不起那个老板，他空手而回的。
0: 他说：“我都帮你量身定做了，怎么会没有人有意愿呢？”
3: 对，我那么辛苦，这么努力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跟他沟通很久啊，然后他也想方设法这样，等于是有点专案了，结果这样空手而回，我真的是非常对他抱歉。那后来我回家之后就跟亚军抱怨了，我就说：“哇，这一群人。”你看我这么用心这样子，工作就在面前，还这样挑三拣四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改变啊，没有想要让自己更好啊，这个都是我自己的单向的认定。
0: 在那个时期碰到像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刚好碰到一个原本预期很满，结果得到挫折的那种失
3: 落
0: 感吧。
3: 落差，对，因为我看到的画面就会是，工作在他们眼前，他们头也不回的就
0: 离开了，
3: 没有把握，所以我就很快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论，他们就是不愿意工作，不愿意努力，
0: 希望找一个答案，然后来解释这个行为。
3: 对对对，那我回去跟亚军提出这个定论的时候，他就反问我，为什么他们会不想要工作？他又提出了为什么？奇怪，这个为什么有点让我，
2: 因为周人那时候觉得。人应该都想要工作啊，
3: 对啊，
2: 对啊，因为就是对啊，这就是生存呐、
0: 就会觉得
2: 对，为什么
0: 就应该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啊？
3: 是，所以亚军的那个为什么一提出来之后，好像完全把这个合理的问题跟归因打破了。
0: 对，
3: 所以我后来跟亚军，因为我觉得亚军他很擅长提问。就是我们说的
2: 好奇宝宝反思
3: 嘛，很会反思，对，而且是很会自我反思，然后也会喜欢拉着我反思这样
0: 。看到了在书籍里面有很多的反问，都让多人想说，你怎么没有理解我在想什么呢？
3: 是，
2: 我只是想要跟你抱怨，你还要叫我回头想那么多，好累哦。
3: 是，奇怪，不是街友们不工作，是他们的问题，怎么变成好像是我的问题？
0: 你怎么没有思考为什么他们不要呢？
3: 我怎么好像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问让我停下来，后来我们才慢慢的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结论，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在想要翻身想要努力的这个心境上的那个力量

0: 我们在书里面谈到的是心理资本，他们的那一块资本其实是不够的，甚至完全没有那个支撑心理力量的资本，是已经空了。那当他们有机会，想要继续努力翻身的那种笃定的心，其实是没有把握的。
1: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像我高中那一种，就是升学结构就是这样子设计，而且就唯一的管道。然后那时候会觉得是，如果自己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就我觉得那个心境就，他当然就会转向是一种自我放弃。可是因为一再经历过，如果条件很差的人，条件各方面都不是很好的，家庭啦，能力啦，或这些，我觉得他就会很容易掉落到这种，如果努力都没有用的话，那其实这些就放掉了。对。
0: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是我是站长嘛，为大家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请老板亲自过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如果我没做好，我真的去上工了没做好，是不是丢站长的脸？
1: 对，其实后来发现没有自信的这个部分，很害怕再失败，跟不想要站长这么好帮我们找了那么好的条件，万一我又搞砸了，就感觉就是一直
2: 也丢了
1: 在亏，对，一直在亏待这样子。所以与其我觉得那种预期失败宁可不要，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
0: 这个这样子一想，好像就没有对他们那么生气了。对，也没有对他们很快就贴上，他们就是不努力，不愿意翻身。我觉得像很多听众朋友在路上啊，像我们刚刚在台北车站过来，路上啊，这很多还是在旁边露宿的这些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些不同的视角来看看他们的处境。好，我就应该会大家会各自找到不同的答案。

0: 生活梦想家。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跟宗仁聊到了，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是我们必须要去仔细去看待像这样子一个，我觉得不仅仅是街友或是无家者啦，就是其实他们都会有背后所产生的原因，要去看到背后那个原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他们。在面对街友这个议题或是个案的状况底下的时候，其实大家要去想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因为其实我每次都会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亲戚，他的公公明明就家里面有家哦，但是他都会去公园住在那边，然后跟其他的人交流，可是就要带他回家他也不愿意回家。所以事实上就是在书里面有类似有提到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有些人是有家归不得，然后有些人是不想要回去，对，或者是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原因。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很表面的样子，
1: 哎，
0: 你有手有脚，然后你还可以吃喝，然后还可以在那边笑闹，为什么你不去工作？可是就如同刚刚说到的，有没有可能是他在过去，也许在不管是生长的经历也好啦，家庭环境也好，或是甚至他可能已经其实有求学有就业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碰到很多的挫折，导致他对于未来没有任何的目标跟梦想，他会觉得我与其我抱持着希望最后幻灭，跟我也可能根本就达不到那个目标，那我干脆就放弃做这样子的梦，我干脆就在这边，我觉得
2: 对，
0: 我就干脆就是我不要想任何事情，然后我只要做好跟其他的人的同样的类型的人互动那就好了。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状况吧。
1: 对
2: 对对，我之前有时候到中仁那边就看到，对，他们就会举牌打零工，可是你就会发现他们现领现金之后一个晚上就没了，然后你就看到他们会邀约同样的那个无家者就群聚喝酒。我那时候也很纳闷的，很不解，跟中仁说他们为什么不存下来，然后对，就为预备租屋啊或这些做准备。后来中仁其实也才跟我说，其实他们在街头生活其实风险很多，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谁看谁不顺眼或谁要找谁麻烦的时候，那一种群聚都是在交换一些讯息，对，就是在维持一个友好的一种社交圈，然后让自己在街头生活的风险可以降低。
1: 对，那个社交圈很重要，对我们的街友来说很重要，不只是联谊交易，他们还包含生存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其实这些朋友他们的零工机会通常会有一个教工的人，我们叫做他就是有一个像包
2: 教工仔，
1: 对，那个教工仔这样，那雇主会联络这个教工的人来帮他号召要上工的工作人员，那你怎么样会被选到？你要这就很
0: 吃跟他的人际关系，
1: 很吃人际关系。所以今天你上了工回来，你没有请客，人家想说哇，你怎么那么小气？下次工作机会不见得找你了。
0: 对 对, 对，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一个点是说，人其实是一个群聚的动物，所以其实就算今天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区出现的人，他们其实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跟社交圈，
1: 对，
0: 所以就像前面宗仁有提到说，哦，他请了一个很好的雇主，然后想要来做一个这样的工作，然后书籍里面有提到说，有些人后来反馈说，因为那个地点其实距离他露宿的

0: 地方有一点远，
1: 对，
0: 他很担心他去那边做了之后，结果他的位置就被人取代，或甚至是大家就不会容他再进来了。对，而且尤其是因为当他们在这样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社交圈所有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些人，所以某种程度他们其实也是脱离了一般我们一般的人的一个正常的社交圈，所以对他们说，他们会觉得，如果假设我今天一旦没有这个社交圈之后，我真的还有希望能够再回到其他的人的社交圈吗？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不想要去面对这样失败的状况，也会更加剧他们没有如同我们想象的他愿意脱离像这样的社交圈的状况，对不对？
2: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步骤可能要放慢，对，要放得更慢，然后个别性差异都要去调整，所以我们不能很急的因为效率啦，因为 KPI 工作很多 KPI 嘛，就想要满足，所以就赶快媒合工作，然后媒合成功几位，我觉得这样的心情反而会打击到工作者，但是因为放慢的成本就会很大，服务成本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两难，非常两难的困境。常常有朋友说，那怎么办？那该怎么办？我们就想说，在书中有提到一个心态，就是那你就成功一天就是一天成功，成功一位就是一位成功，对，你先从一个开始好好的做，嘿，让他在整个翻身或者是你协助他的过程，他的质变的这个过程中，欸，你慢慢看到他真正质变，只要一位就好，对，只要一位就好，你先把 KPI 还是要应付啦，该要做多少但是从中间抽出一位，在这个协助过程中，你就可以让自己的热情，欸，好像真的我还是很有我的服务的价值还是存在，然后我也看见一个人真正好转跟改变。
0: 对，我觉得不要把 KPI 好像讲的好像就是很严重，因为我觉得当然强迫的目标是可能是难以达成，但是某种程度我们把它定为我们希望完成的目标跟梦想，我觉得它可能就会是一或是理想，它可能就会是一个我们比较好去前进的一个动力。因为如果假设总是追着那个数字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个别的这些案子个案好好的把它处理掉，或者是说好好的让它真的有出现质变的状况，真的有好转的状况，甚至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书籍当中也反复的提到，也是为什么两位会从机构然后跳出来然后再去做现在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刚刚只分享的就是在社工的部分，不过亚军其实自己从一开始以来好像服务的对象就是精神障碍者嘛。那当然在像这样状况底下，我觉得其实除了我们所谓的街友或所谓的无家者之外，精神障碍者也是一个在我们说在社会上面其实有一点点被污名化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在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到关于在亚军自己服务的对象这一块，所以我们在下一次呢，我们再邀请我们的宗仁还有亚军来到节目上面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过去这段经历，同样也写作在这一次所出版这本书籍，由游集文化所出版这本《物理仍有路》。相信应该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疑惑，就是那物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某种程度是指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像一团迷雾一样，但是事实上在边走的过程当中却找到了那一条现在正在开辟出来的道路。如果假设你好像迫不及待想要听到之后他们的故事的话呢，也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了，《物理仍有路》。今天非常开心邀请两位来到节目上面，谢谢，
3: 谢谢，谢谢雷恩，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使用烟捐益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有一份薪水动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2: 一间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3: 明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够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是教师节，也是在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哦。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在今天除了要等待收心以外呢，同时也应该要感恩老师吧。如果没有老师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自己了。在今天最后一个连假日，同时也是教师节的日子当中，我们就来听到一些跟老师有关系的歌曲。这些送给老师的歌，相信可能也是你心中的选择吧。首先来听到是朴学亮还有大小姐所一起合唱的《老师老师》。

来自于阿亮、朴学亮还有大小姐他们所一起合唱的歌曲《老师老师》，非常可爱的一首歌。你也曾经像这样子吗？跟老师提问，然后总是会问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问题。好，对老师来说会觉得有的没有的啦，哈哈。但是呢，我想应该对小朋友来说就会觉得，我就是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非常多的东西啊。你有像这样子一个，当你今天提问的时候，老师总是会非常有耐心回答的老师吗？或许他就是在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良师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曲，其实是一个基金会所推出的公益歌曲。当时呢，找来了黄韵玲、徐威，还有吴珊如三弟，以及左左右右，还有逢甲大学 EMBA 跟李涛所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是世代交替的版本吗？好，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谢谢老师》。

来自于非常多的歌手，还有其实算是素人吧，所以一起合唱这首歌曲《谢谢老师》，也是一首为了教师节而做的公益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澜清的歌声，在他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老师的话》，其实在前面也有铺陈了一些些在环境当中的声音，相信在现在听到的那个背景的声音也曾经是大家过去的回忆吧，就来听到这首歌曲《老师的话》。

来自于蔡澜清《这个世界》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前后其实都刚好收录着在学校当中老师上课的时候小朋友对老师说的话，以及结束的时候谢谢老师的话。于是这首歌曲《谢谢老师》也送给所有天下的老师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在大爱剧场当中的主题歌曲之一，秀琴所演唱的《没有墙的教室》。

由秀琴所演唱的歌曲《没有墙的教室》，其实在慈济所创办的大爱电视台当中，有很多是改编自他们的很多的成员当中的真实的故事，那也因为以爱来传递过去曾经发生过的点点滴滴的事情，所以其实当然像这样子一个慈爱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家庭当中，可能也许是在医院当中，或者是在学校当中。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想要看到类似的一些故事内容的话，或许在大爱剧场当中可以看到一些感动人心的故事，也会有一些歌曲或许能够充满你的内心哦。我想这些歌也就是让大家能够有比较正向的想法前进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范玮琪的歌声。其实有很多的人在过去曾经碰过，比方说生命的低潮啦，或是在学业的低潮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良师陪伴着你努力前进的话，或许你也很想跟他说，有你真好。

来自于范范范玮琪的歌声《有你真好》。你曾经跟老师感谢过吗？你有曾经跟他说过他对你来说是一个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吗？我觉得藉由着香江教师节，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再次的看到过去曾经教导过的老师，而他现在也是有办法能够跟你好好的聊天沟通的状态底下，这样的感恩的情或许趁还能够告诉对方的时候呢，赶快跟对方说了。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孟蔚的歌声《如果没有你》。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今麦台北市确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

酷地讨论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伊爱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可靠稳妥的互通，或者乡巴士公车变得搁较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哦。今天是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我想在今天的第二小时的单元当中就来跟你分享这些或许能够代表着你想要感恩你的老师的心情。在人生当中总是会碰到一些可能会帮助你的人，那如果假设这些是你在求学过程当中的老师的话，我们就会叫他是良师，那良师益友，有时候他可能就像你的朋友一样陪伴着你一起长大。如果假设你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帮助你的人的话，或许对于你的人生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了。尤其像是有很多的人在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也会碰到跟家庭的关系不好啦，或者是说呢可能家境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而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让很多的人因此走上了一条另外一条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的路。但是或许如果假设能够有一个人协助你的话，成就现在的你，这个你虽然说可能不会很满意，但是呢，至少不会是你不喜欢的自己，这件事情会是非常伟大的事，所以也藉由这个机会来感谢所有的老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歌声，这首歌曲《一路上有你》。

由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一路上有你》，虽然说这首歌曲其实在讲关于感情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在人生的路途当中，如果假设有一个亦师亦友的对象能够陪伴在你身边，帮助你走向一个比较正常的正向的道路上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如果假设你有像这样的对象，如果也有像这样子对你这么好的老师，或是帮助你走回人生的正轨的老师的话，趁着还有机会能够跟他说感谢的时候，真的应该要把握时间，因为毕竟当你年纪越来越长之后，慢慢的发现这些老师可能也已经离开你了，那或许这样的感谢也很难再说出口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由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一起走过这条路，或许是求学的路，或许也是人生的道路。接下来听到来自于伍思凯这首歌曲，我想爱情或许归于爱情，亲情归于亲情，但是这样的一个教师亦师亦友的情，或许是一种特别的情感吧。来送上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由伍思凯所演唱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确实啊，因为毕竟这又不是爱情，这也不是亲情，像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情谊又会是什么样呢？好，我想或许能够借由校长机会来感谢你的老师，或许也是还蛮不错的、哦、记得了，爱一定要说出口，当你今天把爱说出口之后，才有办法越传越远，越扩越大。来听到九零蔡依林的歌声，让爱传出去。

听到歌曲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让爱传出去》，其实这首歌曲也是九零蔡依林为了大爱电视剧《一加一你加我》这部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毕竟现在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9:52。在教师节连假期间，如果假设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能够跟你的老师联络一下，然后至少跟他说一声教师节快乐，毕竟要跟他说哦，谢谢你啊，感恩这样的话，如果是当面说，真的也是有一点点害羞，毕竟呢，在华人社会当中哦，大家真的很难把爱说出来哦，但是至少感谢的心情可以借由着祝对方快乐这件事，可能就比较容易达到了吧。当然在提到我们说感谢的词或是感谢的歌曲当中，一定会有一首歌曲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就是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不过今天来听到另外一个版本，来听到的是叮当还有王柏森所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感恩的心，也送给全天下的老师，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也祝你教师节快乐咯。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了。

0: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生意你卖人吐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哈布又引流子挺行，今天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吐生意的太。
0: 哇，怎么？
1: 亚爱都会穿亚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又引流子挺行，今天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事，也系本科来申请，又引流子挺行今天不？
2: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3: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4: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4: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陈先生，唔掉嘅纯糖又不容易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6: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5: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0: 天也冲阳跳的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1: 行政苏兄是增加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事态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0: 调节难以前方，三样没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是9月28号，教师节。哎，今年很特别吧？这个中秋佳节哦，跟我们的教师节呢，就哇哇哇，就这么串起来了哦，就有4天的一个连假哦。好，在教师节的一个当天哦，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哦。教师节的时候，我们依旧的透过今天的一个节目安排哦，来谢谢辛苦的老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一定有深深影响着你一辈子的老师。其实对伟华来说，我真的在刚刚我特别回想了一下哦，在我的一个成长阶段当中，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在哪一个阶段？哎，真的，我是对于幼稚园跟国小阶段。好，幼稚园，但我忘记了那个老师的名字，因为我上的是天主教的幼稚园，我到后来长大了哦，我再回到那个幼稚园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上的是那个天主教的幼稚园，现在可能不在了哦，我才回想起来哦，对耶，我们的老师穿的衣服都不太一样，就是修女的那个衣服，那我们的幼稚园里面还有神父哦，所以神父呢有时候也会来这个班级当中哦，跟我们孩子做一些的互动。那我在自己幼稚园阶段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刚刚在深刻的回想的时候，诶，我才去意会到我可能在在学校当中去就是守规矩这件的事情，诶，我觉得除了家庭的教育之外哦，因为家庭教育都告诉我们要听老师的话，所以我们对于老师的话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听话哦，就是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而且有时候爸爸妈妈的话我们不一定会听哦，可是老师的话我们都是奉为规矩。

念哦，就是一个标准哦。然后在幼稚园的时候那个守规矩这件的事情，我可能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哦。我们每次在幼稚园的时候，我们最期待的一段的时间就是吃点心的那一段的时间。当然幼稚园那个玩耍都还是很开心的在那边玩耍哦。但是呢，我们在吃点心之前，我们的老师哦，就是秀女老师，都会让我们要先静下心来哦。然后呢，老师每次都会从学生当中去挑选一个，然后去发给大家那个点心。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多么期待我们是被选到的那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好骄傲，可以去发点心的，就是觉得是一种荣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会很安静，老师说好静下来，先趴下来哦。那老师就会选一个学生哦，一个孩子出去先发盘子，然后每个盘子发完之后再发那个盘子上小盘子上都有一块的饼干或什么样的一个点心，好，我们就会在那边就吃点心，然后喝一杯牛奶，好像是牛奶，好，在那边喝牛奶，然后配饼干还是配面包，我真的都忘记了。那我自己哈很期待每一次，就是每一次我都会期待啦，我能够被选到。但是我觉得那个老师都会给大家机会，我有被选过，我被选到的时候哦，我期待那个发饼干之外就是那个盘子。以前的孩子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纯真很可爱哦，就是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它有粉红色的盘子跟红色的盘子，那时候好像是粉红色的盘子比较少，我忘了是红色还是粉红色比较少，然后我都很期待，就是我一定要拿到那个最特别那个盘子颜色最少的那一个，我就觉得好开心了，好开心了哦。有时候同学发的时候，我不一定会领到我自己喜欢的那一个嘛哦。可是很好玩的是，当我自己去发的时候，就会算那个盘子，你知道吗？就是发到自己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其中的一个颜色。然后呢，到了国小的老师也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哦。我印象最最最深刻的呢，当然就是我的五六年级的导师了。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真的是一个超级害羞的一个孩子，所以呢，在班级当中，当我想要去参加的活动或者是在勇于发言这件的事情，我不太敢，所以我都是属于默默的坐在那边的一个。但是下了课之后我很爱玩，所以我一定不会待在教室里，我都是跑出去玩的，不管是在那个操场去那个爬单杠，然后呢爬竹竿，这些都是我会做的。然后呢，同学要玩那个橡皮筋闯关游戏，那我都是参与的一个，而且我都跟男生玩，所以我不会待在教室里面，都是一下课的咚走咯，然后就走出去玩。可是每次要对那个发表一些看法意见的时候，我又是好害羞，我都不太敢发表意见，然后想参加的活动我也不敢去表达哦。所以呢有一次就是要参加那个运动会的时候的大会舞的表演。好，以前我们五六年级都一定跳那个大会舞，但是那一场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每个班级只能够挑几个孩子出去，几个职位的学生出去，然后要配合他们那个练习，好，大家一起练习的时候，那我就很想要参加啊。老师基本上先尊重孩子的一个意见跟想法，你就举手，然后老师再挑选。老师在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举手。后来我永远记得我那时候是怎么举手的，你知道吗？我就低着头，然后把头低低的，然后举起我的手，根本就不敢看老师，我就觉得超级害羞的。我真的是鼓起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勇气呢，举起了我的手。然后我为什么要低着头呢？因为我不敢看老师，而且我举起的手我也不确定老师会不会选到我。好，那如果没有选到我，那我就低着头，我就也不要让老师看到我的一个表情，所以我就低着头，然后举起我的右手。结果没想到

师挑选了我，我真的很开心。我相信老师可能知道我是一个在班级当中，好，我是一个守规矩的孩子，成绩也还不错，但是呢我不太敢去勇于发表自己的想法跟意见，或者是呢为自己去争取说，哎，我想参加，我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当我鼓起勇气举起了我的手的时候，老师看见了，老师希望给我一些的什么呢，一些的鼓励，所以老师点了我。我觉得老师啊，选择到我去参加我想要参加的大会舞的一个表演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老师看见了我的勇气。而且我在想，老师如果那个当下他没有给我那个机会的话，说不定因为那次我举起手我还是没有被选到咯，我可能以后我再也不敢举起我的手说我真的很想要参加。所以我觉得老师那一次的鼓励给我很大的一个勇气，我也相信老师是看到了我的勇气。所以我真的对于每次教师节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自己在学校的一个生活的时光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校园生活，然后呢让我最感谢的老师，我国小五六年级的老师是让我一直深刻难以忘怀的。虽然在毕业之后我去看过老师，是跟同学一起去的，而且是在高中的时候，老师都还记得我。那后来呢就渐渐的真的是到了外地求学之后哦，就没有再去看过老师了。但是我知道当我高中再回去看到老师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许久没有看的时候，多年之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才发现的确老师老了耶。当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长大了，你知道吗？但是看到老师老了，我们就知道真的原来岁月时间流逝已经有一段的一个时间了哦。好，所以在教师节的时候，不管老师有没有在听哦，我还是希望把我在幼稚园还有在国小阶段的时候高年级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两段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我也想要对我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刻的老师们表达我的一个感谢哦。真的长大之后才发现那些看似日常的一些的互动也好哦，其实那些的记忆早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好，而且你们那时候给的一些的鼓励，其实也成为我未来在面对一些生活的一个挑战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勇气的来源。所以谢谢老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就要送给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影响非常非常深的老师，也把这个温暖的祝福与感谢送给我们全台湾正在默默耕耘的老师们。这首歌的一个曲名就叫做谢谢老师。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教师节，敬师感恩老师的日子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特别安排了几首呢和感恩老师、谢谢老师的歌曲，陪伴着大家一起的度过教师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很经典的敬师与品德教育的歌曲，这首歌的曲名叫做《你打开我的眼睛》，是大爱剧场竹荫深处的片尾曲。那这首歌曲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姚若荣作词，纪海山作曲，并且由实力派的歌手林俊逸和这个大爱小主播们共同温暖演唱的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旋律还有歌词哦。歌词呢，将老师从起初的眼里像太阳一样，写到后来的一个温柔倾听像月亮，精准地描绘了学生对于师长的情感的转变与深切的一个感激，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教师节的时候手语表演的歌曲，也是那个奉茶仪式的歌曲。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你打开我的眼》。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重托。
4: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5: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可能都生人的无穷样的素材。带电记得有成立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闲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小南放松，是梦先生偏爱都有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跟着文化去旅行的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曾经带着视障朋友勇闯丝路还有珠峰大本营的作家江凌宇，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进行一场文化的旅程。凌宇你好。
1: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宇。哎呀，今天凌宇带大家要去哪里进行文化的旅程呢？
1: 今天继续来介绍中台湾。
0: 最近这几集我们停留在中台湾了，
1: 没错，因为太阳饼还没吃完。
0: 凌宇真的是就是有哪边有美食，我觉得你就是特别的敏锐。
1: 我觉得美食跟文化息息相关，
0: 是
1: 所以我只要发现美食就会发现文化景点。
0: 是不是？而且其实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那个美食啊。
1: 是，
0: 美食也是一种文化，
1: 没错，
0: 对不对？跟我们的在那个地方的一些的日常也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好，这次我们这个跟吃有关的，不是跟吃有关的。好，因为太阳饼还没吃完，所以我们依旧停留在中台湾呢。其实中台湾真的有蛮多的这个文化的景点，特别是现在哦，就是我们在谈一些的可能古迹活化，
1: 是
0: 或是一些的旧有的建筑，然后在做一些的用途的时候，大概都是从这些地方去做一些的可能去翻新，
1: 是
0: 做一些的设计的哦。
1: 对，我觉得身为一个台北人哦，其实你久久去一次台中真的会非常喜欢那边的天气，因为那边真的就是很温暖，
0: 不会那么一直在下雨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台北真的是发霉啊。对，所以真的就会觉得说，那反正南北要平衡嘛。
0: 对，
1: 所以就来介绍一下中台湾。
0: OK， 好，那我们这次呢要介绍中台湾哪一个景点呢？
1: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台中文学馆。
0: 哦。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1: 就是一个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它其实从日治时代就是台湾文坛的中心哦。那它最早其实是日治时期的警察宿舍，所以它在1932年的时候就落成了。那个时候呢，其实它就已经承载了就是记录大台中文学发展的轨迹。那台中市的文化局在2009年把它登记为建筑的历史，所以也把它定位成台中文学馆，所以在2010年4月开始进行修复跟活化工程，在10年前，也就是2016年8月26号，各馆全面的开放，所以到现在也10周年了，刚好在这一集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是哇，刚好10周年哎！
1: 对，
0: 我觉得凌宇蛮会挑一个蛮有值得，我觉得算是纪念的一个日子，对不对？
1: 是，
0: 我
1: 们而且现在也才刚9月、10月，真正是刚过10周年。
0: 对呀，因为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地方哦，就是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哦，那个再回头看，或者是现在又要往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时候，那个十年好像就是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概念。
1: 没错，对对对，
0: 就10年一个跨度，10年一个跨度的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发展啊，其实真的就是大概可能10年为一个单位。如果说我们去譬如说一些餐厅吃吃喝喝，哇，餐厅那好像能活过10年的好像很少，反而是文化，对，反而是文化景点，就是这种，尤其是我又很喜欢这种老宿舍啊，这种就会觉得好像你要看到超过10年的几乎非常的容易。
0: 是，凌宇都跟那个古文物有关系啦。
1: 没办法，因为我双鱼座又老灵魂啊，所以对这些真的特别的情有独钟。
0: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每个人好像就是

0: 生命当中就会被某一些的东西你会去吸引过去哦。
1: 没错，
0: 那个我总觉得好像有点像是磁场的概念呢、欸。
1: 我觉得这好像、嗯。有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也是哎、欸，那种太新的我反而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嗯、所以为什么就是到目前为止哦，什么纽约啦、东京啊这种太现代化的城市，我始终都没有去过。
0: 嗯，
1: 而且我也没有那么积极，觉得非常的想去。其实原因很简单啊，我觉得在我的旅行的想法里面啊，我觉得这种很现代化、很先进、高科技发达的这些一线城市、国际城市，你什么时候去都是最新最棒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到了一个比如说北京啊，或者是一些历史的古城，你看到的都是旧文物，但是它哪一天就是哎一个天灾人祸不见了啊，那你就再也看不到了。所以我觉得新它是永远都会日新月异，但是旧很容易就消失不见，所以我都会觉得也许我80岁再去纽约都没有关系，因为我都永远可以看得到最新的。但是这些旧城市旧文物，我可能如果不早点去，那可能下一刻我想看可能我就看不见了。
0: 是，还有凌云每次哦，就是提到一些地方可能需要一些体力的时候，凌云就会告诉大家一定要趁早，因为现在的年纪的时候如果再去那个地方的话，你可能已经没有体力去爬了哦。
1: 真的啊、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瑜提到你去那个新疆嘛，那个是参加什么
1: 哦，大戈壁，
0: 对对，那个穿越大戈壁，
1: 是108公里的、
0: 那个，那个还有认证的哦，对不对？还有那个西藏。你去西藏阿里的时候，你说那些的美景啊，过几年之后有可能就会消失不见，
1: 有可能。
0: 对对，
1: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就是这些淳朴的国度啊，他们其实因为大家都会想要有钱嘛，这个无可厚非，所以呢就是这些景区为了要赚钱就不得不现代化。那现代化的冲击跟这些传统美景，这些就是你很难取舍，就像说你要追求经济发展还是你要追求环保，你环保你可能就不能砍树，但是你要经济发展你可能就要造桥铺路，然后又破坏生态，对，这些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取得一个两全其美的。所以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就是西藏去了两次嘛，隔六年我就发现哇塞，真的进步太快了，所以变成你想要再看到这些藏民淳朴善良的一面就很难，因为他们也被迫跟汉人学习，就是要做生意啊，然后要抬高价钱啊，因为他知道你不会下一次再来，所以这次不看你什么时候看呢？对，那我觉得像今天来介绍的这个台湾文学馆，它就比较算是在市区里面，那它因为也是文化景点，而且又是公家单位，所以比较不会存在有这种就是可能过度商业化的气息。
0: 是，而且还有我们的公家单位可能每年都会编列一些的预算去做一些的维护了，对不对？
1: 是，我觉得这也是身为就是不管是台中市民啊，或者是你有机会去参观的民众，就是他们的一大福音啊。像台中文学馆，它目前呢，就是它原本在日治时代就是台湾文坛的中心嘛，所以它在传统的譬如说文学社啊、台湾文社，就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它那边就有很多这些文物。那它甚至也会定期的办台中文学奖。
0: 哇、
1: 对，其实我就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去参加过任何一次的文学奖，但是就是这一次因为就是有机会去到台中文学馆嘛，就有看到他们的 DM， 所以他们已经办了15届了耶。
0: 是，
1: 对，就是如果今天你对写作有兴趣的话，其实真的不妨可以去参加看看，只要你是台中市的人，那去描写台中的人事实地物，那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你都可以报名参加。
0: 是，他一定要是台中市民，对不对？参加台中文学奖的话，可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哦，资格的限制咯。
1: 其实他参选的资格他并没有特别的限制，他甚至海外的民众都可以参加、
0: 都可以啊、
1: 对，他不限台中的市民啦，只是说我觉得如果对台中市民来讲，你去参加台中文学奖，你描写这个土地因为是熟悉的嘛，我觉得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0: 是，林瑜自己也是一个文学创作者，
1: 是，但是我真的没有参加过任何

0: 个文学奖、嗯、对，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也蛮有感觉的啦，因为尤其像现在 AI 开始已经进步了嘛，
1: 是
0: 真的就是很多的文案就透过 AI 生成，反而我觉得我越来越能够辨识的出来哪一些文词是 AI 写出来的文藻、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以后你能够看到人写的人工真的自己写的文章好像会越来越变成稀世珍宝了。
1: 是、欸、我们一般、哦、不太常去看 AI 文章的人、哦嗯、我觉得很难分辨
0: 看不出来。
1: 对，我最近也是看到有人在分享，就是、嗯一看到那个就说一定是 AI 的，也是好像一个奖项的比赛 是得奖的，可是也被别人拿出来说他 AI 的味道太浓了对，好像是不是 AI 写出来的，他某一些的文词会特别的多，什么而是什么什么类似，是不是啊？
0: 我应该这样讲哦，我在今年的四月多的时候啊、嗯、就是这个是题外话啦，但是因为讲到这个 AI 的、嗯、我们先姑且称它为 AI 文学好了。对对对，我四月中其实接了一个，也就算是转介绍一个案子这样子，然后这个作者呢，他整本他号称他都自己写好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介绍那个出版社，然后就书就出来了。等到我看到书的时候，我惊呆了
1: 哦，
0: 因为他整本都是用 AI 生成，
1: 很 AI。
0: 告诉你那个 AI 到什么程度，那个真的就是我觉得好，就算你今天挂了你的名字，你是作者、嗯、但是呢你的教稿也太粗糙了，因为 AI 的文字是它譬如说像书就会有目录嘛、
1: 嗯、
0: 那目录就会有章节嘛，
1: 是
0: 那章节会有各个段落嘛，我们就最基本的这个骨架来讲的话，它真的可以每一章然后就是说哎，从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开始，然后每一句都是这样的开头，然后最后呢就是要结论嘛，我们以文章正常的起承转合来说的话，然后那个 AI 的文章最后一模一样，它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修改跟校对，就是哦，那最后收束的是，然后就后面就结论这样，然后我就整本惊呆了，我就想说哇塞，这个作者就是真的是根本就是照贴，你知道吗？完全没有任何的润稿，可能是这种仓促成熟吧。
1: 我们不太会用收束啊。
0: 对啊，
1: 我这个语词我也觉得不是我们的平常在书写的用语。
0: 是，
1: 嗯，不过出版社也没有帮他做校正哦。
0: 应该是这样讲啦。我当初帮他接洽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反正他就只要印就好，然后他已经自己都校稿完成了，所以当这个出版社接手的时候就是只有负责印
1: 哦。好，这个就交给这个读者自己去分辨
0: 了。没关系， 我不能说书名、哦、但是我只能说啦、我觉得呢，相较于今天介绍的这个台湾文学馆跟对照现在这个 AI 文章的生成哦、
1: 嗯，
0: 我是真的很有体会，就是我觉得呢 AI 技术再怎么样发达啊，其实它造就的最大的受惠者就是你不会写文章，你请 AI 生成没有关系，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科技的发展嘛。但是你一定要去融入你的想法，
1: 是
0: 他帮你不管今天生出500字还是1000字或者是甚至一本书，你都要把它改写成你的语气，因为你已经 AI 等于已经帮你完成8成了，你只是完成后面的20%，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要像我刚刚说的那位作者，他的这个人生第一本巨作，可能后空前也是绝后，他说他人生就是为了想出一本书，可是竟然是生了这样的书，我也是惊为天人啊，我必须这样讲。
1: 所以我们运用 AI 不要那个让那20%，你只要花那20%的功力你自己都不想要付出，对不对？
0: 是，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也是透过转介绍嘛，所以当我跟那个介绍人讲的时候，他本来不相信欸，结果呢因为我实在是太发挥柯南的精神了，我整本书贴满了便利贴，我说我可是很仔细的拜读欸，然后我把所有 AI 生成的一些怪怪的这个语词还有那个排列组合，他就说啊，我都不知道他犯了这么多很低级的错误，因为那个是真的你不需要任何的文学素养，你只要眼睛看得见你就觉得就是怪。

0: 哎，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运用 AI 帮我们去整理，有没有整理一些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就是资料非常非常的多，那你要整理出一些的重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运用 AI 去做一些的整理，
0: 确实它真的就是可以帮我们省时省力，
1: 对不对？
0: 但是你不能在最后那个结尾那个最重要的你要呈现给大家，你要呈现给读者，你今天要承担一个叫做作者的这样子的称号的时候，你不能给读者一个惊为天人的作品啊，这样子你怎么你怎么凸显你的专业，
1: 少了自己的想法。哎，我很担心以后的人都不懂得思考。哎，你看我们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辛苦的没有错，因为我们可能会类似我们以前什么绞尽脑汁，
0: 是
1: 我们有一些的想法，我们如何透过我们的那个笔触去书写出来，而且书写出来是我们曾经所学习过的某一些的东西，比方说文字的概念有没有，我们会懂得去理解，然后把它书写成我们的感觉，然后我们的文字。可是我觉得以后你通通依靠 AI 的时候，你会少了那个动脑跟思考，
0: 这是确实的哦。因为我觉得好，我回顾我过去，其实我写书是十年嘛，如果不含写书包括在更早之前的这些记者的训练，至少也二十年绝对不为过。我觉得写作其实就很像一个那个缠在吐司的那个过程，但是现在有了 AI， 就是你自己也不是不用变成那个缠然后去吐那个丝，你就现成就直接有一块丝绸了，那你只是把它加一点颜色或者是加一些就是这些把它精雕细琢一番，其实你已经省非常多的力气了。我觉得人类的文明其实应该是要因为 AI 的发展而加速，更加的就是让大家更加的便民，而不是变成让你省去思考的空间。对啊，
1: 好，我们因为聊到了台中文学奖啦，其实我们台北也有文学奖。我觉得在各大的一个文学奖的一个范畴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评审来说的话，可能他们也会更辛苦，如何去做一些的判断。
0: 是，其实我觉得音乐也是啊，
1: 还有啊，绘画也是啊。虽然说现在很多的一个新形态的，应该说艺术的创作，其实它不否认可以运用 AI， 只是看你怎么运用 AI 去表达你的一个创作。
0: 对，
1: 但是不能失去自我啦。
0: 对啊，像我刚刚举的那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真的很希望就是不要再有下一本书是这样子的诞生了。
1: 是，我觉得对我们的读者也不公平。
0: 可是你讲到，
1: 对不对？
0: 可是你讲到这个，我就不得不说，这本书呢，在这个作者的这个极力的推广之下，其实卖的还不错耶。
1: 哎呦，
0: 然后重点是，竟然好像大家就是只有负责掏钱买书，但是都没有去
1: 读它，打开去看一下。
0: 对，所以呢，好像真正只有我才贴了整本的便利贴，其他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而且我最令我惊吓的是，竟然这个介绍人跟我说，他们这一个团队读了这些书之后说，我们只吸取概念就好。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接下一句。你读了一个前后那个顺序不一，然后你有办法吸取概念，我实在是觉得我的智商好像都没有那么高
1: 啊。林瑜是惊为天人的，
0: 对，
1: 哇，好，
0: 是这个等级大概堪比诺贝尔文学奖好像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对啊，
1: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台中文学馆。
0: 是，
1: 好，台中文学馆早期的时候，日治时代的时候是那个警察宿舍嘛。
0: 是，
1: 在当时的时候就是一个文学上大家会聚集去探究的一个地方哦。那现在就成为台湾文学馆哦。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0: 其实它的平面图哦，我们可以发现呢，就是它有常设一馆跟二馆，还有主题的特展馆，还有研习讲堂，就是平常可能会办一些讲座啊，或者是邀请一些作家来让台中市民就是号称是人文的客厅。那另外呢，也有儿童的文学区。那再来呢，就是因为现在嘛，这种做 跟文学创作有关的区域绝对一定要结合这些所谓的复合式经营、
1: 嗯、
0: 所以他们也有所谓的文学咖啡，那在这边呢就会定期的举办一些书展啦，或者是电影放映会，或者是一些座谈会，所以呢就是、欸、我们一面看书去

0: 的心灵的满足之外，也是一个精神的食粮。你可以品咖啡，然后再看看电影，然后吃点小甜点。对，
1: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在那种古迹氛围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只要来到这个有点那个旧有时代味道的地方，我自己觉得
0: 是。
1: 内心当中一定是放松的，
0: 肯定的啊！而且我都觉得我好像，因为台湾曾经就是日治时代统治过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这辈子好像真的不太需要去日本了，因为我已经介绍了那么多日本的古迹。对啊，因为他你想看，像他这个长社驿馆，他其实就以时间为主轴，所以他就会把所有就是台中的这些作家他的文学性跟社会性的这些台中文学发展概况，都可以在这个长社馆可以一探究竟哦。那它里面包括就是台中文学的发展源流，还有大事记，还有社会关怀与批判。这些都可以清楚的呈现，可以看到，所以我就觉得，对啊，当我们就是穿梭在这些各个馆区里面，你就真的仿佛好像经过了时光交错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区啊，我觉得也蛮妙的，就是那个曲水流觞。
1: 哦、
0: 我们上次在绍兴的时候，在介绍兰亭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就
1: 有
0: 对，那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造景。就是取名叫做曲水流觞、嗯、一个小小的河流这样子、嗯、对、那個、
1: 有这样设计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本人的仇日情节很深但是呢我还是不忌讳的介绍了这么多这些日式的宿舍、哦、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日本真的好像可以这辈子都不用踏进去就可以感受到日式风情了
1: 那林瑜我在想这个台中文学馆它也是一个日式的一个建筑它跟我们台北的那个荣景时光是不是那种设计 有些类似规划也
0: 有
1: 咖啡
0: 我觉得
1: 有
0: 对对对其实蛮类似的但是我觉得两个的差别大概就是天气吧另外真的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再说差别的话呢、我在那边就盖了很多的章啊
1: 戳章吗
0: 对对对它有很多的这个便条纸可以让我们使用所以它就譬如说它就把这个文学小旅行譬如说有太空人拿着书然后就写着翱翔科幻宇宙的旅者我觉得这如果是未来的我多好啊对啊这个就是在浩瀚的银河系然后拿着书哇真的是银河这个书海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它还有就是像是台中的州厅跟附属的建筑群这就是在谈历史所以我在那边盖那些章盖的不亦乐乎对、
1: 我觉得你盖的还不错
0: 啊对啊因为就盖的很
1: 清楚
0: 就是盖的很用力因为那边都没人嘛我这边大概晃了一个上午
1: 这些你都会留下来做纪念
0: 会啊因为反正都难得去了
1: 是
0: 对啊这些 DM 拿了当然
1: 所以我觉得林瑜都把这些的文化的东西会保存得很好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方盖一盖几年后发现它不见了放到哪去了、这样子
0: 是是其实我觉得啦就是喜欢阅读的人我觉得是幸福的
1: 是
0: 因为你在文字其实你另外一种就是在跟这个作者交流嘛另外一种交流对那其实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啊对我觉得让我也不禁想到有一个新闻哦其实就是在杭州的图书馆里面好像曾经出现一个新闻就是当地的那个街友进到图书馆去结果被就是里面的这些读者就是去反映说要驱赶我不晓得伟华姐有没有听到看到
1: 没有被轰出来就对
0: 对然后就是意思就是他们不配进来结果后来呢我发现这个杭州图书馆回应的非常的好他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一个想要学习知识的人踏进这个图书馆的殿堂因为他本来就没有阶级的区分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可以离开所以我就觉得对啊其实文学它也是没有任何的门槛就看你愿不愿意打开书进入这个作者的世界那其实也蛮感慨的啦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越来越少看书尤其再加上现在短影音的时代大家即便读文章也都倾向就是轻薄短小你要再看一个超过1000字的文章几乎很难那就更不用讲书了但是我真心会觉得人类文明之所以可以传承都是靠文字的记载但是过多的这些短文其实就会变成都是碎片化 个记忆。那碎片化的记忆

0: 你怎么样去承载这些历史的洪流，那更让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去记住这一些，我觉得这是隐忧啦。
1: 没错，好，这个林瑜从台中文学馆呢提到了对于未来我们喜欢书籍或愿意去翻阅书籍有了一些的担心，我想书籍没有挑人，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近他，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在很久以前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有一个受访者，我觉得他也影响我蛮大的，他说其实阅读就是不挑食你才不会偏废，对，我觉得也可以送给大家。
1: 是，好，谢谢林瑜今天带我们来到的是台中文学馆，他开放的时间是如何的呢？
0: 它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10点到5点，所以每周一跟国定假日是休馆的哦。
1: 是，那不妨大家就是闲暇之余的时候哦，可以来到中台湾。
0: 对，
1: 那中台湾有很多的一个景点，那我们今天特别推荐的是台中文学馆。
0: 是，也可以预约导览，只要满10人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去预约。
1: 是，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个
0: 文学
1: 的
0: 书海当中。
1: 对，没错，谢谢林瑜，
0: 谢谢伟华姐，谢谢大家。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4: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的，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 11。

0: 道，听见台北的声音 ，iPay Radio。现在时间11:00。
1: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2: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是9月28号教师节哦，我们这里呢还是要跟老师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其实老师不只是在学校里头，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是某个人的老师。我曾经看过一篇的小短文呢，一篇的小短文提到了，父母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带我们认识了这个世界，而家人、朋友，甚至那些可能在生活当中偶然有了交集的人，都用他们的故事还有经历，让我们学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不论是大大的启发，还是小小的一些的点滴，这些老师们都在默默影响着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而今天在感谢老师的同时，也要和所有哦很多隐藏版的老师，对不对哦？我们要跟这些隐藏版的老师们说声谢谢你们哦，因为有你的陪伴，这个世界更加的美好。所以呢，我们同样的在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要送给大家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大家应该不陌生哦。好，这首歌曲呢就是大爱剧场非常著名的感谢老师的歌曲，大爱剧场我爱美金的片头曲。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曲名就叫做施恩生一生生，老师谢谢您哦，一起来欣赏了这首歌

好，这首歌曲大爱剧场《我爱美金》的片头曲哦，施恩生一生生哦，哎，这个唱出了顽皮学生的心声哦，因为我觉得好逗趣的一首歌曲哦。接着呢，副歌又转为比较温馨跟感恩的，说老师，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教我做人的道理，将老师就像是父母一般的包容，还有教导呢，描写的淋漓尽致。哎，这也是那个校园的手语啦，还有带动跳的热门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较于刚刚我们听的这首非常的幽默逗趣轻快的片头曲哦，那这首歌曲是我爱美金的片尾曲，没有墙的教室。那这首歌曲呢，接下来就要送给大家哦。那这首歌曲呢，它走的是比较深情感人，充满着画面感的一个路线。歌词描绘了老师不仅在教室里头传授课本的知识，更用大爱将整个世界变成了没有墙的教室，引领着学生的心灵成长，非常适合用在教师节活动的感谢的影片的背景音乐，或者是呢比较温馨庄重的奉茶敬师的一个仪式当中。那今天是928教师节，我觉得在那个前面的时候，上个礼拜的时候哦，因为今年的教师节跟那个中秋连假刚好串起了四天的假期嘛，我相信在那个上个礼拜的时候，各大学校都举办了敬师的活动哦，都对老师表达了感谢。但是今天是928教师节，我们还是要在节目当中哦，表达一下对老师的一个感谢。而且你们知道吗？现在年轻人啊，愿意投入教师教职的意愿是非常非常低的哦，所以今年也传出了教师荒，找不到老师。那为了提供稳定工作机会呢，今年呢八月新学年，全国公立的国中小正式教师开圈有6464名，创了近五年的新高，比去年来说呢是年增了1321名哦，最后录取的是5676名，但是还是有缺额，缺额有788名。我们都听过，现在啊，大家都在媒体当中，或者是听到亲人在说，现在老师真的很难很难当哦。为什么正式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缺口呢？这是因为他们可能工作压力大，因为老师除了教学之外，还要面对的是繁重的行政的工作，还有亲师的一个沟通。那现在孩子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一个多元，所以老师真的很辛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真的要对老师们哦，硕士老师你们真的是辛苦了，也要谢谢老师们。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没有墙的教室》，大爱剧场《我爱美金》的片尾曲。大家有看《我爱美金》这出的戏剧吗？其实美金老师他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他生长在传统的务农的家庭当中，那妈妈呢就希望美金留在家里头帮忙，可是呢从小

爱读书爱念书的美金，他立志要像他的爸爸一样当一名的老师。所以呢，在他的一个努力不懈的奋斗之下，他从屏东女中毕业，考上了师专，然后进入了台北的敦化国小任教，终于梦想成真了。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是我爱美金，就是讲述着美金老师他的故事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取名是没有墙的教室。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教师节，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哦。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在报纸上哦一篇的专栏哦看到了一篇的文章，由严福南老师呢所写的文章，提到了追逐自己的梦这篇的文章。我在前面的时候也特别的提到哦，其实父母好是孩子生命当中第一位的老师嘛哦。那其实父母的一些的不管是言行也好或教导的方式也好，都会影响着孩子的一生哦。这篇的文章提到了我就截取一小段哦。这边提到知名的科技公司辉达执行长，哇非常的红哦。他每次来到台湾的时候，媒体追逐，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哦，他去踩的点哦都会特别的有朋友遇到的话就很开心的跟他合照哦，他非常非常的亲民哦。这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哦。你知道吗，他曾经很幽默的说过一段话，他说只要被亚洲父母养大，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他指的是孩子只要被亚洲父母养大就是这辈子可能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他自己也提到说自己已经63岁了哦，在开完重要分析师的会议之后哦，他的父亲仍然会给他各种的批评还有建议。所以他说亚洲父母表达关心的方式往往是透过纠正与挑毛病的方式，永远觉得孩子可以更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教养方式之下哦，有的孩子容易缺乏自信，畏首畏尾，失去了追梦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到国外留学或是到国外去创业，反而可以大鹏展翅，成就非凡。因此呢，父母的期待固然重要，但是人生的方向终究要自己选择，勇敢追逐梦想，即使路途崎岖，只要坚持前行，终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好，这是严福南老师在追逐自己的梦这篇的一个短文当中去鼓励孩子的时候特别提到的哦。那另外他也提到了追梦的路上难免会遭遇到挫折，就像是足球员不可能每一次的射门都能够得分，那像是失败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修正方向的一个契机，跌倒并不是耻辱，而是重新站起来的一个勇气。好像伟华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其实失败是有意义的，我们在失败当中怎么样吸取一些的教训，吸取一些的经验，好，没有白走的路。好，所以每一个失败它就是堆起金字塔的每一块的砖哦，它就慢慢的堆砌上去了之后，就可以成功的堆砌成这个金字塔。那这个严福南老师也特别的提到，真正成功的人并不是从来没有失败，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之后，他依然愿意的怎么样，拍拍身上的一个灰尘，继续的向前行。更重要的是，不必羡慕别人的舞台，有人站在聚光灯之下，有人是默默的守护着一个家庭，有人创造了企业，也有人教书，然后呢培育许多的孩子。那也有人征服高山，也有人照顾什么呢，一株的花朵，一棵的树。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使命，而每一个梦想都有存在的价值。当我们专注走好自己的路，生命自然就会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芒。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只要你不停下脚步，道路就会不断的延伸。很有意义的一段话，对不对？梦想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耐力十足的马拉松。比起一时的一个速度，更重要的是持续前进的一个毅力。比起外在的一个掌声，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满足。期待我们都能够怀抱初心，好，初是最原始那个起心哦。在岁月的一个长河当中，不要因为困难而退缩，不要因为掌声而迷失了自己，更不要因为挫折而放弃哦。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即使步伐慢一点没有关系，也比停留在原地更接近远方。因为生命最美的风景并不是在终点，而是在什么呢？而是在一路上追梦的过程当中遇见了那个越来越勇敢越来越真实的自己。很有意义的一篇的小短文，我们也在教师节的时候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不管现在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哦，要鼓励自己，要告诉自己，其实呢，不要因为困难而退缩，不要因为掌声而迷失，也不要因为挫折而放弃，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即使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怎么样呢？总比停留在原地，我们是慢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是更接近什么呢？更接近远方。送给大家咯，我们也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我觉得还蛮符合教师节意义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由苏打绿跟 Ella 所演唱的，很细腻的一个旋律，非常适合用来表达对于老师默默的陪伴还有深刻谢意的歌曲哦。其他的歌曲当中有提醒着我们，别怕去幻想想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所以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勇敢去追逐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想哦。欣赏这首歌曲，苏打绿跟 Ella 所带来的歌曲咯，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哎，妈耶呀！你上班是偷问题钱又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打算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工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4: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3: 为什么要换啊？
4: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3: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前半个小时的时候特别分享了追逐自己的梦哦，这篇由严福南老师的一个报纸当中的一个小专栏哦。那他在当中也特别的提到，有时候我们在勇敢的追逐梦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心急，怎么搞的别人都跑得很快，我们怎么自己很慢呢？他在这边提到，即使步伐缓慢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有前进，也比停留在原地更接近远方。而这个远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我们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意思哦。我在前些时候也看到了一位83岁的阿嬷，她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哦。这是来自于埃及的一名的老奶奶，她叫做阿玛尔，她以83岁的高龄取得博士的学位。他在12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走进了婚姻。但是他想要读书，他想要去求学的一个梦想，从来都没有断过。这不仅仅是埃及的老奶奶个人追梦的故事，也让人看见了埃及。

级偏乡的女性，因为同婚或者是同工问题，导致了教育中断的一个长期的障碍。这位老奶奶阿马尔，她出生在1943年，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的农业大省达卡利亚出生。她12岁的时候呢，就按照家族的一个传统，被迫辍学走进了婚姻，一直为家庭奉献，但是求学的梦想却没有从她的心中断过，没有浇熄过。在阿马尔步入中年之后，他就重拾了书本，你们知道吗？他在38岁的时候就取得了预科的一个证书哦。那在这段的一个期间，他曾经因为罹癌而不得不中断了学业，和这个病魔做这个缠斗哦，去抗癌。他病愈之后呢，他在2011年68岁的时候，他重返了校园，接着呢，他就通过了高中的考试，并且呢，进入了曼苏拉大学攻读社会学。在大学期间，他又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呢？他又遭遇了双脚骨折等等的一个健康的危机，但是这些的一个困难都没有打倒他。好，他阿马尔他始终坚持在这条漫长的求学的道路上，因为这是他的梦想。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阿马尔取得了博士的学位，他的故事在埃及的社群媒体引发了广泛的一个关注，并且他还接受了达卡利亚省长马尔祖克的一个召见。那埃及的总统塞西在八月底的时候更表彰了阿马尔的坚定的意志，还有他的一个专注力。在埃及这个现在他们的文盲率哦，还是有接近17%哦，而且偏乡地区也还是普遍存在着同婚同工的习俗，导致了女童被迫呢就是剥削了他们的一个教育权利的一个社会当中。这个阿马尔他能够在将近70岁开始从初中的程度，他开始苦读，并且在83岁拼到了博士的学位，真的是令人鼓舞，而且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典范哦。我觉得阿马尔的一个故事真的是呼应了刚前半个小时提到的追逐自己的梦想。好，那这个作家村上春树不是曾经说过吗？只要你不停下脚步，道路就会不断的延伸。我觉得这很符合这个阿嬷，这个阿马尔83岁阿嬷的一个故事。他想读书的那一份的心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好，所以这条道路就是不断的一个延伸，而且梦想从来不是一场的短跑，而是一场耐力十足的马拉松。阿马尔阿嬷，这位埃及的阿嬷，最后终于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完成了他想要读书的一个梦想哦。所以正在聆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有的时候当然会因为现实的一些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完成我们的梦想，不过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阿马尔的一个故事，83岁埃及阿嬷的故事，是不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鼓舞呢？哦，好，我讲今天在节目当中哦，就把这么激励人心的故事呢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哦。如果您也因为现实的关系中断了梦想，也没有关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记得不要忘记了你曾经在内心当中最初最初的那个梦想哦。好，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同样的应应景，好不好？我觉得阿马尔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个老师，对不对？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从不同的一个故事，给我们一些的经历，它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老师哦。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谢谢老师的歌曲哦，他是谢谢老帅。为什么说谢谢老帅呢？他歌词表达了深刻对老师的尊重还有感谢，而且他用的是有时候老师退休了，但是他对于我们一辈子的影响是一直都是存在着的哦，那个深远的影响不会因为我们毕业了，不会因为老师退休了而失去。就像伟华提到了幼稚园跟国小当中的那个老师一样哦，所以他说谢谢老帅，就是老师变成老帅，那个少了那一横呢，就是那个老师退休了。好，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高品如所演唱的谢谢您老帅。

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中秋教师节四天的连假，今天是最后一天哦。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家了吗？是不是该收心了呢？要准备收心了哦，不能再晚了，明天就要上班上课了哦。特别是孩子们哦，我觉得我们的心都要先静下来。那如果呢，还在这个沉溺在假期当中哦，还没有回到那个平常的一个生活作息的话，哎呀，明天上班上课可能没有办法打起精神哦。所以我们通常在放假的时候，我们会打乱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作息，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就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不要把行程排得那么紧了哦，应该回到家哦，该收收心了。其实收心真的是需要一段的那个时间哦，预备好，哎，我们明天才有这个好的精神，然后稳定的心情，好，来迎接明天，不管是上班还是上课。而且我们接着下来又有国庆连假了耶，三天的国庆连假又要来到了耶哦，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收收心哦。那通常哦，伟华会怎么的收心呢？我通常就是我平常的那个周休二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好，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要开始什么呢？该做的事情，不管是家事也好，或者是要预备呢下个礼拜礼拜一礼拜二上个礼拜的访问，其实我很多的预备的工作哦，我大概都是在假期的时候我都要先把它给处理完成哦，我这样子在面对下个礼拜工作的时候我才能够安心啊哦。如果就是有一些的访问是临时的，好，那我可能就会在当周的前一天的时候，前两天的时候，我也要预做一些的准备。诶，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开麦就直接讲话，诶，我基本上我会觉得我还是需要做一些的功课，好，去理解主题，去理解受访者，我都要预先做一些的功课的。所以我今天也是一样啊，也要做一些的预备，也要收收心，明天就是正式的上班上课的一个日子了，也要为家人做一些的收心的一些的准备。那另外呢，我这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其实我们在放假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他是没有放假的，比方说排班人员，还有为我们做服务的一些的工作的人员，警察同仁也是一样，他们也是用排休的一个方式，还有我们的环保局的人员也是一样的哦。你看我们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在合家团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是要收运垃圾，为我们家里头排出的一些的垃圾做一些的清理哦。我觉得最近连假的时候，中秋佳节应该家户的垃圾也真多了。其实在那个9月20号那个礼拜的时候，我走在路上，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家里头就已经在烤肉了哦。所以中秋佳节的时候可能就是更多的朋友们在家里头，如果没有返乡会在家里头，或者是返乡在家里头大家去团聚的时候可能也会用烤肉好的方式。然后呢主要我觉得烤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朋友跟家人的一个相聚。有时候在烤肉的过程当中，那个欢乐的气氛哦，真的可以感染给大家，对不对？就连我们有时候经过的时候，除了闻到那个烤肉香之外，你会看到那个家族和乐的那个感觉，温馨的画面，我其实还蛮感动的。虽然我不太吃烤肉啦，为了养生，为了健康，但是看到他们这个团聚在一起，那个欢乐的一个笑声，然后孩子们开开心心，大人们在那边谈天说地，哎呀，我都觉得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美好的一个画面。但是我们在连假的期间，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就是

没有休假在为我们服务的所有的一个工作的同仁啊、哦。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就要送给在连假的期间好、哦、没有办法休息，然后不管是大众运输、警察同仁、环保局的同仁哦，我们在这边要谢谢你们了。所以这首歌曲就是谢谢你们送给大家。

谢谢你们，真的要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包括了魏华阳，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哎呀，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今天礼拜一哦，我们的安琪老师去哪里了呢？我前面都忘记说了哦。本来礼拜一我们要进行的是家事的一个主题哦。这几个礼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应该都知道安琪老师的身体不是那么的舒服哦，所以呢，在连假的时候，我跟安琪老师就做

个讨论，然后说安琪老师你就在家里头休息了哦，让安琪老师可以好好的休息，把身体给调养好哦。所以这个礼拜安琪老师是休假的一个状况，在家里头休养哦。希望下个礼拜安琪老师可以回归到节目当中，我还没有办法肯定呢。安琪老师最近的身体真的需要好好的做一下调养了哦。好，谢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尾声的时候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好，今天该收心了，一定要收心，收心也是可以过得很美好的哦。那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最后送给大家的是锦绣二重唱的歌曲，明天也要作伴，不要忘记了，明天也要聆听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那天。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爱上利用时间大功存钱，
4: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3: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4: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3: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下沟通。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入围去年第36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最佳编曲人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

那这张专辑不只获得第31届金曲奖年度专辑奖以及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这首歌曲还获得当年就是2020年的年度歌曲奖，来自我们台湾组阿豹阿珍珍所演唱的 Thank You。

这首歌是不是有台语版呢、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有台语版的感觉。刚刚听到是《修女也疯狂》的主题曲 I will follow him。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谆谆教会的以乐，因为今天9月28号，难得放假，从去年开始对不对，9月28号的教师节。

我记得演唱会的时候，这首歌我本来以为我祈祷才会想哭，这首歌我就有点太过感动，因为近距离，我一直觉得翁姐 Judy 姐就是她的气质是让人家想要靠近，因为有些有贵气的就会觉得好，那个保持距离，但翁姐 Judy 姐是会让人家觉得有亲切感的。刚刚听到是阿信的故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叫做

有想到谁吗？毕竟今天是教师节嘛，所以觉得老师真的要遇到好老师啦。有一些老师就不予置评，但遇到好老师就会觉得哇，那真的是一个奉献，因为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做，你知道吗？刚听到来自于苏姐苏芮所演唱的《奉献》，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感恩的心》。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2: 有按那个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1: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六零五五的好心行列。
2: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好怀念哦，是大学之后都不会有，对不对？大学同学有到，我就觉得嗯很好。迟到，我的课其实迟到没什么关系啦，就是对，但有些话我就会懒得重复，就说哎，那你就问有认识的吼，那你就问其他同学，不想重复。刚听到来自于蔡澜清谁演唱的《老师的话》，就收录在这个时

你们知道我这学期复学，然后学弟妹应该是下下届，我休学这么久吗？没有，我休学一年，但修的课好像是硕一吗？我也不是很确定，还是硕二，现在有点混乱，有没有？班上同学来了视障生跟听障生，但蛮好奇班上其他同学为什么会想当特教老师。刚听到来自于王芷蕾所演唱的这个世界，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谆谆教诲的一乐，因为9月28号难得从去年开始928开始放假，因为今天是孔子的诞辰纪念日，也就是教师节。Oh yeah! One, two, one, two.

那个女生是谁知道吗？就是阿宝曾宝仪，来自于五雄老师的词。我真的很佩服阿亮，怎么有办法把这一大段的歌词记起来。刚听到来自于朴学亮阿亮所演唱的子曰，就收录在我爱阿亮。

0: 现在听到是孔子的第76代后裔，也就是孔令奇跟林佑圭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善良的心》。其实让我想到开学的第一堂课要大家自我介绍，然后一定难免会有一些落单的同学，然后就一群女孩很可爱，在最就是最后交换名片的最后时间，跑过来跟我说：“老师，我们可以多要几张名片吗？我们想跟大哥，就是有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同学，想跟他交换名片，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在角落。”我就觉得哇，你们几位，我可以给100分。我真的觉得善良很重要，而且他们观察力极强，因为我没有特别 Q 特别讲特别说，怕大家尴尬，因为你知道来自不同年级层的学生。刚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善良的心。
1: 孙悦，
2: 哎，
1: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1981年作品，来自于孙悦跟陶大伟一起合作这首《朋友歌》，今天也是陶大伟的，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教师节，我们来听也是老师的杨素浩所演唱这首《痕迹》。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祝全天下老师今天都放假快乐。

0: 闻快报，七篇管制书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2: 哦，讲特别喺福卡要扯到从片图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只只盘、杯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 唔家再来要显示数嘛？希望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床片图，爱接色素。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陈太太，
4: 啊，
1: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1: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飘，骨髓不会吹你。
4: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Yose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台湾男子跳高好手傅兆璇27号在名古屋亚运决赛击败各家好手拿下金牌，这不但是本届台湾代表队的第三面金牌，更是台湾暌违60年的亚运男子田径金牌。赛后傅兆璇依旧很不敢相信，并透露妈妈到场加油给他很大的安定感。而陈文慧在女子举重69公斤级拿下银牌，一睹上一届的怨气。李婉婷在女子克拉术57公斤级

0: 进账一面银牌，他赛后哽咽表示要把奖牌送给在天上的妈妈。王品纯在四强内战败给了林婉婷，也拿下了一面铜牌。至于羽球一哥周天成则是止步男单八强，他在24个小时之内打了三场比赛，他直言大会赛程安排很不合理。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正式启动艾尔利针孔偷拍事件的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收件期限到今年的11月30号截止。台北市法务局特别提醒要参与团体诉讼的受害消费者，务必要依照消基会公告应检附的相关资料，在收件截止日前完整的寄送到指定地址，以加速求偿的申办进度。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法务局表示，消基会启动团体诉讼求偿，主轴聚焦于消费者因偷拍事件所受之人格权、隐私权及精神上非财产损害，并强调收件对象不以检方起诉书所在的99名受害者为限，只要具备相对应涉案期间的消费或失作记录，即使尚未接获检警通知，皆可提出供消基会审查。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法务局特别呼吁，这次的求偿重点为隐私权与精神损害，请注意参加资格不限于检方起诉的99人名单。只要您在涉案期间去过台北中校、松江南京等7家分店消费，都可以送件参加。请受害消费者尽快备妥医疗单据及消费记录，上消基会官网下载表单并挂号寄出。医疗隐私零妥协，请大家勇敢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
1: 法务局强烈建议认为自己可能受害但尚未报警的消费者，应紧速向警方报案以确认受害身份，并备妥契约、费用收据、退费申请资料、报案3年单、完整 LINE 对话记录等凭证后，依消基会公告完成线上表单，并亲笔签署相关声明文件。详细收件资讯及相关表单下载，请见消基会官网。法务局强调医疗场所隐私安全零妥协，民众若有其他消费争议或团送衍生疑问，可在上班时间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台北诗歌节9月27号正式起跑，由诗人罗志成策划，以方块字的欢聚作为核心概念，聚焦华语诗人的诗歌创作表现。从9月底到11月中旬展开一系列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在台北感受华语诗歌绽放的无穷魅力。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3: 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台北诗歌节21号举办起跑记者会，由作家宇文正担纲主持，孙大川吟唱《卑南歌谣》开场。

0: 文化局局长蔡诗平表示，台北诗歌节已举办第26年，每年透过不同的活动形式，让华语诗坛在台北大放异彩，欢迎爱好诗文学与关心艺术的市民朋友一同参与2026方块字的欢聚，在台北感受诗歌与生活的亲近距离。蔡诗平说，
1: 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台北诗歌节能够再创一个台北的文艺复兴，能够让诗这件事情跟歌这个事情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也让诗歌能够走进日常的生活，而不是成为一个小众。我们希望它有非常专注的属于个人灵魂的创作的孤独的部分，但是一定也有大家在一起吟诗唱歌那样的欢乐的气氛，方块字的欢聚。那欢聚的中间其实有很多的巧思，有很多的排练，也有很多的抑扬顿挫，有很多声韵的起伏，这都是代表着汉字方块字的一种优美。
0: 开幕活动诗是我们特有的季节，现代诗开幕之夜9月27号晚间在中山堂中正厅举行，结合诗人朗读、歌唱、交响乐、合唱与舞蹈，打造跨界诗歌盛宴。系列活动共15场，包含朗诵、讲座、诗歌走读及社群交流，并邀请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诗人来台交流。10月18号压轴登场的诗歌市集，32位诗人亲自摆摊，并举行影像诗征件颁奖及闭幕演出。报名等相关资讯可上台北诗歌节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正式登场，今年以听眷村之声作为主题，串联北投的中心新村、信义的四四南村，还有蟾蜍山的焕明新村，并以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焕明新村作为主场，打造一座持续放送的记忆店。

0: 活动主题曲《听眷村之声》由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制作演唱，将收音机、锅铲、邻里招呼等日常声响融入其中。蟾蜍山当地眷村居民也参与录音拍摄，让他们的声音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文化局表示，今年眷村文化节自9月18号起展开多场系列活动，将由北投中心新村的秋节音乐市集和历经多年分期修复、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蟾蜍山换名新村接力登场，邀请民众走进眷村，体验不同世代的眷村生活记忆。文化资源科科长吴俊明说，
1: 今年眷村文化节以换名新村为主场，在10月9日、10日两天扩大举办音乐市集、讲座等活动。首先登场的是北投中心新村9月25、26中秋连假期间举办音乐市集活动，音乐舞台有金曲等级阵容和年轻音乐新锐，搭配小型市集与亲子体验，邀请市民在秋日相聚，感受眷村的生活趣味与邻里情谊。
0: 系列活动也规划记忆电台工作坊及三村感官走读，从声音、饮食、人文及自然生态认识眷村，还有亲子插画着色、木陀螺竞赛等活动，让大小朋友一起体验山城市场与眷村的巷弄生活。文化局表示，各项艺文活动免费参加，部分工作坊及走读才事先报名，完整节目及报名资讯可至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活动网页及官方社群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8号周一，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的降雨发生机会。而今天白天高温比较高，32到35度，尤其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至于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天气温差的变化。而今天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您出门的时候也要记得防晒。离岛天气方面，澎湖今天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1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三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明后几天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各地高温大约是31到35度，离岛地区是30到32度，而低温方面23到27度。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一点16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贾美琪，这首歌叫做《朋友的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一点到三点 Elson 在这里为你服务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今天是礼拜一，同时今天也是4天的连假的最后一天，同时今天好多同事

同时今天也是教师节，要祝福所有的这个老师们，还有如果你是老师身份的朋友们，要祝福你教师节快乐。好，过去几天连假，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吃烤肉啊？有没有吃月饼啊？今年吃了几颗啊？有没有吃柚子啦？哎，我今年都有吃到，哎，我今年有烤肉，我们家有烤肉，然后我今年有吃月饼，还蛮多颗的。我今年有吃了柚子，好，都满足了，也有看到圆圆的月亮。上次跟大家说，礼拜天的月亮是礼拜天晚间的月亮是这四天连假里面应该是最圆的时刻。昨天晚上，因为我昨天从高雄回台北嘛，然后就是出高铁站，我就往头上看，真的耶，真的很圆耶，很漂亮。可是手机拍不太出来，但我就觉得好漂亮哦，那个月亮哈、哦。所以这个中秋节这四个 mission 哈、哦，这四个任务你有没有完成了呢？好，那这个当然你还是可以继续完成它，例如说家里还是有没吃完的月饼啊，或者是买的柚子啦，甚至是没烤完的肉啊，你可能这几天都要再把它消耗掉哈、哦，不要浪费它了哈。好，今天呢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因为今天是礼拜一，所以呢我们没有来宾，就跟大家一起来在第一个小时分享一些好音乐还有这个新闻的部分。那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这个中秋节的连假好，教师节谁要来陪我们度过，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阿凯，好，我们的老朋友阿凯，他要带来他的新朋友叫林晨峰，晨峰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我们在这个教师的日子，我们来看看大家各自有没有想要感谢的老师啊，或者在你求学或人生阶段，不一定他是老师哈。我现在其实长大之后就发现，其实不一定是只有老师他可以带给你，或者是教导你，甚至是带给你一些不同的启发。有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父母啊，你的兄弟姐妹啊，你的好朋友啊，你的同事啊，都有可能成为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恩师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天。那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目前在塞车，现在应该是很多朋友都要差不多回家了，因为已经下半天了，已经礼拜天的下半天要回家收心了哈。那不管你是在这个车流当中，或者是正在回家路上，或是已经在家里了哈，都要提醒大家行车安全要注意一下了哈。我们首先赶快来带大家看一下今天目前的这个路况的哈资讯。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87.7 公里，过了竹林中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的掉落。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入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 33.6 公里头城前的外线路肩，好，目前呢有故障车。国道五号北上 6.6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肩跟部分外线，这里部分呢有这个故障车，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好，今天呢很多路段应该目前看起来都是这个慢慢都有塞车的状况，好，车流量应该都还是蛮大的，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塞在这个路中央，或者是发现自己这一段路程真的比较累一点点，提醒你还是先稍微的到休息站来休息一下了哈。这个不要带着疲惫的心情、疲惫的状态来开车，这是比较危险的。看到的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6.2 公里，过机场系统，目前外侧两个目前外侧车道哈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很多朋友可能到阳明山玩哦，提醒您这个阳明山的部分，假日养德大道是有交通管制的，管制地点是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要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国道三号北上 68.2 公里，大南前这个稍早哈十一点多的时候，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哈，有一部自小客车它自撞路肩的事故，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来听潘嘉丽这首歌曲《印象派的爱情》。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带最安全。大下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漱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没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太嫂，糖龙太后茶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数哦。
7: 不是麻烦的啦，俺算买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6: 啊太嫂，这些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加以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个考米上哦。
7: 萝卜具体上，萝卜高峰给不给产量数少，简单又利偏。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提醒一点，33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曲披着狼皮的羊。好，这首歌1:33，我们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内容。看到的是高雄市凤山区经传发生了凶杀案，歹徒4人分持刀棍追杀李姓男子等3人，造成了1人死亡，2人重伤，目前送医急救当中。警方研判呢，是毒品买卖的纠纷引起了杀机，目前带回了歹徒、同姓男子等3人在侦讯当中。好，详细看到的是歹徒4人在今天凌晨2点，在凤山的宝泰路一间歇业美容坊之外，与庄姓男子、林姓男子跟李姓男子爆发冲突。歹徒4人分别持着棍棒跟美工刀追杀庄姓男子等3人之后，一行人分别乘着车辆徒步离去。看到这个伤者，李姓男子徒步逃到了前镇区冈山南街向路人求援，但是只见他头颅凹陷，手臂刀伤，送医后还是不治。而庄姓男子、林姓男子则是因为四肢的多处刀伤，失血过多，休克昏迷，目前在医院急救当中。

好，我们看到的是凤山警分局接获通报之后，立即的组成了专案小组，全面调阅这个沿线的监视器画面，并且清查涉案人员跟车辆。经过警方的积极查缉，拘提三名嫌犯到案。警方初步调查，全案疑似涉嫌了这个毒品债务的纠纷。警方正在针对三名到案的犯嫌进一步的厘清犯案的分工、冲突过程跟相关案情。而警方另外也锁定一名在逃男子，持续的追查他的行踪，并且同步清查是否有其他人员的涉案，全案将会依照杀人罪行来进行侦办。林俊杰修炼爱情。

1:40，听到了歌曲林俊杰《修炼爱情》，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姚三居，带您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国科会日前公告，这个嘉义园区的扩建计划二期扩大征求意见，被产业界视为嘉科三期的扩建正式起跑。半导体供应链就传出了台积电有意在这里加码投资新建5座的先进封装厂，未来嘉科呢将会坐拥10座的先进封装厂，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密集的先进封装生产的重镇，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近期国内频传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这个诈骗集团呢，利用 Gmail 的账号发信给学会的员工，以公务对接作为理由，诱骗成

犯人呢私下成立 LINE 群组，在假借支付公款的名义要求汇款。其中呢，某位临床心理学会的员工呢，因此就惨赔了150万元。另一间艾滋病护理学会的员工则是机警，没有上当。刑事警察局呼吁各机关团体务必要提高这样子的诈骗行为哦。好，这几天呢，名古屋亚运这个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的是名古屋亚运田径赛场昨天传出了好消息，我国男子跳高好手傅兆玄，他以2公尺25的成绩拿下金牌。这不仅是今年中华代表队的第三面金牌，更是我国田径男子选手相隔60年再度的站上亚运颁奖台的最高点。加上在克拉数还有举重、棒球场也都传有夺牌捷报。单日就进账了1金2银2铜，累计拿下了3金7银19铜的好成绩。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十一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无敌铁金刚》，欢迎回到午后帮，这里我是有线 G 点关心今天的各大爆重点。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是《中国时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白宫的时候，回顾美中在二战期间身为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学者认为呢，这个历史上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是要特别的留意的部分。好，这个学者示警，如果必谈抗战史可能是有问题的。好，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

好，再来看到的是中秋连假有两名男子哦，他们在台中国际机场内的超商因为购买关东煮起了争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的台中分驻所获报派员将两个人带走询问，结果呢这两个人都不提告，不过呢其中一个人呢要飞往金门，因此就错过了班机，只好等下一班。另一名男子比较幸运哦，如愿搭乘飞机前往澎湖。好，这个插曲是发生在中秋连假，搭机出国的民众，前往离岛的民众非常多。有两名男子，他们昨天却在台中国际机场因为要买关东煮起了口角啊。好，我们了解到的是呢，这个一名男子他买了关东煮，就在直接就这样喝汤了起来哦，但他想要再盛一点汤，后方男子他就是不耐烦了，觉得等很久，导致两个人就发生口角，当场互呛僵持不下，周遭旅客就见状赶紧的报警。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狼，唔空。有啲虾仔偷办天养老人屋，系蛮耐种点图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倩哦。
1: 按娘出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4: 平常冷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3: 天都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3: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

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想一般的上班族的好朋友今天都在放假当中，那因为这一天是教师节，我想刚好也连续遇到了这个端午节，所以放了这个四天假。讲到这个老师啊，吉贺真的有满满的感谢我的老师。现在的老师真的不好当，为什么会不好当呢？是因为家长的问题。有的时候家长的一个观念呢，会觉得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教好。其实我常会讲说，学校跟家长要合作，而不是把你自己你很难教的孩子送去学校。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配合的话，你如何让一个孩子能够在学校当中呢，做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素养的孩子哦？但我常会讲说，家长们都要加油，尤其以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少子化的社会当中呢，孩子的教育就非常的重要，不要把这个责任呢让老师们呢去帮你承担，对老师们真的不公平。所以呢，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老师有的时候在教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甚至可以让你毕业就好。倒霉的是谁啊？倒霉是我们的孩子，好吗？希望呢，今天呢是教师节，祝福我们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吴廷宏老师跟他的孙子吴卫恩他们所带来的《老师在这里》。

老师在这里是由我们泰雅族的吴天宏老师以及他的孙子吴卫恩他所带来的。其实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卫恩还在小学哦，那他现在已经变国中，他变身了，甚至呢变害羞了。孩子男生好像都会这样，他就是变身了， 变声音了，就比较 小大人哦。但是有时候说你要教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随着他的

年龄做一些的改变哦，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吴廷宏老师他本身就泰雅族在教族语嘛，那他就觉得说应该把这个声音给留下来，才有出这张专辑哦，就教一些族语的部分。你知道威恩很可爱，你知道吗？那时候国小哦，他在

0: 这去年开始呢，教师节有放假，今年算是有老师有放假的第二年哦。所以对老师来讲真的不公平哦，老师都没有放假，我只知道是3月8号这个妇女节的时候，你的老师是女生就可以放假当时然后现在没有了啦，但是现在呢全天下的老师们呢今天都放假，包括学生。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是以那撒一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创作故事的背景，我们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哦，那每一个语言都有每一个语言的感动哦，所以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创作的歌手们哦，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文化加入在他们自己在创作歌曲当中的这种感动哦。所以呢你看哦，我常会讲说金曲奖如果没有原住民的音乐元素哦，这个奖项呢就失色了很多。你看近几年来金曲奖当中，是不是各个奖项当中都看到了我们原住民的作品，不是吗？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把歌手们他要创作的感动呢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听歌曲之后更能够感受到族人朋友们的一个用心。第三个单元是以那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哦，关于这个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尤其以现在来说呢，一个家庭能够白头到老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婚姻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些坎坎坷坷啦，或者是对于教育孩子啊也会出现问题啊，那孩子要怎么去教，毕竟呢夫妻之间呢是不同的家庭当中，我们都会把我们自己在原生家庭的一个经验呢加入在我们的小家庭，但对孩子来说他要跟谁学呢、哦、所以呢教育孩子都非常重要，甚至呢夫妻之间在教育孩子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的时候呢，夫妻之间就会有一些的口角、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吉赫就会觉得说一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会幸福，我觉得他是透过很多的方式不断不断的冲撞，不断不断的进步，甚至呢吉赫常会讲说不要害怕哦夫妻吵架，如果这个架呢吵得有意义呢，我想这个架就很好哦。我的意思说吵架就非常有意义的意思，但常常吵架也不应该，但吉赫常会讲说吵架之后呢，如果能够对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些的帮助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架就吵得非常有意义咯。所以呢夫妻之间它会影响很多的问题，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相处啦，甚至教育孩子的方式呢，都再再的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当然一个家庭当中经济也都是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吉赫常会讲说家里夫妻如果很恩爱，但是家里的经济就常常出现问题，我想这个家庭就很难幸福。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哦，大家就透过这个经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庭因此更幸福。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撒一责任妈妈加油站。以那撒一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0: 沙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撒一责任妈妈加油站。嗨，沙林对伊娜妈妈发给发给三一

做了吉吉哈，我们的那个新婚，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吉吉哈，伊拉多少八个乌拉努米达，俺这边等伊拉吉达里那少八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新北市要筹办原青团设立十五席，让原住民青年常态性的参与政策的讨论，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新北市政府举办原住民族青年事务座谈会，邀集50位、18到40位的原青来交流。根据市府的统计，目前涉及在新北市的18岁到40岁的青年约有120万人，那其中原住民约有24000人。座谈会是透过了政策的分享、创业的经验、问答及交流，收集原青对于职涯发展、文化传承跟公共参与的议题的想法。新北市原民局局长林伟倩表示，近年来透过了原青辩论大赛、原青小聚、原青论坛以及原青移动学校等方式，增加青年参与文化跟公共议题的机会。那其中原青辩论大赛在去年有9组，36个人参赛，那今年增加到20组，有67个人，累积参与人数突破了100人。座谈会也邀请乌来泰雅族青年田园来分享他返乡的经验。田园呢，过去曾经在都会地区工作，苏迪勒台风重创了乌来之后，让他重新想起家乡以及外公外婆相处的一个记忆，因此辞掉了工作，返乡创立猎人杂货店。之后呢，逐步将店面发展成分享泰雅族文化的空间，串联了生态知识、传统工艺跟地方观光。那另外有网红陈瑞莎，他以自己的位置出发，职涯文化跟个人品牌的实践为题，分享从美法跨族自媒体主持人以及文化工作的一历程。新北市政府表示，原住民族青年在返乡创业以及文化实践上有不同的选择，公部门应该要提供表达想法以及取得资源的管道。新北市政府目前规划成立新北市原青团，希望未来能够建立常态性的沟通平台，让原青能够更稳定参与政策的讨论。他还说，好的青年政策是应该要从一次次的对话当中理解真正的需求，未来也希望能够让原青的生活经验以及观点成为新北青年政策调整的参考。好的，年轻人，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些可能福利的部分啊，或者是应该要多多的让我们的年轻人知道呢，现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也让政府呢能够了解到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尤其这个网络非常快速发达的一个时代哦，有的时候年轻人在网络世界当中呢投入太多，但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哦，可能政府做了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做怎么样的一个努力。我想这个女青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玛雅的彩虹是由我们泰雅族的尤老尤干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电台我还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

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好的，妈妈爱唱歌当中呢，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泰雅族的尤洛尤干他所带来的。彩虹对我们泰雅族来说，就是通往祖灵的一个地方，甚至呢，彩虹对泰雅族的族人来说，我们就要就是不要做坏事，我们才有资格走这个彩虹桥哦。所以呢，你看每次听到了我们有老有干在唱这首歌曲叫做玛雅的彩虹哦，听完之后真的觉得深深的受到了这种祖灵眷顾的感觉哦。彩虹嘛哦，对我们泰雅族来说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文化。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我们有老有干他所带来的回家。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今麦台北市较新发起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故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三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地会坐车，将把轻松行。

娜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姐会跟大家分享，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你想要一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它影响的层面也非常的多，像比如说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啦，或者是教育孩子，当然这个经济也绝大部分是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影响的哦。那因为前几天呢，吉赫就好好的跟我自己的宝贝女儿聊聊天，因为我的孩子几乎都大了哦。那我最后一个应该好像很多这样，好，我三个孩子啊，其中最小的女儿呢，目前呢正在念研究所哦，她即将要毕业了。那前不久呢，我就跟她在聊聊天哦，她又换工作。那我就跟她说：“哈，你又换工作了。”她就直接跟吉赫讲说：“妈妈，请你不要讲我又换工作。那我换工作呢的原因哦，她就讲了一些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我还蛮感动，我就直接告诉她说：‘哎呀，我知道你啦，你是我最不用担心的孩子哦。’他说呢，妈妈你不用担心我，好，你也不用担心哥哥姐姐，他们都会做他们自己会做的事情哦。所以呢，请你多爱自己。哎，这句话怎么变成是在我的宝贝女儿口中说出来？吉赫也觉得莫名其妙哦。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觉得哦，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三个孩子哦，让我真的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情，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目前呢正在担心你的孩子呢？有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赚钱非常的重要，但我们可以要留一点时间跟你的孩子聊聊天，你才会知道呢孩子哦他做了什么。当然我们不是去调查，而是能够让他自己亲自的说给你听，而不是你知道真相之后非常的生气。那因为我的宝贝女儿她跟吉赫就在分享，她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除了离我们的家很近之外呢，她比较轻松，因为比较不会像很多人一样，可能你背负了这个业绩啦，或者你在公司当中可能职位呀，可能非常的高，但是呢你无法有更多的时间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回到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真的他讲了之后，是我想最近我自己也有一些的要重大一个决定呢，但因为我的孩子说了之后，我自己就开始在思考说也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去强求，就像感情一样哦，这个男人变心了或女人变心了哦，就放他离开吧，下一个机会也会更好的，不见得不好哦。那因为从孩子的身上哦，想一想自己，反思自己哦，有的时候我们在执着什么呢？哦，那我的孩子的意思是说呢，他在这家公司做呢，他没有压力，但他可以学到很多。所以那时候呢，假日的时候，哎，我就看到他奇怪，怎么一个假日都没看到人，以为又去哪里玩，去哪里逛街哦，没有想到他去进修，他去上了一些的课哦，充实他自己。他说呢，虽然跟他的领域呢没有那么的有连结，他说可以多学，因为我的女儿是念法律系的哦，她目前呢可能晚上都在补习，她想要考上这个律师执照。那我听完之后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不用去担心孩子，孩子他自己会去规划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一个家庭当中爸爸妈妈爱孩子哦，我常会讲说都一样了，只是你爱孩子的方式是不是让孩子真的感受到你对他的爱，还是说你对他的一个限制，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哦。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当孩子遇到了一些困难哦，可能会先抱怨这个社会，抱怨别人影响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而变坏哦。你怎么没有想到了，你没有多一点时间陪伴你的孩子，多倾听孩子们心里的一些的话。就好像吉赫跟自己的宝贝女儿在聊天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又换工作了哦。他就说呢，妈妈麻烦你不要把那个又哦，感觉我好像天天都在换工作。他说呢，我会换工作是有我的原因，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哎，我听完之后我还蛮感动，说实在的哦。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小 B 吴立昂他所带来的《我自己》。

我自己是由我们的阿美族排湾族的小毕武力昂他所带来的。小毕武力昂呢，他本身呢，他就是同志哦，他就是打扮跟他的他是男生，但打扮得非常妖娇咪咧，比女人还像女人哦。他每一次的那个装扮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哦，甚至他自己找到了他的自信哦。那我常会讲说，哎，就做自己吧，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每个人对于那种应该看法，或者是对别人的一个刻板印象，就好像我自己哦，看到我的孙女哦，她是一个小女生哦，她不会跟一般的小女生做的一些事情一样。像我的那个孙女呢，她非常喜欢玩那个挖土机，哦，或者是就是水泥哦，水泥拌车哦，跟她爸爸小时候特别像哦。那我们一般对于小女生，好像就应该就是抱着洋娃娃啦，或者是买一些什么餐具啦，煮煮饭啦。小时候我的意思说，小朋友我们对她的印象，或是弹弹钢琴啦，哦。这就是我们的刻板印象哦。难道女生就不能做一些男生哦，可能我们既定的印象，男生做的工作，比如说建筑业啦，或者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啦，机电啦，好像想的都是男生会做的工作哦。但现在呢，这社会已经不一样了，很多的女生她也做起了跟男生不太一样哦。我常会讲说，当你做一个别人对这个行业的一个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更是很突出，哦，很不一样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在家里当中呢，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我们在早期爸爸妈妈所教我们的，哦，你毕业了之后就赶快赚钱，把钱寄回家，哦，但是以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们的

的想法可能跟我们已经不太一样，但我们不能去指责孩子哦哦，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好像吉赫的宝贝女儿，我在他身上真的学到了很多。他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孩子哦，我常会跟他说呢，我非常放心他哦，只是呢，他是一个太独立的孩子，我却非常的担心他。但我担心他会有我的原因，我也会讲给他听为什么会限制哦。他像他呢，常常会一个人出国，然后去的那个国家是非常落后的国家哦，是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有就是他去登山哦，他登山可不是那个阳明山啊，或者是短矮矮的山啊，不是哦，他都是去登那个大山哦。所以呢，我每一次想到他去登山，我都非常的紧张。那我会紧张，我也会把这个原因讲给他听，为什么我会特别的在意他去登山哦，那种紧张，爸爸妈妈对他的那种担心，我也会讲给他听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哦，让他也能够感受到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是担心他。那我自己就会告诉他，我自己哦就是对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以前还在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父母在不远游哦，就是这个原这个理由哦，讲阿听，我说以前阿公阿妈叫我去哪不能去哪个地方，我都会听阿公阿妈说的，不是说我没有意见，我或者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不是的，因为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呢，我们就不应该让他担心哦，那就是一个做孝子孝女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哎，把你们生出来之后，你们就长大了，然后你们做你讲想做的事情，当爸爸妈妈还在身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说随心随意，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个做孩子哦，他应该要尽的一个责任。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卑南族的佳佳所带来的《为自己唱》。好，听歌休息一下。

为自己唱，是由我们卑南族的佳佳他所带来的。所以呢，一个家庭当中呢，你要让这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说实在的，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要努力，而是身为孩子的各位啊，我们也要听听爸爸妈妈的话哦。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你的自由，而是他为什么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比如说你认为的限制也好，或者是干预你要做的一个决定也好，一定有爸爸妈妈他们的一个理由的部分哦。就以我自己来说哦，我常会讲说我对爸爸妈妈的那种孝顺哦，说实在的没人比呀、啊，没人比哦，自己就会觉得说从小到大呢，我从来没有让我的爸爸妈妈操心过我，我都是那种爸爸妈妈说了什么我就听爸爸妈妈说了什么，就以我自己的婚姻也是爸爸妈妈所决定的。所以呢，很多人常会跟吉赫讲说，哎呦，你的年纪就不是那个古时代的人啊，怎么可能爸爸妈妈告诉你要嫁给这个人你就真的嫁给这个人。我真的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同意，甚至是我爸爸妈妈牵的线，所以呢我常会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呢是阿公很喜欢哦。爸爸第一次看到阿公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见如故，第一天哦，他们觉得非常好奇，感觉怎么这么的奇怪的缘分，这就是缘分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身为孩子的我们，我们当然知道说做自己，当你自己告诉自己说，哎，我自己长大了，爸爸妈妈你不用担心。吉赫常会讲说，养儿防老，就是孩子或者是爸爸还在的话，他会担心你一辈子，除非他断气了。吉赫常会讲说，爸爸妈妈在不远游，那长忧养儿长忧久久，意思就是说呢，你呢即使呢爸爸妈妈还在，他一定都会担心你，他永远在他的心目中你就是他的孩子，没有长大，即使你已经当人家的爸爸妈妈了，他在心目中呢还是把你当作他的小小的孩子。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吉赫就觉得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身边是一件多么多么幸福的事情哦。所以呢，今天呢，吉赫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哦，一个家庭当中你想要让这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哦，那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多，除了教育孩子，那教育孩子的方式呢真的

常多了、哦、那你除了要倾听孩子他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而不是急的去限制他做想要做的事情，再过来呢多了解说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从倾听开始。那孩子也是一样，对爸爸妈妈呢从倾听开始。那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就要有能力、哦、要有本事呢去说服孩子，那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让他能够了解到、哦、原来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哦、原来是这么这么的深，甚至让他能够心甘情愿哦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呢，以后他就有机会，常常有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他能够跟你做商量，而不是偷偷的做，闯祸了之后你再来哦，跟他后悔也来不及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黑旋风他们所带来的留给自己，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当然呢今天是教师节，祝福我们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我们明天见，阿来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哎，3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28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大家天天喝的茶，有一类人呢，喝错心律不整会发作哦。肾友都知道要少喝汤少吃咸，但你有没有想过肾友一旦喝错茶，甚至比吃错三餐更危险？其实呢，有肾病的朋友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喝茶，但是不能够喝错。我们来看肾脏科何永祥医师怎么说。从这个第五名我们要看到第一名哦。何永祥医师说，一名60岁的慢性肾脏病的第三期伯伯，听说呢青草茶可以降火气排毒，每天就把浓浓的青草茶当水喝，结果不到2周啊，他突然全身无力，结果送急诊，抽血一查，血钾浓度飙到了 7.2， 正常值要小于 5.2， 医师呢就告知随时可能心跳会停哦。原来就是那杯看似养生的青草茶引发超危险的心律不整。

等差点会要命。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五名香盛排行榜，这个劣质茶跟来源不明的茶饮哦，比方说有重金属残留，劣质茶叶容易残留铅镉这些重金属，肾有过滤不佳的话呢，重金属容易留在体内蓄积，造成肾毒性。第四名含糖的手摇茶，高果糖糖浆，研究证实高果糖会诱发高尿酸血症，还有胰岛素抗性，加速呢肾丝球硬化，让肾功能急转直下。第三名过浓的手冲茶跟高剂量的萃取物哦，茶叶浸泡过久会释放大量的咖啡因跟草酸，过量咖啡会升高肾丝球的球内压，而草酸则会形成草酸钙结晶，诱发泌尿道结石，阻塞肾小管。第二名奶茶跟冲泡式的抹茶粉，这可是高龄危机哦。奶茶跟抹茶粉常会添加无机磷酸盐，那么曾经有一份研究报告哦，无机磷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会迅速引发高龄血症，加速你的血管钙化跟骨质流失哦。第一名就是不明来源的草药茶、浓缩养生茶，这可是高钾的死穴。登顶第一名的正是不明来源的草药茶跟浓缩的养生茶，这类茶饮成分非常复杂，而且没有经过剂量的控管，含有极高浓度的钾离子。那么曾经有一份研究强调呢，肾友因为它的排钾能力比较差，高血钾呢往往是完全没有预兆，一旦发作会直接引发你严重的心律不整，甚至心跳骤停，是肾友最致命的隐形杀手。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随便乱喝，不是不能喝，原则就是淡茶为主，优质来源，适量饮用，不喝含糖跟加工的茶饮，选择优质的绿茶或包种茶，浸泡两分钟就倒出来，每天一定要控制在 200cc 以内哦。提醒有肾病的朋友一定要谨慎喝茶。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台北生活圈。台北生活圈提供给你台北话看的内容，山水间的永续课，醉梦溪畔生态散策，凤凰花季的午后，一场融合生态跟人文的走读在礁山悄然展开。在生态观察家、中华民国自然步道协会荣誉理事长林淑英的带领之下，我们循着醉梦溪的潺潺水声出发，穿梭于文山区的二格山系，开启一堂永续的共生课。走读团在政大校友服务中心整队集合，引路人林淑英斗笠上以晒干水黄皮夹果手写而成的名牌格外的吸睛，展现他与自然共生的情怀。二格山下指南溪横久掏洗出湖穴猫空，蜿蜒来到大学城，水患平人醉梦溪。林淑英指着镌刻在政大清水廊道的诗句引以为傲的分享，没想到自己当年所写的醉梦溪返乡路会被刻在廊道上。这个诗呢，描绘了木栅猫空一带的自然水文和历史，指出了指南溪发源于二格山北坡，由大坑溪与小坑溪汇流而成，蜿蜒流经了政大校园，再汇入景美溪。这些溪水因为上游湍水以及沙石冲刷河床，形成许多坑洞，在地理学上呢称作湖穴，这也正是猫空名字的由来。有一说就是来自这里的湖穴地形，闽南语称凹凸不平的孔洞或皱褶为皱空，日本时期便以此发音记录为猫空。指南溪在1970年代被新闻系学生提名为醉梦溪，寓意就是感念青春岁月，醉心逐梦。不过早年的景美溪每逢台风大雨，主流水位便会暴涨，导致呢支流指南溪的水无法顺利排出，引发了引水倒灌进校园。为了根治水患，政府在1980年代对于醉梦溪进行整治，将校园内的河道截弯取直，改善困扰政大多年的淹水问题。但此举也改变了当地的地貌，退役的旧河道逐渐没入地底，截弯取直后的新河道产生了三面光的护岸，不利于生物的移动和栖息。于是台北市水利处启动针对醉梦溪的治理计划，除了邀集民间团体讨论河川整治做法之外，更率同志工们穿青蛙装下河捡垃圾，放虾笼调查生态，结果捕获了毛蟹等十多种生物重返河道，印证了生态工法的成效。林淑英进一步说明，醉梦溪和景美溪汇流口从前曾经是渡船头，因着1924年大水灾被毁而移往经道南桥附近，水利处因而在旧址设立了矮柱环绕的纪念碑，静静述说当年的水运风华。林淑英同时也分享，大坑溪和小坑溪同为指南溪更上游的源头分支，两者因为治水工法不同而命运迥异。大坑溪早年采传统的沟渠法整治工程，因为水泥河床缺乏遮应，夏季时高温曝晒就像是烤盘，曾经在某年天气炎热水量稀少期间，发现无锅鱼在水泥河床上被烤死。小坑溪则采用砌石生态工法，时间孔隙能透水透气，乱石积极的水花则能够提高水中的溶氧量，营造出适合动植物栖息的微环境。而随着保育意识兴起，林淑英参与催生清溪绿地公园与其中的小坑溪清水文学步道，步道两侧设有清水阶梯，能够减缓水流冲击，助鱼回游，兼具鱼道的功能，也让民众可以亲近溪流，实现生态共好。小坑溪清水文学步道全长大约600公尺，沿途绿荫成荫，可以见到沟树、血桐、野桐等先锋树种与附生其上的蕨类，水边则探出水麻与蜜花苎麻，水底金鱼藻随波摇曳，大小白鹭在水面觅食，画眉和翠鸟筑巢啼鸣，孩子们则沿着溪畔

追着戏水与青蛙嬉闹。林淑英说明，这里最具指标性的原生鱼种就是溪哥，虽然面临无锅鱼、锦鲤等外来种的竞争，但只要守护好溪流环境，原生鱼类还是能够展现韧性，继续在这个地方繁衍。这条兼具了永续与清水功能的步道，不仅留住了鱼鸟的家，也拉近了人跟自然的距离，常可见民众携家带眷漫步于此，也成为台北绝佳的户外生态教室。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跟你聊。

焦山巡礼，寻访福德宫，还有宝甲故道。随着清水步道拾级而上，迎来的是古意盎然的小坑福德宫。庙宇西侧伫立着由台北市政府列管的百年老蒲树，林淑英带领众人在土地公庙纳凉吃点心。此地早期由地方士绅维护，如今地方居民习惯在此喝茶聊天。小憩后，众人从正大三街底循着宝甲道走往指南宫参拜道。指南宫迁接青山步道，这个步道在日本昭和年间兴建，大概有1200阶的时间。那么沿途可以欣赏到凉亭、灯亭、石雕、牌楼，还有石椅的遗迹。清领至日本时期，因为实施宝甲制度而修筑的宝甲道，是旧时茶农运送物资的连外要道。如今在政大校园内的渡贤桥和环山道一带，依然能够看见宝甲道的遗迹。宝甲道旧址讲述文山区的先民记忆，那里是茶农肩挑扁担从山上茶园一路走下下游景美溪渡船头的岁月。一条宝甲道巧巧连接了山林、校园还有茶园的产业遗迹。在五色鸟雕鸠陪伴之下，林淑英如数家珍的分享，台湾有超过700种的蕨类植物，丰富的生态体现了蕨类王国的美誉。抬眼观察附身于树干的鸟巢蕨、松叶蕨、兔角蕨，这些依附在其他树上的蕨类植物被戏称叫做赖皮房客，看似借住其间，却仍然得努力争取阳光，靠光合作用维生繁衍。林淑英进一步推荐大家抽空登上那二格山，因为山上除了有迷人的双尖蕨，还有一种貌似阔叶树体内输送水分养分的细胞属于针叶树种的昆兰树，是科学家研究针叶树演化到阔叶树的珍贵桥梁树种。一旁的相思树也藏着物竞天择的痕迹，平常人们看见的镰刀状叶柄其实是假叶，只有在小树苗刚出土的短暂时期才难得一见针叶，也就是羽状复叶，这是为了适应干燥环境而演化的结果。同样展现了物竞天择智慧的还有罗汉松，利用鲜红甜美的种托幼鸟进食，借此让上方的针种子呢可以安全的落地繁衍。林间的卷叶象鼻虫则能够把叶子卷成像春卷般的摇篮床，保护虫卵免受风吹鸟啄。大自然的奥妙令人惊叹，而人类老祖宗将这些植物特性融入生活的智慧同样俯拾皆是。林淑英指出，水冬瓜蕴藏丰富的水分，多汁的果实是野外求生补给水分的秘密武器，像是印度香蕉树背后则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奇观。当地百姓曾利用印度香蕉树强韧的气生根编织成桥，形成一座跨越河面持续生长的树桥。带领走读多年，林淑英每次都会提起小坑溪整治工程师吴明胜的故事。他说，整治工程完成之后，吴明胜第一个分享成果的人是他当时正在念国中的儿子，只盼孩子记住父亲做了一件对大自然有益的事，让他听闻深受感动。这份对土地和人民的使命感也是林淑英一辈子的任务。纵使今年已经75岁，他还是迈着有力的步伐，时常带领的政大师生走入步道。他说，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大家对自己居住的土地人文历史有更多认识，只要大家不嫌弃，我非常乐意继续当导览。这场从政大出发漫游醉梦溪畔与周围山林的生态散策，将治水反思与植物演化转化为老少咸宜的生命教育、环境永续的种子，已经随着一场场走读

0: 时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样言，谈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5: 其实都有破坏妙有机，聪明又妙多，强存唔会冲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个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分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醒小白一些断样言么？
4: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又妙多，强存唔会冲就。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我们邀请到台湾岛发展永续协会理事长刘志坚理事长再度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就是呢我们的下一度电，台湾环境跟能源的未来。好，来欢迎我们的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台北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上次呢我们是谈到有关于2026的这个非核亚洲论坛的部分，今天呢我们要来实际看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的电到底从哪里来，然后呢我们长期在谈的核能到底该不该回来，绿电能撑起台湾吗，以及最后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从政府的政策端到一直我们全民每个人都起来的能源行动。好，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理事长，台湾的电到底从哪里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先来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数据，那待会再请我们的理事长来帮我做补充。因为呢根据了解我们查到台湾有高达 97% 以上的能源居然都仰赖进口，那是比较属于独立的一个电网系统，没有办法透过跨国相互来做支援。好啦，那这样就是表示我们的台湾的能源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好，就这个部分我们现阶段是不是跟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不管是现阶段的用电需求，包括台湾现在都知道，大家我们可能真的可以叫做科技之岛，很多的 AI 都在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个提供者也在我们台湾，我们的用电一定是非常的多，因为 AI 算力就需要非常可怕的庞大的电力哦。再来我们面临到的瓶颈就这几个阶段，请我们的理事长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好吗。
1: 其实台湾的半导体包括台积电等一系列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蛮蓬勃发展，某种程度也有点紧张，因为我们的电够不够，那事实上我认为是一种挑战。其实在半导体产业呢，他们也在努力使用绿能，那相对的就是会排碳，会排碳最不好的或是大家认为最污染的就是烧煤，火力发电，这个烧煤污染性比较重，那台湾在像是台中

0: 火力电厂，
1: 嗯，
0: 南部的兴达电厂，
1: 嗯哼，
0: 北部当然还有了，譬如说林口火力电厂，
1: 嗯，
0: 哦，这些都是典型的烧煤的电厂，
1: 嗯哼，
0: 以前在靠近基隆那边也有深澳火力电厂，现在关门了。不是说我们没有走过那个燃煤排放污染的历史，
1: 嗯，
0: 我们等于是希望能够取代或是脱胎换骨，变成用干净一点的发电方式，
1: 嗯，
0: 那当然还是火力发电。我们现在一个过渡的方式就是用燃气来发电，用天然气来发电，
1: 是。
0: 那天然气的发电效率也是不错哦，那它的污染排放量就减少很多了。以前也有人在提醒那个赖总统说有干净的煤，但这句话对不对？干净的煤，那事实上是有干净一些的火力发电，那是用天然气啊。台湾现在把天然气发电一直在发展，所以我们有所谓的那时候有叫三接，在桃园的大潭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嗯，那也有准备在基隆的那个协和发电厂，
1: 嗯，
0: 变成四接，希望它是烧柴油，那柴油还是不是很好了，我们还是希望燃气，所以在基隆那地方协和火力电厂准备变成天然气的接收站，然后烧气，烧气让台北都市跟产业，当然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在北部啦，在新竹啦，在林口啦，在桃园新竹以北的，还是有很多这个我们比较进步的产业哦，
1: 嗯，
0: 那我们希望用天然气来供电，那就比较减少污染。
1: 嗯，
0: 事实上现在还有一个也算已经成熟在发展的，就是苗栗燕里那地方的那个天然气电厂。再往南，当然到高雄的兴达那地方也是从那边进口天然气。
1: 嗯，
0: 当然现在燃气在台湾哈。在台湾现在政府希望达到一个所谓减煤增气，我们现在大概燃煤现在大概在三十几，37或者到40这个比例，那么天然气已经降到40多了，增加到40几了，核能已经归零了，那我们的再生能源 有哪些呢？有多少呢？那么这里边包括太阳能、风力，那如果要再认真一点，我们还有一些地热，我们还有生殖能，
1: 嗯，
0: 我们还有海洋能，还有氢能，不过这些都不多，最多的还是太阳能跟风能，
1: 嗯，
0: 那台湾现在不少的海上的这个离岸风电。太阳能呢现在也有到，有时候会高高低低啦，有时候太阳一下山你就没有电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说整个的电力系统如果太阳能这样的不稳定的话，但是我们太阳能其实是有到600多万千瓦，占我们这个电力供电的这个20%左右，那还有就是风力发电，我们刚刚看的陆上海岸也有很多的风机，那么在海上也有很多的风力发电的这个风机，那这个也发展蛮久了，从北从苗栗一直到南部的云林嘉义这一带，这一带风场比较好，我们大概有400多座的风机，这些都算是自然的资源，台湾就是靠这些自然资源把它变成电力来发展，支持我们的产业，其实台湾还有一个很基本的发展最早的就是水力发电，水力发电台湾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说我们的水力发电容量大概都已经开发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水力发电该有的坝啦、河川啦，尤其是大甲溪沿岸，我们的水力发电讲起来差不多有200万千瓦，这个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开始都已经发展上来，
1: 是，
0: 包括日月潭也有个抽蓄发电，所以台湾的再生能源也已经15%左右了，我们

0: 希望2027年在明年或后年能够达到20%，这是政策目标。这个太阳能跟风能还有地热呢，也能够加快一点。那所以我们台湾的电从哪里来，我想先给大家做这样的概要的说明。
1: 嗯，好，这个概要的说明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继续来谈谈，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哦。因为包括用电需求暴增，这个我们都知道，还有面临到瓶颈，就是因为呢现在这个地缘政治比较复杂，进口能源容易受到影响。那我们刚刚提到呢，火力发电也会带来一些空污还有排放的压力。那当然最重要就是独立电网必须要维护非常高的系统韧性，不然的话呢，它如果大规模跳电就很麻烦。那我们就来谈谈核能，核能到底该不该回来？好，这里头牵涉到我们的能源安全跟环境风险的两难了。我先来谈一下，然后待会我把反对的部分留给我们的理事长来说。支持重启研议的考量，他们认为这是机载电力，因为呢，他们认为核能可以提供24小时稳定供电，不会受到天候影响。再来就是零碳排跟低成本，在发电的过程当中不产生温室气体，而且发电成本相对稳定，有助于降低呢台电的亏损压力，达到减碳目标。那最后就是能源安全防线，这他们认为呢，天然气储备的天数比较短，那核燃料这个棒体体积小，而且可以存比较长的时间，在紧急状态之下有比较好的应变能力。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这个我们的理事长要针对这个部分，还有这个反对重启研议的一个考量到底在哪里。
0: 这个说来话长，大家反对核电哦，啊，当然核电也有一派的人很希望多多发展核电，也就是把核电厂再重启。目前有最大的包括政府了哈，还有一直想要把核三厂重新整理整理检查哦，经过一种安全检查，再把核三再把它启动哦。
1: 嗯，
0: 那看起来核三是比较有可能性啦齁，客观来讲，第一个它也远离人居啦，它真的是在台湾最南端，它真的离高雄也蛮远的齁。那再来，那时候我所知道齁，它的机组的容量也比较大，还有它准备好比较大的这个核废料暂时储放的仓库，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核一厂的核废料也不够啦，都满了。核二厂也满了，核三厂还有一点空间哦。台电也积极在推动核三的重启哦，因为要很多的检查跟申请，甚至简单到说你可能还要买核燃料进来。每一个厂的燃料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去依照这个它的这个核发电的特性哦，你要重新去定制，甚至定制还要1-2年。所以如果这问题是这样发展哦，这要一段的期间才能够真的要把核三重启。那当然研委会也会很紧张在那等查啦齁，民间团体也是在很认真的在反对。我想大家觉得说好不容易能够把核电厂恢复家园，能够不再用的话。不过我会先简单来讲齁，我们台湾为什么比较不适合发展核电呢？你在中国那么大的地广人稀，那么大的土地土壤面积，在美国，在俄罗斯，这种都是国家国土很大，
1: 对，
0: 而且当然也不少边际的土地的沙漠啦，地广人稀，你至少是有些地方可以放核电厂，你至少有些地方可以摆核废料，
1: 对。
0: 我直接讲，美国的核废料是现在还没处理哦，他们事实上放在每一个电厂内部，所以事实上这个核废料也是电厂本身，因为电厂也是私营的啦，自己要负责处理，所以电厂大概很多都有一些容量啦，就放在电厂的内部，那安全不安全那是另外一回事哦。核废料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要发展使用核能的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台湾确实特别就是地狭人稀，我们台湾除了现在人口渐渐减少哦，那台湾在北部有核一、核二、核三，甚至原来是核四，南部是核三，都是离我们城市像台北市啦、高雄市啦很迫近的地点， 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人

0: 人口密集哦，也没有地方储放核废料啊。如果有，也是很紧张、很紧迫。台湾的人口跟地形，真的是不让我们有一点空间或缓冲的余地哦。
1: 嗯嗯，
0: 原来核废料用核电厂，你至少要有一个万一核事故的话，要有一个疏散逃避的空间啊。
1: 对，
0: 核一核二都几乎很难有什么空间啊。
1: 嗯，
0: 啊，核三我看是有一点点啊，可能也是很勉强哦。
1: 嗯，
0: 因为地处偏远啊，台湾的最南端。
1: 嗯，
0: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核废料台湾真的是很没有空间了。至少不管是全世界，现在才只有一个瑞典有一个深300多公尺的这个比较标准型的核废储存厂。那另外一个原因，事实上我可能也就直接讲哈，台湾还是有地震的威胁，所以在核一核二，虽然那边有火山哈，我们大屯山、台北阳明山有火山这个地热，那南部呢，我们说核三厂，那时候民国60年的时候还没有很完整的地质资料，所以南部核三厂本身下边就有断层，它就是坐在断层的上边，这样在建厂。那么建厂当然很阿弥陀佛，我们40年过了哈，也没有一次那么严重的这个地震哈。那么核三厂包括北部哈，都是在台湾的地震带，
1: 是
0: 北部还有所谓三角断层啊，所以台湾在这几个核废啦、地震啦、地狭人稠啦，那么台湾说真的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容许说核事故，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你太勉强，就危机会升高。
1: 嗯，
0: 再来是成本会提高。你用很大的成本去建一个暂存厂，现在不得已啊，现在听说台电还有研委会啦，还有经济部就准备先建暂存厂，那先把这个核废一桶一桶的啦先堆在某一个地点哦。
1: 嗯，
0: 那至于要建在哪里，我现在也不敢讲哦。啊，不过地方政府大家都在反对核电啊，大家又反对这个核废，那又要说核电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核电盖起来或是重启核电。那我们看看，如果说真的有核三厂或是什么案齁的公民投票，那么大家就来明智的抉择啊。
1: 嗯，
0: 到底我们台湾能不能用核电，
1: 是是
0: 我们的代价，我们的容许的那个韧性，讲韧性是一个退步的这个承受的能量，它事实上就是风险不断的增加。
1: 嗯，
0: 你没有韧性就是变成风险。
1: 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先暂时谈到这，那在下回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聊就这个部分有关于绿电到底能不能够撑起台湾，还有呢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政府到全民的能源行动。
0: 我说呢，再给大家一点机会了。
1: 嗯，好，
0: 虽然这个风险很高哈，几乎我们不应该用核电哈。
1: 嗯，
0: 但我想政府还是有一些努力的对策了。譬如说要推动叫做深度节能，那也有补助哦，
1: 什么
0: 补助你买节能的电器，
1: 是、
0: 哦、这是第一点。譬如说要提高能源效率，这个 ESCO 的这个制度，如果你改善你的电力效率，政府也会帮助你，是派专家去给你。还有什么时间电价，什么需量反应，还有我们开发改善这个电网的输送、增加我们的能源储存的能量。我想最主要还是要发展这些再生能源的我们说的弹性啊，包括配电、像这样的一个努力之下、可以有一部分的耐受力了，这个火力不行了可以变成这些紧急的绿电。他说要有一些绿电的供电的配电中心，
1: 是
0: 事实上这些很多都技术面，这技术面除了成本之外，你如果要发展要算力中心啊，或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AI 啊这些、你如果努力去准备、还是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能量可以电力、可以给这个产业来用、我们也不会说平白的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电力，再加上如果跟民生刚刚讲的这个生

0: 度节能啊、鼓励在太阳能跟一些刚讲有一些地热啦、生殖能、海洋能、氢能，这些都能够强化，倍数的增加、倍数的增加开发出来、台湾还是有些地热，那刚刚除了太阳能跟风能之外、完全没有他们的这个发挥的余地、台湾、因为我们可以从国外得到不少深挖我们的地热的这个技术、这个从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还有印尼也是有很多地热、连菲律宾的地热可能都比我们强很多、因为他们都是有地震这个能源带热能的国家，所以我们这方面的能量、甚至说业绩、应该把它强化起来，某种的强化，除了人才技术方面，可能政府要加大投资了。
1: 是，好，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先暂时谈到这边，有关于台湾环境跟能源未来也提供给大家做醒思，非常谢谢我们理事长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0: 台北生活圈。
1: 台北生活圈提供给你台北画刊的内容，台北借问站，借问台北的美好。拖着行李行走于陌生城市，难免会因为看不懂的指标、错综的街道而慌张。此时一句亲切的回答，一位愿意陪你多走几步的人，就能够让这份慌张转变成旅程中的温暖记忆。为了让这份温暖成为日常风景，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积极推动并且辅导设置了借问站，从商场、旅馆、书店到博物馆、咖啡馆与老店，台北市目前已经设立了22处的借问站，将在地的热情转化为专业的旅人应援。借问站除了提供旅游咨询、免费 WiFi、观光文宣、手机紧急充电及外语咨询等基础服务，每个借问站据点也依照自身的特色来延伸提供不同功能的服务。如大稻埕的百年茶行有记名茶，旅人可以在店内品尝好茶，用味觉感受台北的温度；而位处在台大公馆商圈的亚伯克二手书店，则提供温罗町街区的艺文地图，让旅人在找寻方向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城市细腻的关怀。五铁共构的台北车站，每天迎接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旅人。台北地下街场地利用合作社经理张慧云表示，台北地下街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置了借问站，除了备有免费借用的轮椅、娃娃车及哺乳空间，为了因应各国旅客的问路需求，地下街同仁都接受了旅游资讯还有礼仪训练，清楚掌握周边的地理概念与即时活动。偶尔遇到迷路的旅客，比起口头指引，更多时候同仁们会亲自陪着走一段，引导到捷运站的闸门、车站大厅，才挥手道别。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正是我们追求的贴心服务。流利外语是许多旅店服务人员具备的基本功，但真正留住旅人的是分享生活的热情。丹迪旅店大安森林公园店经理徐明言表示，他发现借问站的服务机制及本质跟旅店经营不谋而合，便主动争取加入成为借问站。旅店的服务人员不只介绍景点，也会分享自己最爱的小吃，分析伴手礼特色。由于丹迪旅店临近台北市的晨跑热点大安森林公园，馆内还绘制了结合晨跑与早餐店资讯的散步地图，带领旅人感受晨光中的台北日常。丹迪旅店自成为借问站以来，也发生不少暖心的故事。徐明言回忆，曾经有一对抱着婴儿的日本夫妻来旅店，希望借用婴儿车，即使不是房客，馆方还是毫不犹豫地提供协助。一年多后，他们全家再次前来，只为亲自说一句谢谢。徐明言感动表示，科技可以提供资讯，却无法取代一份真诚的交流。借问站或许只是旅途中短暂停留的一站，但一句问候、一段陪伴，往往能够成为旅人最深刻的记忆。台北市观光局竭诚欢迎在地店家加入借问站的行列。只要你位在商圈、人潮景点跟交通节点，能提供基本旅游咨询跟友善环境，都能够成为台北的暖心带路人。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同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3: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2: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3: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2: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3: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在六分钟 BBC 英语新闻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好，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同样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哦。首先我们会来分享这个黄仁勋说资安是 AI 下一个大市场，而且他也再度驳斥外投所谓的循环交易，他说啊，我投资的地方不会糟。另外呢，这个是值得大家来思考的，口袋里的人口威胁，智慧手机为什么会让生育率雪崩呢？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1: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0: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1: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0: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万元，方便吗？
1: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

智慧手机为什么让这个生育率雪崩呢？你可以想象吗？人手一只的智慧手机可能威胁到全球的生育率哦，导致人口雪崩，冲击到全球各国。在第一只 iPhone 呢，2007年问世，似乎让2007年成了出生率的拐点。英国金融时报 FT 的分析，美国、英国、澳洲的青少年跟年轻人2000年代初期的生育率大致是持平的，但是呢，居然从2007年起大幅的下滑。相同情况在2009年发生在法国跟波兰，2012年出现在墨西哥、摩洛哥还有印尼。另外加纳、奈及利亚、塞内加尔生育率原本缓步走低，到了2013到2015年转为急剧的下滑。以民众使用 Google 搜寻行动应用程式 App 的数据来看，上述这些人工拐点都跟当地智慧手机的普及同时发生。不管先前生育趋势如何，引进智慧手机之后，新生儿皆锐减，而且年龄层越轻，减幅越加的明显。如今许多开发中国家的生育率呢，都跌到了低于富裕的国家。墨西哥出生率在2023年首次低于美国，接着巴西、突尼西亚、伊朗、斯里兰卡也都如此，显示呢，这些中低收入国家尚未晋升富国，就要先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圣母大学经济学教授卡尼表示，智慧手机使得生育率减少相当可信，现代数位媒体环境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情侣呢因而减少，手机削减了实体社交的时间，要遇到结婚对象需要过滤不少人，社交时间大减，得花更长时间才能够找到对象，甚至可能找不到，而且常刷社群媒体，对正常的标准或许不切实际，也影响到择偶。芬兰人口学家罗特基许指出，夫妻和情侣当中重度使用社群媒体的年轻人，性功能障碍的比率比较高，而且刷社群媒体占用的时间，以及社媒投射出的价值观跟生活方式，也让年轻人更难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现在许多国家的情侣结婚或同居后，不像过去一样会生儿育女，分手的可能性高于生养下一代。史丹佛大学的埃文斯说呢，性别角色越传统的地方，智慧手机对出生率的冲击越大。数据也证实这个说法。在过去十年，中东跟拉丁美洲是生育率减幅最大的地方之一。近期研究也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社媒使用跟新生儿减少有关。相形之下，南亚妇女比较难上网，未婚者也比较少。埃文斯表示呢 ，Instagram 还有 TikTok 让全球年轻女性绕过传统的权威文化，提高了对亲密关系的期望。但当地男性往往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种转变。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性别地位出现变化，女生就读大学的可能性高于男生，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薪水常低于女性，改变了成家的打算。一家国际研究机构也分析了2014到2013国际论文，发现 Z 世代男女的想法日益的分歧，女性变得更偏向自由派，反对父权价值观，但男性则维持保守的立场。年轻男性更是所有年龄层当中最慢转向自由派价值的一群。 Z 世代男性的价值取向比女性甚至年长男性更为父权。这种意识形态的隔阂是智慧手机时代的现象，尤其集中在未受大学教育的族群，使得伴侣对数还有出生率崩跌。在许多国家，教育程度最低、收入最低的族群，这类情况最严重。相反的，大学毕业生找到伴侣、生养子女比例则维持稳定，部分情况之下还攀升，反映成家立业似乎出现了 K 型的分布。报告指出，年轻男女大多还是想生育子女，但达成目标的人数不断的减少，尤其是最贫苦的这个族群减幅最大，让人一发的寂寞，而且对求偶倍感挫折。智慧手机年代之前，也有新媒体科技影响到亲密关系与生育的理论。2001年研究发现，电视跟出生率下滑的关联高于收入或教育。十年后有论文指出，观看描绘小家庭的电视肥皂剧，使得妇女生养较少的小孩。2018年分析显示，电视导致夫妻的行房次数减少。现代人使用智慧手机的瘾头更大了，滑手机也比看电视更孤单，相关的效应也许更大。由此看来，各国政府大推生育补助，鼓励夫妻养育下一代，也许是偏离了重点。
问题症结是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另外一半，出生率大减似乎是更广泛青年问题的一环，即单身孤立幸福感恶化，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

0: 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黄仁勋说，资安是 AI 下一个大市场，他也驳斥所谓外界的循环交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9月10号旧金山举行的高盛科技大会当中表示，随着人工智慧技术持续的进步，资安很可能成为 AI 下一个重大的应用领域。他指出， AI 模型让程式设计自动化，正冲击到资安的产业，而因为程式码遭到利用的速度变快，修补漏洞的速度也必须要跟上。他说，还有什么比制造问题更能够创造需求？谁不希望市场为自家的产品疯狂，消费者大排长龙抢购？当然，这件事有负责任的做法，也有不太可取的做法。黄仁勋呢，是在辉达，也就是在上个月呢，给出重磅的长期财测之后，向投资人发表谈话。辉达财测强化了华尔街的看法，认为 AI 资料中心的大规模支出将会是持续，辉达也会继续从中受惠。而与此同时，黄仁勋也驳斥了所谓循环交易的疑虑。他强调，辉达有能力看清楚客户试图满足的基本需求。他说，这个不是循环交易，因为我们只有投入一点钱，却有很多钱回流。大家开始意识到，我投资的地方通常都不是糟糕的投资标的，因为我是一个充分掌握资讯的投资人，我不冒风险。黄仁勋并且表示，在动用公司资金之前，他需要看到十拿九稳的机会，投资标的必须有客户已经在排队等候。看来他对于整个市场的掌握是非常有信心的。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我们来看看幸余妈妈的难题哦，怎么存2300万的教育金？专家说有三招可以来存一桶金哦。那么前阵子呢，第一家庭成员陈信瑜跟前夫婿赵建明之间，因为三名子女呢2300万元的教育金，引发了这个争议。而忙碌的陈医师表示自己不会投资，一开始都是放定存，后来赵医师认为定存不会增值，因此接管了基金账户，由他进行理财投资哦。外人其实很难知道赵医师的投资效益，不过这个事件也让不少的父母深思，究竟该怎么帮孩子存教育基金，以及该给多少钱好呢？首先第一个建议，跟孩子说明讨论，学习共管。马哈财商教育学院创办人马哈表示，教育基金的重要性不只是存多少，还包括如何投资，如何防止资金被挪用，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在成年后具备管理这笔钱的能力。他建议父母以投资占有的角色，陪着孩子共学共管，逐步把钱交到孩子的手中。否则你存了20年，最后交给孩子一大笔钱，如果他是一个投资小白，他要怎么管理呢？马哈自己的做法就是循序渐进，在儿子10岁的时候第一次问他，我的红包钱是谁在管？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教育基金账户里有哪些投资商品，但并没有立刻让他自行操作。到了国中，他开始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商品，如何进行资产的配置，以及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考量到哪些风险。到了高中，母子开始共管，如今孩子20岁了，教育基金已经交由孩子独立管理，马哈就不再干涉投资的决策，但还是会跟孩子讨论投资的状况。他认为父母最后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踩刹车的守门员，提醒孩子防范诈骗，不要因为追求高报酬就投入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商品。第二个建议，存钱的目的期限要先搞懂。卓越资产管理集团执行长李宇山表示，台湾父

父母替子女准备教育基金的方式，过去最常见的就是购买储蓄险、年金险这些保险的商品。近五年，因为存投跟 ETF 的盛行，不少父母会直接替子女开立证券账户，定期定额投资股票或 ETF。至于教育基金的投资策略，很多父母一定会问，到底要买 ETF 基金还是放银行？马哈则建议父母不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孩子什么时候会用到这笔钱？如果距离使用时间还有十年以上，投资期间比较长，通常有较大的空间可以承受市场的波动。反之，如果孩子已经接近升学或留学阶段，就不能够只有追求报酬率，而应该逐步降低资产的波动。道理其实跟存退休金很类似。第三个建议，孩子年龄越轻，越考虑积极型的产品。以马哈自己的教育基金为例，在距离使用时间还有十年以上的时候呢，市值型 ETF 配置大概八成，另外两成配置高股息的 ETF。随着孩子年龄增加，再逐步调整资产配置，到交给孩子管理的时候，市值型 ETF 大概约占 50%-60%， 高股息 ETF 大概占 30%-40%。帮孩子存教育基金的原则跟存退休金一样，孩子的年龄越轻，积极型的投资商品需要配置高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来调整配置哦，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最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例子比较特别，一位新竹男子收到了10年前的欠税通知，非常的傻眼，税务局也对外回应了。不少人误解欠税只要拖过5年，政府就不能够再追讨。但是呢，新竹税务局解释，如果欠税的案件已经在期限内移送了强制执行，那么追缴时间可能就一再延长，最长可以达到15年。即便是10年前所欠下的税，也可能收到行政执行分署的传缴通知。最近就有民众询问，他在今年3月收到了行政执行分署的传缴通知，要求缴纳2016年的欠税，认为这笔税已经超过5年，为什么现在还要缴呢？这个税务局表示，依照税捐稽征法第23条的规定，一般税捐的征收期间是5年，从缴纳期限届满的隔天开始计算。不过5年并不代表时间一到所有的欠税就会自动消失，如果税务机关在原本5年征收期间届满前已经将案件移送行政执行分署强制执行，那从征收期间届满的隔天开始还可以继续执行5年。如果在这段期间届满前执行机关又已经采取扣押存款、薪资或者是查封财产等执行措施，还能够再继续执行5年。也就是说呢，符合相关条件的欠税案件追缴期间最长可以拉到15年。以李先生欠缴2016年的地价税为例，原来缴纳期限是到2016年11月30号，原本5年征收期间到2021年11月30号届满。不过呢，税务机关早在2016年12月就把案件移送到行政执行分署，因此呢，可以继续执行到2026年11月30号。那如果期间内又已经依法开始执行，最长就可以追到2031年11月30号。因此呢，他今年3月收到了传缴通知，还在依法执行期间内哦。所以税务局提醒大家，收到税单最好还是依限期缴纳，逾期缴税每超过3天会按照应纳税额加征1%的滞纳金，最高可以加征到10%。那如果超过30天你还是没有缴纳，还可能遭到移送强制执行，并不是说你拖过5年就能够一笔勾销哦。提供给您做了解。今天节目进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别忘记收听电台各项精彩节目，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后车停是禁烟场所，不能。

0: 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0: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2: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2: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大教师节快乐啊！今天9月28号连假最后一天，大家收心了吗？希望可以再放个几天，对不对？没有办法，不过也要期待一下下次的连假。其实也不远啊，就是在下个礼拜，对吧？双十连假，双十连假完之后，再过一周，又有这个光复连假，很棒吗？整个光辉十月啊，各位。今天第一首歌 Maroon 5 的 One More Night 差不多要收心了，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

0: whatever。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2: 5:05，刚有跟你讲到下一个连假是什么，双十连假嘛。那双十连假这国庆日呢，哎，现在开始有一些管制措施了。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哦，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一段全线车道都是有管制的。好，那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哦，这一路到10月11号哦，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吧。再来台北市，我们假日养德大道的交管从养德大道到志诚路口这边持续的管制当中。因为今天是休假日啦，也没有所谓的下班车潮，所以看起来大致上还 OK 了。那稍早就是新北市新庄区啊，体育园区周边平面跟地下停车场都接近满场了，如果要过去这边可能是没得停了。好，然后这是在国道一号啊，八堵的入口呢，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其他的状况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没有下班车潮，还是要麻烦大家这个收假日，可能国道上面或许会比较塞一点，多一点耐心吧。
3: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第一则消息呢，要跟大家讲到外交部今天说啊，摩洛哥从21号开始就恢复受理台籍人士以观光为目的的签证确认函的申请哦。不过因为摩洛哥还没有正式公告相关的调整，那仅受理观光的申请，所以会滚动式的延议，重新的开放摩洛哥人士申请来台签证的事宜。这是摩洛哥旅游业者武龙哦，官方网站他们写说，这个公司在日本东京向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相关单位确认了签证确认函恢复受理申请。好，那该公司呢也重新提供台湾旅客的签证函代送的服务。所以外交部就说了，相关人员在9月25号有致电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的初步的口头获得了摩洛哥政府从9月21号恢复受理的台籍人士是以观光为目的的签证确认函的申请。那至于台湾是否相应的恢复受理摩洛哥人士来台签证的申请呢，外交部就说了，那因为摩洛哥还没有正式的公告相关调整哦，所以根据目前的资讯，摩洛哥只有开放受理以观光为目的的申请，所以外交部也会进一步的去确认台籍人士申办摩洛哥的签证情形，也会滚动式的延议重新开放摩洛哥人士申请来台签证的事宜。那因为摩洛哥曾经7月份哦，训令他们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这个 VCL 相关的申请作业，也影响到了台籍人士赴摩洛哥的交流。外交部对于这个基于对等原则了，除了经专案核准之外，都已经暂停受理了摩洛哥人士来台的一个签证申请。所以后续有没有机会重新的调整开放，那就是看看

好，接下来是一个国际消息。周末呢，这个强降雨带来曼谷，泰国的首都曼谷，这个严重的灾情呢，那有部分地区，到今天积水都还是不退的，好多人哦，数千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了。所以经济学家说，这场洪灾可能哦，在全国造成至少110亿泰铢的经济损失。那上周两三天内降下了320毫米的雨量啊，几乎相当于这座幅员辽阔、地势低洼的城市整个九月份的总降雨量了，导致大片街区淹水，排水的系统也不堪负荷。那兰石大学经济学系的学者艾特就说，这场洪灾呢，可能在全国造成至少110亿泰铢，大概新台币104亿元的一个经济损失。那如果情况没有改善，损失哦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他也说，预计这场洪灾会让这个 GDP 成长率减少了0.3个百分点，降到了2.1%。那第三季的成长率也会减少约0.5个百分点了，降到1.7%。那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泰国，从 COVID-19 疫情以来呢，其实经济的表现一直是落后于区域的其他国家了。那第二季也经济年增1.9%，但是还是比前一季2.8%的成长率是大幅放缓的。所以艾特说，这个曼谷和东部地区可能是首当其冲的，尤其是批发跟零售业，其他地区工业和农业也都会承受严重的打击。内政部常务次长昂西也在声明中说到了，淹水地区有超过80000名的居民困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外出的。他也说，当局正调度行动厨房跟

环支去投入救援的工作。他说目标是在整个淹水期间每天向所有的受灾居民提供三餐，并且在积水退去之后至少再持续提供七天。泰国的内政部也说了，9月16号以来，泰国一共有41个省呢遭到了洪水侵袭，然后至少造成了8人死亡，超过了58万户住家受到了影响，其中也包含了曼谷。这个极端气候全球都受到影响，那当然台湾我觉得也大家有感觉了，常常那个午后的雨是非常非常的剧烈，所以地球只有一个，我们继续努力好吗？这是江美琪的歌《寂寞飞行》。

0: 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沙恩。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急诊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哎，我在急诊这个留观越久，可能更安全，对不对？安全防护啊，哎，可是呢，你知道有一项接近30,000人的一个台湾。

大型研究发现说，比如说肚子痛、腹痛这件事来说，你少于96分钟的急诊停留患者，72小时内再返诊或者是住院的风险，你反而比超过210分钟者更低哦。这个研究已经刊登在今年9月的国际医学期刊《梅约医院学报》了，是由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团队来完成的。那分析因为单纯非创伤性的腹痛到急诊的成人患者，那如果你的急诊停留时间比较短，很快就出院，72小时内你要重返急诊或就医还是有住院风险是否比较高呢？所以3万名18岁以上成人急诊患者，主诉就是非创伤性的腹痛，排除了复杂共病症的患者，包含了恶性肿瘤、末期肾病、怀孕等等。那日期就是从2021的1月1号到2023的12月31号，那超过210分钟为最长的急诊停留时间，少于96分钟是最短的急诊停留时间。那结果就显示说，和最长的急诊停留时间者相比哦，其实最短的急诊停留时间者出现72小时内再返诊或后续要住院的风险显著是比较低的。所以换句话说，经评估无虞啊，你这个腹痛患者比较快速急诊处置并安排出院，其实并不会增加你短期再返诊或者是后续住院等不良的预后风险，反而呢展现这个精准分流跟处置的一个安全性。那同综合的医院急诊部主任魏志伟他也说了，急诊留观时间长短并不是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唯一的依据了。如果90分钟内完成基本检查，通常代表临床评估相对单纯。不过如果你需要留观两三个小时的话，可能后续还要安排超音波啊、电脑断层啊，表示临床症状比较复杂，那需要较长的时间完成评估。所以这类研究反映了急诊拥塞的问题哦，因为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医师他必须要依照病人的轻重缓急来处理。那和大家来说想象的那个期待是，我来急诊就是我快速看诊啊，对不对？你可能有这种期待，但是这可能会跟你有一些落差。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就医方便，门诊等待时间比较长，他就到急诊去就医。但是急诊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优先处理病情比较紧急的一个患者了。所以有些人会觉得等很久，可是医师却很快就说可以回家，他说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啊？是不是这样？对，那有这种疑问。可是医师的角度说，我快速完成评估，我判断你不需要进一步检查，反而可能代表说你目前并没有发现危及生命的状况，所以你并不必因为很快就能返家而感到失望或是不安了。所以其实你应该对于我看完就回家接受程度，取决于说医病是否建立足够的信任。那相较于门诊的医师，可能呢他长期追踪固定的病人嘛，所以急诊医师跟患者往往是第一次，甚至可能是唯一一次见面，他要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信任，然后呢完成这个医疗沟通，其实是蛮难的。那医师也要做好出院的卫教跟沟通，这有助于降低民众的不安和误解了。所以医师也难当了，对吧？我们来听歌，刘若英《风和日丽》。

刚刚是风和日丽，来自奶茶刘若英。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在下个段落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这是小鬼黄鸿升的歌，叫《超有感》，各位接龙。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
2: 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

0: 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5，台北广播电台FM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的，在这个道路状况呢，养德大道的交通管制这边已经是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哈，所以这是可以顺畅的走了。然后在台北市这边要注意的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这是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的哦。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所以现在这都是不能走的啦，好吧。再来，这是国道1号南下13.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碧车湾有自小客车就停放在这边喽。哦，经过的话要小心留意了。新北市8里区，这是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来关心到，这个是台北市南港区啊，通勤族算是好消息咯。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主办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的连外道路工程，历经施工团队多年的努力了，终于今天在台北市副市长张温德还有内政部次长吴唐安跟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共同的主持之下呢，举行了正式的通车典礼，然后在下午的2点正式通车了。那这条新路哦，正式名为生技路和生技隧道。那不仅大幅的缩短南港车站和国家生技研究园区的距离，更让南港经贸园区、南港软体工业园区还有生技园区之间的往来变得是更顺畅的。那通勤时间有感缩短了。台北市副市长张温德就说了，生技隧道跟生技路从规划推动到完工是非常漫长跟充满挑战的道路，特别的感谢内政部还有国土管理署的政策支持，以及呢中央研究院跟地方各界的鼎力协助，才能够顺利推动这一项有关南港整体交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建设。新工处也指出了，这项工程呢包含了新建长大概有824公尺的生技路，其中包括了凿通长大概有707公尺的生技隧道。工程最受瞩目的关键其实就在于施工团队成功克服了这个最浅覆土只有2.3公尺的严苛条件。开挖之前，其实专家学者有担忧说，这个极浅的覆土没有办法形成拱式，那可能会引致山坡隧道的崩塌意外。好，但是呢，团队有厚实的工程技术跟严谨的执行态度，也顺利的在112年的12月6号达成了安全贯通的一个艰巨任务。那为了保障行人跟单车族的安全啊，生技隧道是人本交通的思维，内部是以石墙和车道安全的隔开，打造出宽达4公尺的人行和自行车的专用通道，所以市民未来啊，不管你在里面散步，还是你在里面骑单车，你都可以享受安全、舒适，而且没有废气干扰的通行。

干净。那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通道还可以立即作为紧急疏散和救护车辆通行的一个黄金动线。新公主也强调了，这个工程大大提升了地方的防灾能力，因为过去哦，只要汛期防汛门关闭，大家或救灾车辆都必须大费周章绕道原行，所以升级路通车之后，提供了一条风雨无阻的替代道路，确保说黄金的救援跟通行的路线不再中断。所以兼顾实用性的同时呢，隧道它也温柔地融入了在地景观哦，里面特别设计一个弧形的饰板，还有双弧线，在采光和灯光交织之下，会有一种非常有现代感的空间美学。那走出隧道，一边充满科技感的南港车站垂直的直升绿墙，另一边就是紧邻四分溪的自然山林，那采用了友善多元物种的造型扶手，那让通勤路上可以享受满满的绿意。新公主也说了，这座兼具民生便利、人本安全跟生态永续的全新隧道正式加入了服务的行列，所以未来会持续秉持高品质的标准，帮台北市民打造一个更便利、更舒适的都市交通环境。有机会去走走咯。这首歌来自娃娃魏如萱《飞鸟》。

好，接下来跟你讲到这个消息啊，广慈奉天宫站通车嘛，对不对？哎，有搭车去过了吗？好，这个要跟大家讲了，今天9月28号是搭乘优惠的最后一天，好，明天开始9月29号了，要正式收费喽。好，那这个庆祝活动呢，第一个是捷运淡水新一线的广慈奉天宫站正式通车了，然后很多项的庆祝活动，不晓得你有没有去搭？因为这个新通车区段是免费搭乘的，那你有乘车抽好礼的活动了。那明天开始要正式收费，希望大家赶快把握今天，等一下还有一些时间哦，赶快搭起来，赶快参加抽奖。那正式收费就请你要多加留意喽，好不好？那其实通车前四天推出这个扭蛋抽好礼嘛，有国际双人来回机票、自行车、家电、电机票等多项好礼。那当然后面还有限定市集、特色音乐会、免费双擎这些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到这边来做体验了。那最后一波的免费双擎今天早上也是全部都发完了，好不好？那今天就是乘车抽好礼的最后一天，你用储值卡还是 QR 乘车码，然后搭捷运啊，然后进出站其中一端就是广慈奉天宫站，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了，有机会把捷运年票或者是自行车带回家咯，把握一下这个最后的机会，等一下如果我还有空就去搭搭车吧。好，来听到这是杨丞琳的歌，叫做空空。

0: 大家好，我是棒棒糖。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5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新北市淡水区啊，滨海路一段306巷口哦，有下午1点多有一个车祸，自小客车驾驶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号志，哎呀，他就左转了，然后擦撞了淡海轻轨列车。那这个事故呢，很迅速排除，没有人受伤了，恢复正常营运。那就是没有按照路口号志行驶啊、哦，就自己左转啦，发生擦撞，酒测值零，也没有毒驾，但还是开罚了，对吧？第48条，这是什么？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那么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啦，只是说齁，因为轻轨它毕竟就是在路上跑。我之前在高雄也是有看过新闻，就是有类似的状况，就是车辆跟轻轨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故。所以这样的交通方式齁，不管你是开车的还是你搭轻轨的，可能都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要习惯了，好吧？这件事情就无解，何必他就在路上跑嘛。比较简单的轨道就是真的坐起来，大家也知道嘛，成本也会比较低，只是就要面对这样的状况，好吗？这是萧贺硕的歌，叫《太温柔》。

来自萧贺硕，听到歌曲《太温柔》。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喽。来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歌《无边际的爱你》，待会见。

0: 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看到进前人人病定，进行一病患者也同样，进行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6:12，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到就是台北市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视讯墙架设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华宜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也扩大管制了华宜宁街往南哦，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没有办法过的，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才会结束管制，再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然后在新北市八里区淡江大桥往淡水说是车子比较多，如果经过这边也稍微留意一下。再来稍早国一南下13.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避车弯有自咬客车停放在这边，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在不在，经过的时候注意路。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这则消息比较轻松一点哦，就是你知道2019年呢、这个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 Endgame 冲出江湖了，还为这个系列片最新作品暖身。然后他怎么样？成功打趴了其他的竞争对手，北美周末票房冠军，好厉害哦！那是根据报道啊，是由小劳勃道尼一票 A 咖领衔演出的《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是以28亿美元的成绩位居影史票房的亚军呢。那么根据这个数据，过去这个周末超级英雄片再加2600万美元，全球一共进账了8600万美元了。这个重新上映的《终局之战》呢，加了4个片尾的彩蛋，满足影迷的胃口。那也替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来做铺路。那么产业分析师就说了，这是非常有效的行销操作。

作，成功的炒热口碑了。那么北美周末票房亚军是《恶灵古堡：爆发夜》，它净账达2330万美元，那上映两周全球票房累计超过了1亿9600万美元。第三名是布莱德·比特主演的《野兽之心》，北美的开映收入大概是2000万美元。第四名是《石镜诱捕》，是罗伯·派丁森主演的新片，它票房是1920万美元。那么对一部原创犯罪剧情片来说，非常出色的开局了。那罗伯·派丁森也累积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个作品年表，所以他算是名副其实的明星哦，扛起了整部电影。那当然，美国娱乐业界周刊综艺报道说，这个《石镜诱捕》也凸显了罗伯·派丁森他的票房号召力。他今年的票房佳作包含了独立电影叫做《抓马恋人》哦，克里斯多夫·诺兰的暑期大片《奥德赛》，还有呢，丹尼·维勒纳夫即将上映的《沙丘》第三部。好了，总之这就是海外市场电影的一个状况。大家期待《复仇者联盟》吗？年底吧。这是郭靖的歌，我们都能幸福着。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20 ，OK， 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很多人就是啊，我补个眠这样，对不对？哎，不过呢，你知道医师说，收假日其实并不是要拼命补眠，而是你应该把生理时钟调回上班模式。你可以运动哦，哦，快走啊，还是什么毛巾操等等，留意一下你的午睡啊，还有你的咖啡跟晚餐的时间。当然，连假期间如果玩得太开心，睡眠不足，你多睡一点确实减轻疲劳。不过呢，如果你最后一天今天你睡到中午，晚上可能更难睡了，隔天早上你会一定更不舒服，对不对？他说啊，这个医师说起床时间最多呢比平日晚一小时就好，那尽量不要超过2小时。起床之后拉开窗帘到户外去接触晨间的阳光20到30分钟，帮助你的生理时钟重新的校正。晚上你也不用提早太多上床啦，比平常早30到60分钟就好了。重要的是先把起床时间固定回来了。那至于运动，你可以快走30分钟，做什么毛巾操10分钟，微微的发热，舒缓的焦虑，这样子其实就蛮不错的。那当然就是运动最好安排是下午或者是晚餐前，如果你平常有慢跑或重训，就维持你熟悉的这个中等强度，但不要忽然间增加，挑战大重量，然后练到力竭等等。那如果你是容易失眠的人，你剧烈运动最好在睡前的3到4个小时完成会比较好一点的。好，比方说午睡啊，你不要一下就给我睡2、3小时，晚上一定睡不着，睡个15、20分钟就可以了。那咖啡尽量上午喝啊，但现在已经6点多了，所以讲这些都来不及了，下次连假吧，好吧？双十假还有光复节，这个3天连假也都可以尝试一下。Sugar Rush 来自鬼鬼吴映洁。

期哦，很多人可能会去韩国修修脸，对不对？不过呢，这种来都来了，这种旅游医美背后其实有一些事情是你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跨海求偿很难哦，术后照护的断层，这种隐形地雷，所以医美其实不是买伴手礼，专家还要提醒，不要让变美变成了一种冒险了。这个其实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价格可能只需要台湾的三分之二哦。这个很多韩国的院所在台湾打这个繁体中文的广告，就是还是注意啦。如果我觉得，这种可怕的冒险倒是尽量不要了，因为如果你只是偏保养哦，可能顶多效果是觉得没效而已。可是如果有一些像你要注射、你要埋线、你要麻醉或手术等等哦，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啊、哦，比如说材料来源啊、剂量、浓度、操作方式、后续照护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吗？好啦，来听到这是 IC Ball 冰球乐团的 One of a Kind， 待会唱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今天要一起来看台湾职篮休赛季的阵容调整。上个赛季处于逆势打进季后挑战赛的特工，这个季后依旧面临洋将组合的考验，本土跟洋将之间的配合看起来也还没找到最佳解法。休赛季球队就先对制服组进行了调整，六月初就确定把 GM 的重责大任交给前球员陈辉。他退役之后一直在文化大学执教，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到职篮的管理层来操刀整体的阵容。陈辉之前受访的时候有提到，交接的时候聊了很多，也认为球队本身的文化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休赛季这一路下来的操作也很符合重新调整的步调。从找到新任的总教练、重组教练团、选秀会挑中合适的新人，再到全面撤换洋将来搭配新体系，都可以看到他很清晰又有条理的思维。至于特工新任的掌舵手，大家其实也不陌生，正是这两年在海神执教的费雪。这位来自德国的铁血教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打造的强悍防守。TBBL 元年，他更带领球队上演逆袭，先是下课上头推梦想家，接着再跟拥有林书豪的国王一路血战到系列赛的最后。费雪个人拥有超过20年的执教经验，近年则是把重心转到亚洲，2019年开始接掌日本 B2 西宫冠鸟，三个赛季就带领队伍拿下100胜，胜率超过65%，也因此获得了升上 B1 的机会。特工在队伍的体质上本来就是一支以防守带动进攻的球队，虽然阵中有林伟汉这位顶级的控卫把持阵地战，但是特工最可怕的往往还是招牌的反转快攻，所以找一位防守功力深厚的总教练确实非常的合适。海神当时也是靠着防守压制住两大强权，才能在如此高压的季后赛一路闯关。而费雪这一次来到特工，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来，黑霸以前长期合作的奥雪跟艾克也一起带了过来。奥雪主修运动管理，很早就在奥地利开启教练生涯，后来还执教过男女篮国家队，是一位非常擅长轻松跟赛前策略拟定的高手。那么来自挪威的艾克经历更是特殊，这其实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湾，只是当时他不是以球员身份前来，而是带领国家青年队参加2017年的台北世大运。他曾经在奈及利亚、安哥拉跟刚果民主共和国留下足迹，国家队执教资历非常的显赫，也让他成为少数同时熟悉北欧、非洲篮球还有国际赛体系的教练。特工今年补强的步调跟去年一样快，八月初就把四位洋将名额通通抵定，两大两小的组合也依然保有既有的机动性。上个赛季曾经短暂到海神救火的布里兹克，他算是相当符合特工球风的选择。他曾经两度获选 TPBL 单周的 MVP， 甚至在对上云豹的时候还拿过大三元。费雪当时就很多次公开称赞他的自信跟持球能力、传球视野还有团队意识，他不止能里能外，数据优异却又不占球

球圈是一位进攻效率很高的多功能侧翼，另外同样能单杠锋线摇摆人的猛士，身材还有部分的打法是跟布里兹克有一些相似。他从大学时期就有出色的得分能力，近年进入到职业赛场之后，场均有20分的水准。布里兹克跟猛士应该会是特工在新赛季进攻端的核心。如果球队在护框的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两位洋将加上阿巴西，光是场均15分为基准的火力就非常的可怕。至于很重要的篮板保护跟禁区巩固，制服组也找来了强斯。他效力西班牙球队的时候，他也曾经帮助球队拿下 FIBA 欧洲杯的冠军。他近期转战菲律宾 PBA 之后，他出赛17场，缴出了 21.9 分、11.2 篮板的成绩单。另一位洋将内线的法拉第，主打低位单打跟臂展优势突破，刚好可以补足特工比较欠缺的进攻模式。虽然特工的 GM 从刘志威换成了陈辉，但是球队文化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洋将依然是以能跑能终结的箭头为主，内线也是以能跟上快节奏为第一优先。再来要看到向来找洋将动作都比别人快的海参，这一季同样早早就找齐了开季的阵容，无非是希望可以在新任教练齐科的带领下，在攻防两端打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气象。海参在顺利的跟选秀状元赫丹签约之后，海参的步枪重点基本上就落在洋将身上。上个赛季虽然找来了不少赫赫有名而且有实际成绩的好手，没想到不是合作不顺，表现不如预期，就是伤势不断，无法稳定的上场。所以这一季看得出来，制服组就完全是以总教练的球风方向来找人。除了找回上一季曾经来救火的杭特之外，剩下的三位都是活动力相当不错的锋线。杭特是来自怀俄明大学的 NCAA 名将，他是一级联赛史上第一位生涯完成2000分、800篮板、600助攻的球员。转战 G League 之后呢，他以双能位的角色帮助球队夺下队史的第一个冠军。在来到台湾之前，他先效力于德国路德维斯堡巨人，他跟着队伍出征 FIBA 欧洲杯，缴出 8.6 分、4.4 篮板、2助攻，优异的中距离投射跟身体对抗性一直是他制胜的武器。那么当他来到海神的时候，队上刚好是洋将伤兵满营，连本土的后场也是面临重创，但是他也没有让人失望，他甚至还缴出过单场大三元的表现。所以球迷都说杭特跟赫丹这一组全新的后场箭头非常令人期待，两个人都拥有顶尖的身体素质跟对抗性，反快攻推进的时候的爆发力还有冲击力，绝对会给对手的防线带来很大的考验，所以新赛季大家也可以特别留意他们会怎么来串联整支球队。另外三位新加入的洋将当中，过去几季在日本 B League 交出亮眼成绩的洛斯科，他将会是海参新赛季火力端最大的依靠。拥有优异的臂展跟活动力作为后盾，让洛斯科不论在进攻还是防守端都可以为球队带来实质上的贡献。他出身匈牙利，职业生涯从西班牙起步，但是他很早就来到亚洲发展，在亚洲一待就是8年的时间。洛斯科的进攻手段非常多元，整体打法偏向三号位，而且拥有出色的投射手感，出手非常的敏锐，切入的时候他总是可以找到突破的地方，更能充分利用臂展来闪避防守者的超截跟干扰。那么其他两位禁区的好手贝西里跟加尔文，他们年纪都非常的年轻，身材也都是很壮硕厚实。贝西里他出身篮球世家，3、4岁就开始打球，高中的时候曾经单场攻下49分，并且入选州第一队，是一位得分跟篮板兼具的全能球员。那么拥有巴西血统的加尔文在青年时期其实是足球跟篮球双栖，后来才专心走上篮球之路，并且入选了 U16 跟 U17 国家队。他拥有非常惊人的爆发力跟运动能力，在国内的联赛同样有很亮眼的表现。所以从整体的阵容来看，海神制服组
这一次的补缺非常的到位，海神过去给人的印象比较偏向打阵地战，但是在奇克教练接掌了这个位置之后，会不会加入更多的速度元素，让大家非常的好奇。因为从现有的成员配置来看，可行性是蛮高的，真的是让球迷非常期待新赛季每一队会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

这是来自佳佳的歌，叫《带我回家》。好啦，连续假期到今天就结束咯，今天是教师节，那不妨跟你身边人家说三人行必有师焉嘛，你觉得可以当你老师的人祝福他一下，教师节快乐。那么就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咯，齁，晚上晚上或许你可以收心一下，明天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不过这也好，因为今天礼拜一了，这礼拜只需要上四天班，哎，就放假了。来听一凡这首歌《泪崩了》，晚安咯，我们明天见。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界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6: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6: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优姑 Wallis，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教师节快乐！大家好，我是节目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做啊，跟我们过读出你插手啊，原来在台北。今天呢是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也是教师节，所以再次跟所有的老师们，包括族语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这一天呢，可能连续假期大家都比较记得的就是中秋连续假期，就是全家团圆。但我知道有少部分的朋友呢，趁着这个连续假期呢，就同学们约约去看老师。我相信老师们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已经退休的老师，因为在职的老师呢，还有其他的同学会跟老师说教师节快乐，但是已经退休的老师呢，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许收音旁的好朋友老师需要你的一声问候跟祝福。别忘了今天教师节还有一些时间，打个电话传个 LINE 跟老师说一声吧。好，我们先安排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吴耀甫老师所带来的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吴耀福老师所带来的嘎噪老师。其实讲到老师哦，除了呢我们可能在小学啊中学甚至于到大学这些老师叫做之外呢，族语老师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生活上的导师。如果你觉得他也是你的老师的话呢，也可以跟他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很多的师父啊没有师父节嘛，你就在教师节跟他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在我们节目当中特别使用的 AI 语音使用 AI 科技跟大家的分享，当中也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的舞步在唱歌呢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的阿富扛了位专辑当中的歌曲。今天要推荐这首歌全是小的个人非常喜欢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它就是来自阿富写给萨克扎族部落有是玛丽云部落的这一首美好的根。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由于今天是教师节，所以我们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老师们潜藏的健康危机。不管是在课堂上的老师或者是族语老师，很多的老师都在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长分忧，但自己的健康您注意到了吗？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的单元，小蔡将跟大家分享老师们要注意的健康危机。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蔡进入今天9月2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佛冈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文化部所推动的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讯息。

0: 费。
1: 为了让原住民文化扎根，文化部推动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116年计划自即日起到10月30日受理申请。计划提案分为都市文化行动及原乡文化行动两类型，鼓励全台各原住民族群依法设立登记或立案的民间团体、大专校院，从在地文化需求出发，关注文化。

0: 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提案自计划核定日起为期一年，可依实际发展需求的提二年期计划，每年度最高补助80万元。提案采线上申请或纸本寄送二择一方式，申请资料请至文化部奖补助资讯网下载。另将于9月30日举办一场线上提案说明会，10月14日举办一场线上企划培力工作坊，欢迎有兴趣的团队报名参加。详细活动资讯可上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1: 其实每年的文化部都有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最主要分成两类型，一个是都市文化行动，一个是原乡文化行动。那你今年提的计划呢，执行的话就是明年或后年去执行，大概是一年或两年，最低不能低于半年。那今年的截止日期呢是到10月30号，那也顺便告诉大家，在过两天的9月30号有一场线上提案说明会，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协会啊、机关啊等等哦，可能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下。要不然的话呢，在10月14号还有一场线上的企划培力工作坊，而这一场呢就教你怎么写企划，真的很重要。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上文化部的官网，或者是在脸书搜寻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我们来排这首 LaWays 的 Sada 来的《回家》。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维斯，拉维斯所带来的回家。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禁伐补偿的讯息。
1: 原民会表示，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补偿自114年起补偿金额正式提高至每年每公顷6万元，总预算达49.8亿元，合格面积约8.3万公顷，平均每人领取金额高达约9.57万元。若核准禁伐面积不足1公顷，将以土地面积比例计算至公顷以下4位数发放。地方县市政府及乡镇区公所每年于8月31日前完成土地勘查，并于每年9月30日至10月初将当年度禁伐补偿金直接汇入申请人金融账户。申请人需具备原住民身份，包含该原保的所有权人，设定农域权或耕作权之他项权利人，据书面契约之承租人，或于原保地开发管理办法施行前已开垦完成斜线租用造林，并登载于使用清册之原住民或其继承人。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补偿，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受理申请，民众可亲自至当地乡镇市区公所临柜办理，或利用线上系统送件。必备申请文件有土地登记誊本、地籍图誊本、国民身份证正反面影本、金融机构存折影本、他项权利证明书，若非土地所有人需减负租赁契约书。
0: 好的，如果收音旁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有符合资格的话，赶快去查一下哦。114年度的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补偿的金额呢，正式翻倍调涨了。那今年呢，就每公顷是6万元。那县市政府呢，其实在每年的8月31号之前会完成土地勘查，每年的9月30号到10月初，就会把当年的禁伐补偿的金额呢，直接汇入到申请人的账户。那当然申请人的资格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家里面如果有保留地的朋友符合资格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下了。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 Yugu Wanis 所带来的地球。

0: 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地球。好，接下来刚分享有关于新北青年局所办的名人讲座 Talks are 五扣。
1: 新北市青年局名人讲座 Talks are 五扣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巴黎奥运霹雳五国首孙正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阿米斯音乐节创办人舒米恩接力开讲。孙正将分享如何练成站上国际舞台的实力，舒米恩则谈音乐如何串起部落文化。讲座分别于10月17日、11月14日举办，邀请大家从他们的职涯故事中看见走出自己道路的勇气和实践。刚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的署名舒米恩已回到自己的地方，长出新的路。舒米恩的音乐土地与人生选择为题，分享自己的音乐与部落的连结。离乡求学后，开始感受社会对原住民的标签，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认同。2013年与族人创办以原住民文化为主体的阿米斯音乐节，即使初期面临亏损与质疑，仍持续用音乐让部落发声，并鼓励青年返乡找回母语和传统歌谣。至今已举办七届，吸引国内外逾万人次参与，让部落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青年局表示 Talks are 五扣名人讲座已开放报名，活动全程免费，欢迎青年朋友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与讲者面对面交流，为自己的下一步寻找灵感与前进的勇气。更多活动资讯及报名方式，请至新北市政府青年局官网及新北有客 UKO5CO IG 平台查询。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新北市青年局的 Talks are 五扣呢，是新北有客五扣，五扣就是 UKO 的一个系列名人讲座，他邀请在不同领域走出自己道路的讲者，分享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的选择、挫折，还有如何坚持下来。特别呢，是面对了现在 AI 所带来的职场变化，我们青年朋友的职涯未必只有一条既定的路线，可能更需要持续的去学习，勇敢的尝试。所以呢，我们新北青年局就是希望呢，借由讲者他的真实经验，让年轻朋友看见不同的可能，也可以找到下一步的勇气。那10月17号呢是孙正，11月14号呢是我们的署命苏敏恩。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直接上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官网，找到新北有客五口 UKO， 他的 IG 平台就可以查询了。好，我们就来放这首署命苏敏恩所带来的《勇歌者》。哎呀

0: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2: 今马台北市较新发起空车业者推出三把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 QR code 地头问一空车的相关问题，伊唔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的阿布扛罗卫专辑当中的歌曲《美好的根》。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火刊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阿布的这整张专辑呢都是以饶舌为主，但小的个人偏爱今天所播放的这首《美好的根》。而这首歌曲呢，也是阿布呢要献给花莲玛丽云部落的感恩之歌。对于原本在都市长大，对于自身原住民文化认识浅薄的阿富来讲，他是因为玛丽云给了他根的那种感受，让他如同获得新生。歌曲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是玛丽云部落聚会的鼓谣开始，接着呢细数部落的点滴，仿佛聚会前来到邻家传讯息一样，然后接着聚会正式开始，众人齐唱，也象征着我们玛丽云部落的最高荣誉八根羽毛头饰。他跟不同年龄阶级的兄弟姐妹家人牵手相系，团结一心的一首歌。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阿富献给花莲玛丽云部落的这首感恩之歌《美好》。

博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阿富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因为今天是9月28号，也就是教师节，这一天呢是中秋跟教师的连续假期，但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呢，就跟大家谈谈有关于老师应该要注重的潜在健康危机。先安排一首歌，待会呢再跟您分享。安排这首歌曲呢是献给我们的老师，它是来自排行组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火把。因为 Solari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他的屋子里面呢有一只萤火虫，他想起了他的师父跟他说的话：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天上的太阳照亮大地，但至少要像火把能照亮四周。也就是因为那只萤火虫，让 Solari 唱做了这首火把。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行组的 Sorry 所带来的火把，老师呢就像火把一样照亮所有的莘莘学子。因为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知道呢在教师的生涯当中呢，老师跟劳工一样呢都有他的所谓的职业伤害。由于呢老师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到教学品质跟工作的效率，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老师们应该要注意的健康。请老师们先评估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依照专家的评估，以下这几个检测当中如果出现了症状的话呢，请画政治标记的那个症的一横来勾选一下你到底中了几项。第一个，声音沙哑了吗？第二个，腰酸背痛吗？或者是有静脉曲张？第三个，肩颈酸痛或者是手抬不高？第四个，经常会咳嗽或者是支气管不是很好？第五个，经常会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第六，经常胃胀、胃痛、胃酸逆流或者是慢性胃炎。第七个，有高血脂、血管弹性比较差吗？第八个，有肝胆方面的疾病或者是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吗？第九个，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肥胖等这些慢性疾病吗？第十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眼睛发痒、干眼吗？第十一个，压力大吗？焦虑不安吗？紧张吗？专家有评估这几个项次，你也来看看他们怎么说。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声音沙哑，讲课会使我们的声音沙哑，声带长茧。因为根据统计呢，老师曾经有嗓子问题的高达了 93% 哦。因为长时间的大声讲话，让嗓子呢经常处在比较疲惫的状态当中，很容易造成咽喉炎、声音沙哑、声带长茧或者是声带息肉。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久站造成的腰酸背痛、静脉曲张、膝盖提早有所谓的膝关节退化的问题。因为久站的工作形态，容易造成腰部或下背部的酸痛、下肢静脉曲张、膝关节长时间呢维持在同一个姿势，就很容易压迫，引起发炎，产生关节肿胀、疼痛，甚至于造成关节退化变形、行走困难。第三个问题，因为经常写黑板、批改作业，很容易造成肩颈酸痛或者是颈椎病的问题。由于呢经常抬高手臂写黑板、低头批改作业，使得颈椎啦、肩膀啦长期会维持在同一个姿势，很容易造成颈椎病或者是颈背部的筋膜炎，还有肩部旋转肌腱炎，甚至于可能演变成颈椎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肩周炎，肩膀背部无力、手臂无法抬高或者是手部发麻的问题。第四个，粉笔灰，长期大量吸入粉笔灰呢，再加上大量说话口干，很容易造成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因为教书的时间越长呢，这症状呢是越严重的。第五个，憋尿很容易引发泌尿道感染。憋尿呢是引发老师们泌尿道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哦。几堂课下来，几乎没有时间呢喝水或者上厕所。孩子们都想上厕所，举手就上厕所去了。可是老师总不能上到一半说对不起，我去上厕所，很怪，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导致所谓的尿道啦、膀胱发炎，甚至于感染肾脏，引发肾脏疾病。第六个就是压力跟饮食不正常，容易引发肠胃道功能

的混乱。根据统计，四分之一的老师呢都有胃病的问题，主因呢就是跟课业压力、饮食不正常有关。轻者引发胃酸、胃胀、胃痛，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胃酸逆流、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癌发生的问题。第七个，活动不足会让心脑血管不健康。大部分老师呢工作都是静态的，活动比较少，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呢，很容易让血管的弹性变差，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第八个，肝胆疾病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根据统计呢，100名的老师有5到8名有胆结石或者是罹患胆结石的几率比较高。肝病呢是我们台湾人的国病，老师其实很容易过劳爆肝，要注意是否有感染到 B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的问题。第九个，一半的老师都有慢性病。根据统计呢，接近一半的老师有1种以上的慢性病，那最多的就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肥胖，这些也是常见的慢性病。第十个，视力退化还有眼睛容易干涩。长时间看书、批改作业，再加上电脑成了现在老师的必备工具，很容易出现视觉疲劳，出现视觉模糊或者视力下降、眼睛发痒跟干眼的问题。第十一个，情绪跟压力失调。现在的老师呢，超过一半都是处于压力大、焦虑的心理状态，而造成多数的老师没有成就感、焦躁不安、还有紧张等这些不良的情绪。所以你不要看老师呢站在舞台上好像什么都会，但事实上老师们的健康有人去关心吗？所以今天小乐特别在教师节的时候跟大家提出来老师的几个容易发生的健康疾病问题。第一个，讲课使声音沙哑、声带长茧。第二个，久站很容易造成腰酸背痛、静脉曲张，有提早膝关节退化的问题。第三个，写黑板、批改作业容易造成肩颈酸痛、颈椎疾病。第四个，粉笔灰容易造成慢性咳嗽、支气管炎。第五个，憋尿容易引发泌尿道感染。第六个，压力、饮食不正常会引发肠胃道的功能紊乱。第七个，活动不足让心脑血管不健康。第八个，肝胆疾病风险高。第九个，一半的老师都有慢性病。第十个，视力退化，眼睛容易干涩。第十一个，情绪跟压力失调的问题。老师们，今天是教师节，小蔡提出了这11点，也希望老师要多多的注意。那待会先来安排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心理层面的问题。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不要骗》。

这首歌曲的是来自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不要骗，刚提到了老师几个容易发生的这个问题哦，但事实上呢，情绪的管理是非常重要，因为适当的调节我们的情绪，压力就能够得到释放，就像车子一样，我们需要定期保养，老师们呢也要补充耗损的能量，要不然的话一直透支哦，工作就变成了慢性的压力。医生提醒，头痛、腰酸背痛、拉肚子、容易疲倦、容易生气，这其实都是警讯。慢性的压力不仅会造成身心不适，也会使我们的荷尔蒙分泌不平衡，影响大脑控制情绪的萨斯球，很容易脆弱，很容易感伤，判断能力会下降，记忆力啦，还有容忍度啦，也都会变差。而面对问题的话呢，更容易情绪化，就像开的车刹车失灵一样。所以处理压力绝对不要硬碰硬，而是要有几个以下的办法。第一个，要学会充分放松，转移注意力。你一定要足够的休息哦。有一位老师，他非常的认真，连睡觉在床边呢都放着记事本，里头呢记载的都是跟学校有关的行程，心情非常的紧绷，反而管不好学生。所以呢，我们建议老师每天要有一段空白的时间，完全不要碰学校的事物，放空，你只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暂时跳出那个环境，搞不好会有解决问题的灵感。所以第一个呢，在心理层面上，我们要充分的放松，转移注意力。第二个，安排好优先顺序，你必须考虑每件事情的重要性跟急迫性，哪些人你可以请人代劳，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舍去一些目标，让自己更有时间将事情给处理好。第三个，抒发情绪，你可以跟朋友跟同事倾诉，但你要避开那些只会说你干嘛想不开，不想就没事啦，这些人就不要理他，跟他讲是没有用的哦。但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知道，写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不光只是写很生气这种情绪的字眼哦，你要记录自己真正的想法，等沉淀之后呢，你再回去看，能够帮助你找出引爆情绪的想法跟信念，避免重蹈覆辙。第四个，勇于求助。当能量耗损过多，出现焦虑、忧郁或恐慌的症状，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调节去恢复的话，你就要寻求专业的诊断了。把医疗当作资源，不要担心会被贴标签。像是台大的嘉医科，他就设有临床的心理医师，医师呢会评估身心的问题、慢性病跟心理是否有关等等，适时的转介、咨询门诊、及早求助，只要谈一两次了解原因，搞不好听下来就很有效果了。所以说，你旁的朋友或者是老师们，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呢，绝对不要硬碰硬，你要充分的去放松自己，转移注意力，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懂得抒发情绪，也要勇于求助。今天是教师节，老师们真的非常的辛苦，尤其是现在的老师比以前难当的非常多。以前我们还有游戏说老师说，有些老师说的什么都是，但是呢，现在的家长们其实蛮难搞的，说实在，所以小泽今天呢特别整理了老师身心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也请老师们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节目最后就来放这首来自卢靖泽老师所带来的《寻乐》，也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您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再次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马萨鲁。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5: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4: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5: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户名站查询哦。
6: 世界功夫演写信号。果然照顾不是少，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

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跟明德的这个想法一样，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这个民歌校园民歌手啊，他们积极的想把这个校园民歌来做一个传承，毕竟自己啊在这个校园民歌里面呢已经努力了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因为民歌已经五十了嘛，所以说大家努力那么久的这个时间，难道民歌就结束了吗？所以想破头的就想说，如何在现代音乐当中融入台湾校园民歌的这个元素，这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艰涩哦。这个话题，台湾校园民歌以简单旋律、吉他伴奏、抒情歌词为特色，它曾经啊深刻影响华语流行音乐。现在呢，要让它在现代音乐中延续，必须透过创新的方法，将这些元素呢融入现代流行音乐。使这个校园民歌跟现代这个听众产生这个共鸣，那我们几个朋友呢想破头的就想说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我们想说结合现代音乐风格创造这个新民谣，跟这个独立音乐融合，校园民歌的这个简单吉他伴奏跟这个抒情的这个旋律啊。跟现在的这个年轻乐团，像这个理想混蛋，这个落日单飞，告五人，这个十分接近。例如我们可以保留吉他指弹的这个音效，但加入了更丰富的这个合成器，然后呢电子音效跟这个环境音，让这个音乐呢更有层次。这个示范的曲风就是旧时的民歌，就是木吉他加单纯的人声，或是说这个现代版这个民歌是木吉他再加这个 lo-fi 个古典加这个电子合成器，像这个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其实呢就是呢营造出一个自然环境声音来做的，加入这个 lo-fi 元素呢营造怀旧的这个氛围。校园民歌的温暖音色适合跟这个 lo-fi 音乐呢低传真音乐结合，让年轻人能以更 chill 的方式呢来聆听。例如将这个微风往事的这个吉他旋律放入这个 lo-fi 节奏中，并加入轻柔的这个电子鼓点。那适合 lo-fi 化的这个民歌呢有什么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像这个外婆的澎湖湾，那就变成夏日的这个 lo-fi。还有这个城里的月光搭配这个 lo-fi 鼓组呢跟这个和声，或者加入这个 R&B 的 soul 的这个元素，让这个旋律呢更流行。近年来这个 R&B 在华语乐团很受这个欢迎很多乐团在用这种方式来做演唱，可以将校园民歌的这个旋律跟这个 new soul 和这个和弦结合，赋予这个新的这个节奏、新的旋律、新的这个音色，例如用更自由的节奏跟蓝调唱腔来重新来诠释这个任何的歌曲我们几个最难的梦田，或是最简单的抓泥鳅，来做一个改变，用取样的这个手法呢，让校园民歌

变成流行音乐的一部分、哦、像这个 Hip Hop 或是 Rap 来取样。嘻哈音乐乐团啊，常取样老歌的这个旋律，校园民歌的这个旋律线条简单，很适合成为这个 beat 的这个素材。例如，将这个《龙的传人》这个前奏变成bass beat， 再加入这个说唱段落，类似、啊、中国嘻哈的这个风格，或者将这个《橄榄树》啊的这个副歌做成慢节奏 trap beat， 并加入这个 auto tune 这个唱腔。哦、就可能改变成另外一个风格。像这个国外的例子啊，哦 ，Kanye West 常常取样70年代的这个灵魂乐，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应用在这个校园民歌上面。或者说，我们跟电子音乐，跟这个 Future Bass， 透过电子音乐这个制作方式呢，可以让老歌呢变成新的这个舞曲。哦例如在副歌加入这个 Future Bass 的这个 Drop， 让外婆澎湖湾变成一首充满动感的这个 Remix， 用 House 节奏跟这个 Auto Tune 和声，让这个欢颜变成 Lo-Fi House， 类似这个 Kigo 的这个风格。所以很多遍我们都必须借助年轻人的想法以及现代的这个新的录音技巧啊，把这个校园民歌来做一个传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让这个年轻人更接受，让校园民歌变成这个影视音乐，而且呢带动这个文化复兴。

近年来很多这个旧歌透过这个影视作品翻红、哦、像想见你的这个 Last Dance、哦哦、可以尝试让这个校园民歌成为现代影视剧的配乐，像这个微风往事搭配疗愈系的这个动漫，嗯，像

跟游戏合作打造民歌电玩的这个概念。近年来啊，哦，这个《原神》啊，或者《塞尔达传说》等游戏呢，让古典风格的这个旋律呢大受欢迎，可以将校园民歌改编成这个游戏配乐风格。例如梦田加入弦乐跟这个管弦编曲，变成奇幻游戏的这个 BGM。外婆澎湖湾改编为轻快的这个chiptone 音乐，适合像素风游戏哦。再来举办这个跨世代合作，吸引年轻人的这个关注，让年轻人这个歌手啊跟这个经典民歌手合作，让现代流行歌手跟老一辈的这个民歌手共同演出，制造新旧交融的这个火花。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子，让潘越云啊加上这个告五人合作演唱《天天天然》，哎呦，那个味道绝对是不一样。或是施孝荣把这个他的歌曲呢改成这个 R&B 的这个版本，因为施孝荣大部分都唱那种侠客那种那个非常男子的这个歌曲啊，如果把它变成 R&B 的，哇，我是不是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呢？或者陈升、卢广仲合唱新编版的这个《再别康桥》，哇，那个简直就是可能会让人啊这个脑筋啊翻上天，哎呀，很难想象陈升跟卢广仲居然可以唱《再别康桥》，这也是一个宣传的这个方式，让年轻人更了解哦，原来民歌是可以这样唱的。好，再举办这个民歌加这个现代音乐的专门的这个场次，让民歌和流行音乐的电子音乐、嘻哈音乐同场演出，让这个年轻观众发现民歌的这个魅力。有案例哦，就是2025年台湾新民歌大会，这个施孝荣、齐豫、潘越云、告五人、魏如萱、郑兴等年轻音乐人呢一起表演，那个就是相当厉害的这个组合了。好，我们再来创造新世代这个校园民歌。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校园民歌怎么样传承，怎么样传承，那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新世代的这个校园民歌产生才可以的。好，延续着这个早期校园民歌的这个精神，可是呢，赋予新世代的这个技巧、唱法和配乐，才能变成这个新世代校园民歌。这个校园民歌的精神是年轻人用音乐来表达自我。未来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创作者写出属于这个世代的这个新校园民歌。新世代民歌可以有更多样的这个音乐风格，但保留什么？保留真诚的表达的这个核心。例如City Pop 风格创作新校园民歌哦，像这个落日飞车，以电子民谣方式诠释，像陈绮贞加这个电音，甚至呢让嘻哈歌手用说唱的方式呢来演示新民歌哦，这是非常非常棒，演绎新民歌啊，就是校园民歌如何在现代音乐中延续？方式什么？方式是结合现代风格哦，Indie Folk 或是 Lo-Fi 或是在 R&B 一起融合哦，变成一个现代的风格。取样跟 remix 嘻哈取样哦 ，EDM 混音，或是这个影视跟游戏应用这个具体的做法就是跟电影动画游戏 BGM 来做这个结合，还有跨世代合作，年轻歌手跟民歌手合唱，还有发展新世代的这个民歌，鼓励创作现代版的校园民歌。关键不是保留旧歌，而是用新的方式让它继续影响人。当校园民歌变成一种可以不断进化的音乐，它才可能真正走入年轻人的世界。您觉得？

有时候呢，明德常常在想啊，这个怀旧的这个校园民歌为什么能够在老年人心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左思右想，有几个结论。校园民歌1970年到这个1980年代，对当年那一代的人来说呢，不只是音乐，更是一种青春回忆、文化象征跟情感的寄托。这些歌曲呢，能够在老年人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这个位置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民歌时代是他们的青春，歌曲成为时代的印记。1970到1980年代的年轻人，许多都是听着校园民歌长大的。这些歌陪伴他们度过求学、恋爱、毕业、踏入社会的这个时光。每一首歌都可能对应着某段记忆，外婆的澎湖湾，小时候跟家人旅行的回忆，微风往事，校园恋爱的悸动，橄榄树，当时社会的漂泊与梦想。老年人比起流行音乐更容易接受这些旋律优美、节奏平稳、没有过多电子加工的这个歌曲。而且呢，校园民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这个社会氛围跟价值观。1970年到这个1980年代的这个台湾社会呢，仍然相对的这个保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纯粹，这些歌曲呢恰好代表了一个相对简单、单纯、充满希望的这个时代。校园民歌没有商业化的包装，而是充满了真诚与青春的气息。

因此对老年人来说，这些歌曲啊代表了一种纯真的回忆。现代社会变迁，老一辈的人更怀念过去的淳朴。现代流行音乐充满了电子化、快节奏、强烈的这个视觉跟声光的刺激，跟校园民歌的清新淳朴啊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你问六七十岁的人说校园民歌听得懂吗？听得懂哦，我非常喜欢。那现代的这个歌曲，年轻人创作歌曲，你听得懂吗？我听不懂哦，那个太复杂了，太吵闹了啊！很多老年人认为现在这个音乐缺乏灵魂，而校园民歌则带有浓厚的情感故事，因此呢，就更加的珍惜了。民歌时代代表了一种集体回忆。1970-1980年代的年轻人，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呢，都会参加这个吉他社、校园民歌比赛。这些音乐是一种世代共同的文化记忆。当老一辈的人听到这些歌，他们不仅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也会想起当时的这个朋友、恋人、学校生活。音乐是一种时间胶囊，唤起人生重要的这个时刻。例如什么呢？在毕业典礼上唱《再别康桥》，回忆学生时代；在婚礼上听到《微风往事》，想到当年的恋爱故事；在旅行的时候听到外婆的这个澎湖湾，想起童年的这个时光。校园民歌这个传唱性很强，透过世代影响力来延续，父母影响子女，让下一代呢也接触到这些歌。许多老一辈的这个父母啊，在家里面播放着这个校园民歌，影响子女的这个音乐喜好。这使得部分年轻人也对这些歌曲啊产生这个亲切感。即使他们主要音乐品味不同，但是啊，在某些场合仍然愿意聆听。怀旧音乐与电视节目更加深这个影响力。许多这个校园民歌手，像齐豫、潘越云、王海林等等啊，仍在举办这个演唱会。老一辈的人会去现场回味青春。一些电视节目，像《音乐万万岁》，也会邀请民歌手演唱，让这些音乐呢持续活在世人的心中。为什么校园民歌在老年人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我们分析一下，原因是啊，它是青春的记忆。这些歌陪伴了他们求学、恋爱、成长，是时代的这个印记。还有就是旋律非常的动人，歌词也能够啊深入人心。简单淳朴的歌词跟旋律，能够直接触动人心，而且校园民歌反映当时的这个社会价值，代表了一个更单纯纯真的这个时代。而且你知道吗，校园民歌变成这个集体的回忆，很多人有这个共同的这个经历，形成世代情感的连结。而且呢，持续传唱，家庭影响演唱会、电视节目，让这些歌呢继续的流传，也让长辈们能够啊，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呢，依然沉浸在以前年轻的这个时光。很多歌曲能够触发我们的回忆，激励我们要勇敢、年轻的活下去。这些音乐不只是歌曲，而是一种情感的象征，一段时光的记忆，一段时光的记录。因此，老一辈对这个校园民歌有特别的这个感情和感觉。即使时代变迁，这些歌仍然有它的这个价值，因为它代表了人心中最珍贵的回忆。您觉得呢？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吼海洋频道。
1: 各位朋友来分享有关于这个扫族他们的聚落以及他们的所传留下来的这个神话故事。这个扫族呢，总人数不到300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迷你的这个族群啊。大部分的族人都住在这个日月潭畔的日月村，啊，次要的部落是在水里乡坎点村的大平林。而且这个扫族他们有非常特别的这个祭典哦。看祭典的这个祖灵祭通称为这个丰年祭，所有的原住民族都有这个丰年祭。这个他们的祭典呢，祖灵祭每年农历七月最后一个晚上啊，这个族人手持木锄，依固定节奏装集储食的这个装食音揭开序幕，是少族人最盛大也最重要的这个祭典。从祭拜祖灵、除秽祝寿、祝祷，到迎祖灵出巡、日月盾牌祈福等一连串祭仪，大概要长达

个月的这个时间。那少主他主要的这个食物是什么呢？是以米和粒粟啊，米和粟为这个少主的主食，野菜、狩猎及渔获呢，则是为副食。少主因为接触这个汉人较早，所以在宗教信仰方面呢，生活习惯上啊，已经逐渐汉化。但是少主固有的这个祖灵信仰呢，却依然深植在族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之中。所谓的祖灵信仰，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在客厅内的这个左墙角上悬挂一纸里面装有祖先衣物的祖灵篮，也称为公马篮，既是慎重追远，也代表先祖对子孙的庇佑，而所有重要的祭典呢，也都以祖灵篮为供奉的对象。好，祖灵篮因而也成为少族最主要的文化特征。来，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呢，继续再聊少族的这个部落他们的一些传统习俗以及神话故事。

0: 以前如果说我们这个看这个传统的少族青年啊，他们笑起来的时候呢，两排牙齿中呢都没有这个犬齿，因为少族少年在进入青年之前都必须通过凿齿的这个仪式。这个少族人认为笑起来要看到舌头才美丽，所以要将犬齿凿去，这才表示青年有勇气来承担痛苦，已经成年并能通过这个仪式。现在呢，少族的青年虽然已经不再凿齿，但仍会在丰年祭中举行象征凿齿的这个仪式。所以说这个少族人呢，在早期的时候呢，他们呢都是这个有这个凿齿象征这个你有勇气度过这个难关，是非常非常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像这个少族啊，是一个狩猎，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狩猎的民族。以前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少族追逐这个薄鹿、白鹿，他扑通的一声呢，一只疾驰的这个白鹿，因为被猎人追赶了，撞入了一潭湖水当中。随后追赶而到的这个猎人呢，抓住了白鹿，同时呢，也被眼前粼粼的波光吸引不由得入了神。那群被波光吸引的猎人就是少族的祖先，而那池秀丽的潭水呢，就是日月潭。这是少族祖先何以会迁移到日月潭边的动人传说。每一个到过日月潭的人，想必都曾经和少族祖先是一样，被那片湖光山色所吸引，更被湖畔少族人的精湛武技和动人的楚石音感动。居住在潭边的少族人依山傍水而居，是善于利用环境生存的民族。他们有独木舟作为捕鱼与交通的工具，有渔船可以协助他们轻松捕鱼，有各式取之于大自然的工具提供生活之用。潭中呢，更供应了丰富的渔获，而潭中的拉鲁岛更是他们信仰的中心，最高祖灵的这个居住地。这个就地取材生活在大自然中的这个少族人，能够利用身边的各种材料以灵巧的双手做出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从大型的房子、独木舟到日常生活中的杯盘、竹筒、藤器、杵臼等等，少族人为了从日月潭中涉水回家，会取用麻竹或孟中竹，将竹节打通后呢，就成为优良的储水器具。这种类型的竹筒呢，也可以用来储酒。在这个少族的传说中，祖先呢原先住在山明水秀的这个阿里山，有一对猎人在山中打猎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只肥硕的大白鹿，大伙于是带着猎狗翻山越岭的追赶这只大白鹿。他们奔走了几天几夜，当大家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呢，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耀眼的湖光水色，白鹿走投无路，终于被猎人抓住。之后呢，猎人更发现这个美丽湖泊中有捉不完的这个鲜美渔获，真是一个好居所。于是他们决定迁居到此，而这个湖泊就是少族的新故乡日月潭。
1: 我的说，小路边的地步，好吧，金马猪猪马。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日月潭中啊，产有强韧的白鳗鱼，是苕族人喜爱的补品。苕族每年都会举行祭拜鳗祭，以祈求祖灵庇佑族人能有更好的这个鱼获。拜鳗祭中，白鳗糜、麻薯是必备祭品。每逢祭典来临啊，家家户户就会着手来制作。

清晨搭乘游艇往湖中开去啊，在薄雾中可以看到一座美丽的小岛拉鲁岛。在日月潭水库新建之前呢，少族人住在拉鲁岛上。当时啊，岛很大，有大片土地可供耕种。后来水库完成，居住地被淹没，少族才搬到现在的这个居住地德化社。拉鲁岛是少族人信仰中神圣的祖灵地，因为岛上的大加东树啊，是少族最高祖灵的居处，它能驱逐恶灵。依湖而居的少族人呢，早期以渔猎为生，渔猎啊，几乎人人都精于水性，善于游泳，而独木舟更是他们打鱼或渡湖时不可或缺的工具。少族的独木舟除了实用之外呢，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原来过去少族人常常受到外族攻击，为了根除祸患，于是

聪明的头目想出一个办法，他假意邀请所有敌人来日月潭谈和，等船行到湖中时呢，再出其不意的将这个船啊弄沉，不是水性的敌人也就因此全部淹死在水中了。哇，这讲实在，以现在的讲法，哇，这一招真是的贱招。呵呵，这个韶族啊，善于利用自然环境，如何在日月潭中捕鱼呢？其实韶族的这个捕鱼方式很多，来，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好大，因为在我们看到日月潭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竹筏网鱼法，也叫做四手吊网网鱼法，是从汉人处学来的。竹筏以大竹编成，长十多公尺，宽约三公尺，这个筏上呢建有拱形小屋，筏颈有大网，宽达九公尺。这个捕鱼人呢，在筏前拉网，待网收起后呢，再用小网将大网中的鱼捞捞出来就可以了。还有浮羽上的陷阱哦，这个浮羽是指一种长在潭中的草，经长期生长后累积成堆，人可以踩在上面不会下沉。韶族人会在浮羽上放置竹编或藤编的鱼泉，等鱼儿自行上门。另外一种鱼法是小小四方网，这有时候呢，韶族的年轻人也会将竹编的这个小型四方网放在水中，用绳子牵引在水中捞鱼，这是最方便的方法。可是呢，鱼获会比较少，所以说这个呢，为了生活的这个改变，所以大家呢，人类呢，都也会因发展出一些适应环境的一些这个猎鱼获的这个作品。真的，人的进步呢，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人才因应环境来做进步。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的重托，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3: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立一百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一百分的钱诶。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成立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5: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6: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00。
1: 从声音出发，让文化继续流动。下一段发光的旋律正在路上。

苕族的传说中啊，他们的祖先来自阿里山。那么苕族以往以住在这个阿里山的邹族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其实经过学者的研究之后呢，苕族不管在文化或血缘上都跟邹族啊、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苕族从康熙年间接受清朝统治，曾经因为汉人通事的剥削而反抗清朝，也曾因为汉人郭百年的亲垦被迫流离失所。清末到日据初期啊，因为瘟疫爆发，族人四散分居啊。后来躲过瘟疫的这个族人在潭边啊建立数十个小聚落，直到日本人兴建日月潭，使得苕族的原居地啊被水淹没，族人再度被迫迁居德化社。日月潭完工后呢，日本人在这个潭边发展观光事业，将这个拉鲁岛改称为玉岛，而苕。

族的这个楚音也成为重要的观光节日节目，从此少族人逐渐投入操木舟、歌舞表演、贩卖艺品等的旅游事业。光复之后，因为不当的土地分割制度啊，更让少族人最后的土地呢也逐渐的流失了。在这个少族的文化传统里面，有一个制作独木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祭典哦。首先呢，制造独木舟，首先要寻找这个树木哦啊，当然大家你在寻找树木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仔细的啦，因为材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少族人会在山林中寻找适合制造独木舟的这个合树。这个树的这个树干直径啊，必须大于1公尺以上。第二，炮制船体，找到材料之后呢，紧接着就是炮制船体的工作。这个时候呢，族人都会来帮忙将树干刨空。第三个就是下水祭祀，当船完成的时候呢，还要举行下水祭，祭祀祖先祖灵，并以歌声咏叹祖先恩德，祈求祖灵能够赐福。所以这个少族呢，在制作这个船舶的时候，连这个达悟族在制作船舶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祖灵的以及传统的这个训示。

每年七月最后一天的夜晚呢、啊，阵阵清脆的装饰音会传遍日月潭周边。这个啊，是少主人举行丰年祭的情形，而这天呢，也开放了过年的这个前奏，开启了。在长达一个月的活动当中啊，这个少主会举行许多的仪式来度过这个愉快的日子。在经过开祭仪式后呢，紧接着上场的是插手臂除秽的这个仪式，为的是祈求平安。之后还有考验青年人勇气的这个凿齿仪式，还要将法力无边的日月神盾迎接到村中，供大家分享祖灵的祝福。在丰年祭中，少主人除了享受这个一年丰收的成果，度过快乐的新年之外呢，他们还会借由举行一连串的祭典，感念祖先的庇佑，更借着相互邀宴的机会交流族人间的感情，把彼此间不愉快的事情都抛诸脑后。谁说风

年纪只是唱歌跳舞的活动了，少主的丰年祭呢就多了许多深刻的意涵。在美妙的这个装饰音是少主人最具特色的文化风采，每当这个楚音响起啊，便表示少主的新年已经来到喽。这个装饰音时，每个人手拿着

为了将这个深具苕族特色的装饰音传承下来，很多青年男女都会加入敲击的行列。通常啊，年长者会先上场，接着就看青年人大展身手了。这个擦手臂除秽的这个仪式什么意思呢？新年的第一天，苕族的男人都要来到这个毛长老家举行擦手臂去除这个秽物的仪式，这是男人专属的仪式，和苕族男子过去打猎和保卫部落安全的传统职务有关，目的是要祈求祖灵保佑族人都能从战争中平安归来。长老们还会把这打猎留下来的武器呢陈列出来，一样替武器举行除去秽物的仪式。仪式完成后呢，族人会举行部落会议，并推举新的一年的炉主。你看，新一年的炉主，因为苕族他们仪式因为跟汉人很接近啊，第一个他们有弓马栏，而且每一年要推一个宝贝啊，生产啊，产生出一个新的这个炉主，完全是这个汉民族的这个祈求仪式。像这个他们这个苕族里面有这个驱灾祈福的先师妈，这个先师妈是苕族的这个女祭司啊，负责主持族中大小的这个仪式，从过年盖新房子、建造新舟啊，到成年当兵、婚丧喜庆等人生仪礼，都会请这个先师妈来举行传统的仪式。他们会穿上传统的服装，吟唱祖灵的歌曲，替族人举行仪式，祈福避祸。想成为先师妈并不容易，必须啊经过筛选和训练。先师妈是苕族文化知识的传承者，扮演着和祖灵沟通的重要角色，极受到族人敬重和信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黄大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苕族的这个丰年祭啊，有大过年和小过年的分别。大过年的祭期呢，将近一个月，小过年大约是三天。在大过年里面，除了举行多项仪式之外呢，兴建祖灵屋也是大事一件。大概祖灵屋是苕族男人的工作，他们一大清早就会上山寻找材料，然后用芒草编成墙面。至于屋顶，则先以铁皮盖，大概以防漏水，再铺上芒草，看起来就像一间茅草屋。盖好的祖灵屋檐下呢，还得挂上小米、玉米等谷物，表示丰收之意。另外，在藤蔓上也要吊挂鹿枪、山猪等标本啊，来代表丰烈的这个意思。当祖灵屋盖好之后呢，族人会在屋前举行祭仪。首先将各家的祖灵篮整齐地摆在屋前，先起码面对着祖灵篮进行祭祀仪式。首先念祝祷词，敬告祖灵，最后则洒酒献给祖灵，并祈求祖灵赐福给所有的族人。完成此一仪式后呢，祖灵就被供奉在这个祖灵屋。这个时候的祖灵屋内是块圣地，非苕族人不能进入。进入室内呢，也要毕恭毕敬，不得嬉笑怒骂。为什么传统的苕族青年笑起来，两排牙齿中都没有这个犬齿呢？因为这个苕族少年在进入青年之前，都必须通过凿齿的仪式。苕族人认为啊，笑起来要看到舌头呢才美丽，所以要将这个犬齿呢凿去。这表示青年有勇气承担痛苦，已经成年便能够通过这个仪式。现在苕族的青年虽然已经不再凿齿，但仍会在丰年祭中举行凿齿的象征仪式。这个日月神盾迎祖灵，苕族的丰年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日月神盾就会被供奉到祖灵屋里。平时日月神盾不具这个神力，但从这段期间开始呢，就被赋予神力，成为最高祖灵的象征。族人每晚都要到祖灵屋前跳舞，歌颂祖先的恩德。这个卢祖和他的儿子都享有被赋日月神盾的荣誉，据说可以带来福分。富有灵力的日月盾牌啊，在最后完成这个祭仪后呢，卢祖会将它背负到村中，让各户男人触摸，希望在祖灵

祖灵啊，可以赐福给每一家的人。这个扫祖的每户人家都有一只祖灵篮，汉语称为公妈拿。这只是公妈，这只公妈里面放的是这个公妈里面放什么呢？是放祖先遗留下的衣服和饰品，它代表的就是祖灵。因此呢，凡是部落里面重要的祭典，如狩猎祭、丰年祭、拜曼祭等，都会将公妈拿请出来，以丰盛的祭品供奉。这种公妈拿的这个从祖灵崇拜祭祀，只有扫族才有，在台湾原住民族中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对扫族人来说，公妈拿是神圣的象征，里面的衣物呢，不得随意的拿出来。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妈，我家以后我都不去买东西哦。
2: 做阵个就忙食机器。
3: 你生个无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查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着处分。像生人呢，就像提前无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为朋友来安排的这个歌曲啊，是这个春日八郎哈、哦、他所带来的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啊，叫做《安托卡多西亚布里》哈，就是落大雨的那一天哈、哦。一句话说了，在大雨滂沱的那一天呢、啊，好像歌词里面的意思是这样形容的：两个人无奈的分离。歌里面的意思呢，描写的场景很简单。就是一个下着倾盆大雨，两个人在某一个约定的这个地方道别，啊，男人心里面有千言万语，却只能目送对方离开。哦，这个落大雨，落大雨那日，不是单纯在讲天气，而是在讲那场雨成了两个人一生中最深的这个记忆。那这首歌这个情感核心呢，雨象征眼泪，分离象征命运的无奈，沉默、哦、有时候会比争吵更痛。这首歌呢，并没有激烈的这个情绪，它的悲伤是压抑的，是内敛的。春日八郎这个唱腔的特色是啊，稳重厚实，不夸张。这个长音拖腔带着淡淡的这个颤音，听起来像一个男人把痛啊放在心里面不说破，只让雨声呢替他哭。那这首歌啊，安托卡多西亚布里，这首歌更深一层的意思啊，其实这首歌讲的是啊，人生有离别，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时代环境现实所逼。昭和年代的演歌呢，常常有这种背景：贫穷、外出工作、家庭责任、爱情输给了现实。那场大雨啊，就是命运的象征。罗安托盖多夏布里罗多胡黑吉拉是一首关于那一天的雨成了永远回不去的过去的歌曲。然后呢，明德找了一个版本呢，就是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闽南语歌手夏日清呢、啊，他所带来的罗多胡黑吉拉原曲哦啊，但是呢用闽南语谱词，然后呢也是在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

我们听了这个夏日清大哥的这个版本，夏日清大哥，我明德看到他的时候，明德也曾经跟他同台过，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6岁的这个年龄了。夏日清呢，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令明德佩服，也 让所有这个艺界人生呢、啊，艺界非常佩服的夏日清的一个动作，就是他到任何地方唱歌都是骑着脚踏车。哦，以前这个脚踏车跟现在一样，火车可以上的，就是如果他要到宜兰去唱歌的话，他就会把他骑着他的脚踏车从家里骑到这个台北火车站，或者骑到哪一个火车站，然后呢把车子呢来做一个火车的这个寄放，然后这个随车同行呢、啊，他的脚踏车随车同行的。然后到达这个目的地之后呢，到了某一个车站，再把车子脚踏车领出来，然后再骑着脚踏车呢去那个演唱的这个场所。嘿，厉害吧，朋友，想象不到他骑脚踏车骑到80多岁呢还在骑哦。而且他唱歌非常的可爱，他老是喜欢把他的，如果他左手拿麦克风，然后把右手呢，因为罗大河嘛，因为这首歌啊，罗大河这首歌曲是夏日清大哥呢最红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有标准这个动作，他在跳着这个恰恰的这个舞步，然后呢把这个手掌呢放在这个头顶上来做一个遮雨啊的这个动作，罗大河黑吉吉。哎，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在演歌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个雨呢，从来不只是雨，它是眼泪，是无奈，是说不出的这个离情。歌里面唱的那一天，大雨倾盆，天空灰暗，两个人站在约定的地方，约定的地方，却知道这次见面呢是最后一次了。没有争吵，没有指责，只是沉默。男人想开口挽留，却知道现实早已经安排好结局了。也许是家庭责任，也许是贫困生活，也许是不得不远行的这个命运。于是呢，他只好看着他转身离去，雨越下越大，像是替他哭。哦，这个原主唱这个春日八郎的这个唱法呢，稳重而且厚实，他不高声嘶喊，而是在每

个产业里面呢，慢慢的拉出这个情绪，那种脱腔不是技巧的这个炫耀，而是一种压抑的痛楚。你会感觉到他的声音里面带着一点颤抖，但是那个颤抖不是软弱，而是忍耐。昭和时代的男人悲伤往往藏在心里面，即使失去也不失尊严。罗大后黑杰安托卡多夏布里啊，其实在说人生有些离别，不是谁变心，而是命运不给机会了。那一天的雨停了，但那一天的记忆却永远留在心里。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天，某个下着大雨的午后，送走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刚刚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春日巴郎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乌拉玛吉亚克古》。好，意思是这个城市的后巷，小巷弄就对了。哦，小巷弄，乌拉玛吉是这个小巷弄，亚克古就是晚上的这个歌曲。那这首歌。

描写的是什么呢？描写在繁华背后的这个寂寞角落，一段没有办法见光的爱情，不是光明正大的恋情，而是藏在夜色里面的相遇。哦，在巷弄里面，朋友，你想一想看，这种感情是什么？是买的吗？还是不能见不得人的这个小三的哈、哦？这个养精蓄锐的这种感情呢、哦？这个故事的情境是这样子的哦。他那个歌曲里面的意思，这个夜晚的后街，霓虹灯微亮，也许是酒馆，也许是小巷，男人与女人相遇相知，他们的感情不一定被祝福，可能是各有过去，也可能是身份悬殊啊，也有可能是命运捉弄。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情感最真，也最孤单。他这个歌曲的情感核心是啊，都市边缘的孤独，无法公开的爱，短暂却深刻的温暖。这不是热烈奔放的情歌，而是一种在现实缝隙中偷来的温柔啊。那这个村之八郎啊，他所诠释的这个方式啊，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呢，非常厚实又低沉。在这首歌里面呢，带着一种男子的哀愁的这个氛围。副歌呢，常常拉这个长音，像夜风一样，慢慢的吹过。那种唱法呢，让人感觉他明知道这段情感已长久，却仍然愿意在夜色里面陪他一程。那这个乌拉玛吉亚克古哦，更深的一层呢、其实是在说，繁华城市背后呢，有无数孤独的心。爱情有时不是选择最光亮的地方，而是在黑夜里面找到一点点温暖。啊，一句话来总结它，乌拉玛吉亚克古是一首关于都市后巷里那段短暂却真实的爱。接下来为您安排也是春日八郎他所带来的歌曲啊，歌曲取名叫做《俺は一人ぼっち》，无聊的男性。

星期天为朋友来安排这个春日八郎以及夏日新大哥他们所带来这个歌曲哦，这个罗大和 Hit It 哦，是一种真的是一首非常流行的这个歌曲啊。然后这夏日新啊，郑日清大哥呢，他演唱这个春日八郎这个歌曲也是演唱的相当的不错。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明德就想到跟郑大哥一起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快乐欢乐的时光，还是会想念他的。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轻态，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4: 不是神，你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4: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人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漂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户名站查询哦。
2: 七界功夫人写信号，古灵精怪，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到周一的夜晚，没有上班，但却是这一次中秋教师连假的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很多很多上班族，很多很多同学们呢，这个心里呢，可能有些郁闷了。放了好几天的假，这明天要回到岗位，要回到校园。所以今天这个 Monday 啊，不是忙 day 了哈，也不忙，好像大家都在努力的收心，不必像我们过去在服兵役的时候，特别这个放了所谓连假回到部队啊，要做什么收心操，有时候放一天也要做哈。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这个整人呐、啊。整的是有点过头了，包括像连坐处分等等。而我们很多人自觉用一些方法呢，我们也来收心，毕竟放了好几天的假，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弓啊已经松弛许多了。人能够

有自知之明，进而懂得自律，做好自我管理，我相信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活都是有很大的注意的。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欣赏带着哀愁的一首抒情歌曲，我想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像过去呢，在礼拜一啊，我蛮喜欢播放这首歌的。Karen Carpenter 演唱的《下雨天》和《星期一》和《Rainy Days and Mondays》。

今天928教师节，教师节的今天，对很多在教育现场服务的教育工作者呢，特别在今年，他们有非常多的感触。其实从去年跟前年，我想特别是去年，有关于教育现场的，不管你称之为乱象，还是我们看到在教改之后越来越严重的这种亲师对立的个案，当然也因为所谓校师会议，所以在版面上我们就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有些教育工作

者呢也不甘啊，成为他觉得他是受害者，他也很勇敢的啊，透过网络，透过自媒体发声，而且也不单单只是为自己啊。当然，有些家长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这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是我回想在过去，我经常巡回国中小呢，做亲职教育演讲的那段岁月，啊，特别在差不多10年、20年前呢，我告诉台下很多师长，我说我是学校请来的讲师，我不是学校的什么工作人员，也不是家长会的，但我要提出一个呼吁。我说，家长跟老师在这样的年代呢，必须要成为教育伙伴关系，他们是一个伙伴关系，而且要创造更多彼此的信任。那结果伙伴当不成就变成冤家，变成冤家，那这种对立就越来越严重。好，所以教育现场就会有所谓一些防御性的教学，那有些这个家长端呢，甚至鼓励他的子女呢，好像要变柯南一样啊，随时做这个搜证，这已经搞到啊，已经是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些相关的民间团体等等啊，他们关注吧啊，我想也就是关注这些议题，但有人领情，有人呢不领情。所以在教师节的今天，也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教育呢对国家而言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教育是百年大计。那怎么会特别这几年衍生出啊这么多让人看了不可思议的一些事？其实很多朋友又都毕业了，小孩也大了，可能他就不去关注这些事了。但不要忘了，大家同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生活，不要讲什么蝴蝶效应，我们都在同一片土地上。所以当教育现场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失序失控的状态，也会影响到我们彼此的。好，我想在这呢祝福我们台湾的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很辛苦做育英才的朋友，很努力的在做班级经营的这些老师们呢，祝你们佳节愉快。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哈，希望你听这首歌曲觉得很温暖啊，觉得有被托住，觉得有个力量呢，他默默地在呵护你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舞台剧《Sweeney Todd》里面的经典名曲。那我今天特别安排芭芭拉史翠珊演唱的版本。好，来欣赏这首《Not While I'm Around》。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但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忘了哈，928教师节。我们要特别谢谢努力奉献的教育工作者，绝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呢都是尽心尽力的，感谢他们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啊。当然行政人员他们的辛苦呢哈，也希望家长们啊，社会大众也能够看得到。人在从事一份工作啊，当然了工作也为了报酬嘛啊，也就是我们有努力要有所得，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但其实有些所得它是无形的，它是无价的。好比说薪水并不优渥，但是他得到了很多的肯定，而且是很真心的啊，对他的感谢，这就是附加价值。但如果这个真心换绝情啊，真心换绝情，他很努力，但是却被不当的投诉，利用制度的这个所谓的漏洞啊，打擦边球。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司法上有所谓的这个用诉讼的方式去困扰一个人呢，所以懂法的人呢，必须要自治。我也跟很多朋友讲，这样的时代，你对于法必须要有基本的了解啊，否则可能会沦为受害者。你会说我没有做什么，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但是那个制度呢，也就可能就会让你一段时间就愁云惨雾的，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两年的时间啊，最后还你清白，但是已经去掉半条命了。那么，在我目前的这个所谓校事会议的目前这个 system 里面呢，啊，就有不少的啊一些我觉得叫受害者了。我们也盼望能够集思广益，能够让在教改的过程当中原本有些制度它的设计的美意呢不要被曲解了。没有个制度是完美的，但是要懂得去修正跟改善。如果明明知道里面问题很多，但是却如牛不化的好像就做一点改一点，那就真的是很不应该了。所以回到我这段话的重点，很多老师他愿意努力付出，他希望这个价值像钻石一样，但是碰到了一些恶意的否定，或者是打擦边球式的一些用制度的骚扰，他忽然就觉得自己像铁锈一样了。我们就来欣赏中巴雅的这首经典名曲《钻石与铁锈》。Diamonds and Rust.

这人再怎么现实呢，如果他理性一点，他还是会保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好比说从事一份工作，他能力其实足以胜任这份工作，或者他可以找到薪资更好的工作，但因为在这个职场当中他得到了一些附加价值。好比说有一个赏识他的主管，或者对他有很善意期待的一个老板，一个 CEO， 或者他也看到了他未来的成长的愿景，所以人就不会很短视，只是看到每个月呢领的那个薪资的数字。但有一天他忽然发觉他就像牛马一样，而且人云亦云，把他讲得一文不值，

说，总而言之啊，这个说坏话的人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是不少。说别人坏话的，将心比心嘛，别人说我们坏话，我们心里很难受，甚至会生气。但是说来说去，好像也就变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但如果有一些利害关系者，他们是彼此站在对立面，像现在亲师关系的一些矛盾与紧张，这就相当难解了。好，我们来欣赏胡里欧演唱的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阖家欢。

回想起来，影响我们最深的人，往往不是说了什么大道理，而是他们活出的样子。也许是默默付出的家人，用一辈子的勤恳教会我们什么叫责任。也许是某位老师，在我们迷惘的时候轻轻说了一句你可以做到的，又或者是一个朋友陪着我们走过最低潮的日子，没有多问什么，只是静静地陪在身边。他们就像一盏盏灯，不刺眼，却在关键时刻照亮了方向。这些人教会我们的事，从来不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如何温柔地对待世界，如何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如何把善意传下去。今天我们要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成为我们生命里的光，我们也愿自己能成为别人路上的那一盏灯。

在人生路上，总有几个人悄悄地改变我们的行进方向。也许是母亲，天还没亮就起身的身影，让我们懂得什么叫无怨无悔。也许是老师，在我们放弃自己之前，先相信了我。又或者是一位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一句不经意的鼓励，面带的笑容，也刚好接住了快要坠落的我们。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言语，却用最真实的生命示范了勇敢、善良与坚持。就像春雨润物无声，像灯塔静静守候。如今回头看，才明白那些相遇都不是偶然，他们是上天派来的礼物，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点亮一盏灯，然后微笑看着我们往前走。谢谢你们，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这份光传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Elton John 带来的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再见吧黄砖路。关于黄砖路或黄砖道的记忆呢，我想我们很多已经不再年轻的朋友，小学中学刚放学啊，出校门口那个人行道呢，大家还记得以前的那个红砖道吗？蛮容易坏的，蛮容易坏的。放学了好开心啊。

回到家，我们照着老师的吩咐写功课，或者做一些复习。我也一再的强调，在教育界呢，绝大多数的这些工作者呢，他们都很努力，但没有个行业呢，它是完美的，每一个都敬业乐业，这个难免的，就像各个行业总会有一些这个不适任的，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比较晚睡的话，因为可能会烧脑一下，你就回想一下，到时候放歌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大概就从幼儿园以后吧，幼稚园以后，从小学这一路呢，到你毕业，就是我们那个学生年龄的那个毕业，教过你的这些老师有哪几位呢？是值得你尊敬的，是值得你呢津津乐道的，是你到目前为止还把它当作是在人生路上他们是一盏一盏重要的灯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那你就想一想吧。好，来欣赏这个 Tony Randall 哈，东尼奥兰多的经典名曲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非常经典的一首怀念老歌。那说也奇怪了，我觉得也蛮奇妙的，特别在我们寻梦园节目里面，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听这一首一首的经典抒情名曲呢，特别特别有感觉。那你也在歌声当中回想在你求学的那一段一段的岁月，是哪几位老师引领了你，启发了你，他托住了你，他提升了你。那坏的就不要想了，那一定有坏的，一定有坏的，我们就多想点好的。是的，在教师节的今天呢，我们由衷感谢，由衷感谢当年在课堂上传授我们知识，为我们解惑的教育工作者，而且很多很多呢，是在下了课之后无怨无悔，对于一些同学他的主动的帮助，主动的呵护。现在这个时代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呢？当然我讲这句话呢是有些感触啊。好，接着我们欣赏 The Jackson 5 杰克逊五人合唱团的经典代表作 Daddy's Ho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呢？
1: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你没回复吧？
1: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0: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唔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清芳，好听的歌曲哈，叫做《相思海》。相思海。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这个记得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呢，第二阶段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很多相思的歌曲嘛。那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个国语歌曲的这个部分。其实台语歌曲也有非常非常多有关于相思的歌曲，就像这一首《相思海》，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一首《相思海》这一首歌曲呢，就大概要讲到了在1977年，民国66年的时候，那么最早的原唱呢，也不是张清芳，也不是江蕙、方瑞儿、黄以玲等人，这他们都是后来翻唱的版本。最早的版本呢，是来自杨小平的版本。杨小平呢，在1977年唱了这一首歌曲。后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张清芳的这个版本呢，是在1988年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一首歌曲啊。那么这一位呢，这个作曲家呢，词的部分当时李林秋老师的词了哈。那他李林秋老师呢，对于台语歌曲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那作曲的部分呢，这个人叫做林二。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哈，那可是呢，他对于我们台语歌坛当中，尤其是在音乐上面的一个贡献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他本身并不是音乐系出来的孩子哦，他自己本身是台大电机系毕业，毕业之后呢，他就到了美国的西北大学攻读音乐，那可以说是大家给他了一个称号，叫做是电脑校帮 ，OK， 因为他呢是电音工程，然后呢他又攻读的是音乐 ，OK 哈，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啊。那么《相思海》《相思海》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他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么在当年呢，就是李林秋老师呢，把这一个《相思海》的词，先有词，先把词呢就交给了林二，然后呢林二呢就把他这一首歌曲呢，这个词呢谱上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首歌曲《相思海》，这歌呢就是这样子而诞生了呢。OK 哈，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相思海》。好，那至于这个有关于相思的台语的歌曲，还有哪一首？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哦。

这个是来自赵传的版本的《凶喜害》哈，好听的这一首歌曲。不过说到了这一首歌啊，你知道这首歌最早的演唱者是谁吗？嗯，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还真的是，还不多呢哈。那最早的这个资料呢，讲到的是在1981年，民国70年的时候呢，收录在一张专辑叫做《拍了我们堂行》。《拍了我们堂行》这张专辑是虾米人的嘞？红蓉红的，所以就是说呢，《凶喜害》这一首歌曲呢，这个在当时呢，就是由红蓉红是最早的原唱。那这首歌曲后来呢，在时隔了6年之后，在1987年，民国76年的时候呢，那么在台视那个时候有一个连续剧叫做《今夜相思雨》，今夜相思雨。是安尼念啦吼 ，OK， 今夜相思雨。这个连续剧来对的哈，这个收录了这首歌曲。那其实呢，这一首歌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像施文斌也唱过啊 ，OK 哈，很多人都唱过这一首歌曲 ，OK。那当然，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来自江蕙的一个版本。那么词的部分呢是来自陈贵珠的词，然后曲呢是郭姓明的曲。不过说到了这个陈贵珠啊，其实他呢是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作词者。那么在当时呢有一个称号叫做作词至尊。为什么要做作词至尊呢？填词至尊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叫这四个字呢？就是在填词方面的至尊级的人物，里面包含了有谁呢？包含了有小轩、有陈玉珍、李格弟、丁晓文、厉曼婷、陈贵珠等人哦。那还包含了萧十一郎啊，不，十一郎就是萧慧文。OK 哈，那他们的这个作词呢的功力都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们这几位呢都在当时呢就是

是填词界的所谓的至尊等级的人物，至尊红颜。 OK， 好好的，那么其实说到了红蓉红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听今天同场嘉应的一首歌曲《红蓉红》。这一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这个呢也是来自于1980年代洪荣宏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叫这条歌曲叫做《慢仙桃》，晚仙桃。OK， 好，那这个《慢仙桃》呢，其实在当时呢也是跟《相思雨》一样，就是同一个年代，就是大概在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好，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有同曲但是不同的版本的词，这个在国语歌曲方面呢叫做你在何方，或者是不停的呼唤。那么其实这两首歌曲呢，它的曲的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一首歌曲，那么这个词的部分呢是来自黄瑞田老师的词，然后呢黄瑞峰的曲啊。那黄瑞峰是谁呢？其实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台湾鼓王，他的鼓打得非常非常好，尤其是爵士鼓的一个演奏家，那当然也是词曲的这个创作者。那其实呢这个黄瑞峰呢，他14岁的时候呢就进到了夜总会，然后呢当学徒，然后学打鼓，这样在1968年的时候呢就在美军俱乐部，在台中清泉岗的美军俱乐部呢就开始打鼓，1974年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台式的大乐团，1976年就开始呢变成录音室专任的一个鼓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开始呢就进行了一些创作。那《慢仙桃》这首歌曲呢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当然《慢仙桃》这首歌呢最早的原唱呢也是来自于洪荣宏的一首歌。

歌曲哈。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相思的台语歌曲好了哈。我们来听这一首哦，这首呢同名但是不同曲就有两首歌，我们先来听西青的这个版本的《相思丁》。

听到这首歌曲，大家会不会想到了布袋戏呢？没错，相思灯呢，这首歌曲呢，它最早呢就是来自于布袋戏哈。那而且呢，这首歌曲呢最早的版本就是来自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西青的版本，1971年的这一个版本。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呢，它主要是用南管的古乐哈，那么叫做相思影，然后呢由黄俊雄老师呢，就是布袋戏大师啊，改编了，然后填词。而最早呢是出现在哪里呢？这个云州大儒侠史愿文这部剧里面，就是布袋戏里面的一个插曲哈。后来呢是收录在西青的专辑当中啊。那么其实西青是谁呢？其实西青就是黄俊雄的妹妹啊。那么在当时呢也可以说是黄俊雄布袋戏的非常具有代表性御用的女主唱。所以呢西青其实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里面还包含了什么口海如行流啦哈。OK, 那都是来自至于西青哈，欧美鬼戏吗？我嘛在内吼，不记啊，因为真的是太久太久以前了。OK, 好。好，那么其实呢这个西青呢他唱过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么在当时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有很多人翻唱哦，那么当然包含了像是江蕙也曾经唱过的这一首相思灯，那而且呢这首歌曲就非常具有古调的感觉哈，就是那种大家可以感觉就出来有点像，有一点点像寡语，但是又不能说很寡语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本土的这种感觉。而且这个里面的词哦，写的还真的是不错。他一开始都是说呢，自古红颜多薄命，红颜多薄命，红颜薄命，乌马薄命，我也薄命，这样 OK 哈，用这种方式来去取代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刚才讲过了。

这一首这个歌名叫做《西游记丁》啊，就有两首歌，一首是来自西青的版本的《西游记丁》，那另外呢就是同名但是不同曲呢，是来自沈文成跟陈英杰的这一首《西游记丁》。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个奥拜去买东西。
3: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4: 米星莲无照

假使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杨美莲好听的这首歌曲《样样可爱》。

来自杨美莲好听的这首歌曲《样样可爱》，就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哦。大家对这首歌曲有没有印象呢？如果有印象，大概都超过50岁以上了哈、哦。我们先聊一聊杨美莲是谁。嗯，她大概是从1970年代的后期，然后到1980年代的初期，在当时呢就称之为叫做动感天后哈、哦。那么杨美莲，其实呢，在我们看整个音乐的潮流，1970年代。在那个阶段当中呢，什么样的曲风是最流行的？当然就是 disco。disco 呢，这个席卷了整个全球。那杨美莲呢，当然也是搭上了这一个风潮哈。所以呢，她的很多的歌曲在当时呢，就有很多的这种 disco 感觉的歌哦，甚至呢，有一些是这个西洋流行音乐重新改编成为了这个怎么讲，就是华语歌曲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她就是以动感的形象，然后走红这样。好，那其实杨美莲呢，在当时呢，她有一个她的姐姐，她的姐姐呢叫做杨美玲。那么她两个姐妹两人呢，其实基本上呢，姐姐走的是戏剧的路线，那杨美莲呢走的就是歌唱呢演绎的这一个部分哦。那其实呢，她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除了这一

首杨美玲所带来的这个样样可爱之外呢，还有就是求你求你可姐离开我，有没有，求你离开我。另外呢还有 一首歌曲1982年翻唱至这个英国的一个流行的歌曲，叫做 Japanese Boy， 这首歌大家记得吗？1982年过来人。

1982年的作品，来自杨美莲，杨美莲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过来人》。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最早呢是要讲到了，在1981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可以说是 disco 方面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Enka 的这一个歌曲哈。这首歌呢，最早的版本呢叫做《Japanese Boy》。日本男孩 OK、那这个 Enka 又是谁呢？ Enka 就是其实他是一位苏格兰的民谣歌手，那么为了这首歌曲呢，其实呢他就整个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他做了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改编，所以在英国在当时这首歌其实就非常的红。后来呢隔年就是1982年就改编成为了杨美莲的这个版本呢，叫 Japanese Boy。 那么后来呢 SHE 有一首歌叫做对号入座，那基本上呢也是用了这首歌曲的曲，然后呢重新的谱上了歌词，重新的编曲。

我们听的就是来自 SHE 的对号入座，那么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那除了这个 SHE 的这个版本之外，高凌风有一首歌叫做脸红的时候，用的歌呢用的这个曲呢也是这一首歌曲。然后呢再讲到了张国荣，张国荣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不管您是谁，这首歌呢它的曲的部分呢也是用了这一首 Japanese Boy。 可见的其实这一首歌曲哦，从1980年代开始哦，那么当然就有不同的翻唱，重新的编曲，重新的填词，就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版本，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呢？好， Japanese Boy， 其实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有非常非常多这种呢不能说非常中国，那也不能说非常日本，就是具有了这个东方色彩的一些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这首歌曲呢说真话哦，它还真的蛮特别的，叫做 Sukiyaki， 就是寿喜烧了。其实这个 Sukiyaki 呢这个词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日本的这个很有名的菜嘛，对不对？好， OK， 可是呢其实它歌词里面跟 Sukiyaki 的完全完全的不一样哦。

的版本，但是如果说说到了这首歌曲啊，那这首呢，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日文歌曲。那么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呢？1961年。那么最早的这个原唱呢，叫做 Sakamoto Ku，就是坂本九、哦、那么他是最早的原唱，1941年到1985年，在昭和时代的一位歌手，而且他的声音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温暖，有亲切的一个感觉。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最早日文的原意的意思、哦、就是抬头走路，仰首向前走。那其实呢，他不是在讲的是 Sukiyaki 这种感觉，并不是。那后来呢，到了1962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要发行到国外的时候，然后呢，那因为这个原名的日文名字、哦、太难怎么讲，就太难念了 OK、哦、后来呢就说、哎、好了随便了，就是又长又难念嘛，那唱片公司呢就随便取了一个外国人呢比较好记的一个名字，所以呢就用了 Sukiyaki， 所以这个歌名是这么来的，真的实在是、哦、呵呵很奇怪的、哦、所以这首歌跟这个寿喜烧 Sukiyaki 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呢，这一首歌曲在1963年的时候，民国52年的时候呢，它蝉联了3周的美国 Billboard 的这个排行榜的3名的冠军哦，而且一直到60多年以后，那这一个记录一直都没有被打破。也就是说，这一首歌曲是唯一一首拿过美国冠军的 Billboard 冠军的一首日文歌曲。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被外国人给糟蹋了哈。这个名字什么名字你不好取，你取个英文版的、英文翻译的这个阔步向前走都可以啊，没事你就翻了一个叫做 Sukiyaki， 所以这首歌曲就一直被沿用到了现在。 OK， 其实后来这首歌呢，像是杜丽莎在粤语的版本呢叫做眉头不再猛皱，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用了这首歌的原曲。那另外呢，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像江蕙呢在他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呢也曾经把这首歌曲呢把它放在里面啊，所以可见的其实这首歌曲还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欢迎。 OK， 好，那当然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的多，包含了1981年的一个女子的 R&B 的团体，然后呢太多了，这个真的是讲不完。 好，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首好歌了。好，就是我觉得可惜的部分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歌名被取坏了这样。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哪一首歌曲呢？具有东方色彩的英文歌呢？哦，有啊，还有这一首歌曲。

Shanghai Remember of 1945， 上海回忆1945。好，那么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其实这首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黄莺莺的这一个版本。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点呢是在1983年。那1983年呢，是等一下我们会听到这个原唱哈，就是 Joel Newton 他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其实朱尔纽顿呢，他并不是一个很大牌的歌手，他只是法国的一个小小的歌手而已。不过呢，在当时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台湾的知名度没有那么的高。后来隔了大概3年以后，在1986年的时候，民国75年的时候呢，黄莺莺收录在《似曾相似》《Somewhere in Time》这一张这个专辑当中。因为重新的编曲，所以大家可以在刚才我们这个听到黄莺莺的那个版本当中听到了《叮咚颂》，有没有哈？明明是模模糊糊哈，那首歌对 ，OK， 好，那样子的一个版本。所以我觉得他加入了东方的元素在里面，那么当然这首歌曲呢，自然而然呢就会有了一些不同的感觉。所以呢，黄莺莺重新翻唱之后呢，让大家全部都回过来了。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反倒是在黄莺莺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是大受欢迎的。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 John Newton 的这一个版本的这个Shanghai Remember of 1945 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其实这首歌呢，在网络上面有流传了一个故事哈、哦，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富家的小姐爱上了上海码头裁缝铺的老板的儿子，因为身份悬殊，所以被迫就回到了美国。然后晚年的时候呢，这个女儿呢，这个富家小姐的女儿呢，就带着日记呢，就回到了上海哈，那么找人这样子哈。那其实呢，大家都在找这首歌曲，这个故事到底的真味数到底在哪里哈？后来结果呢，搞半。

天呢都没有找到，所以呢比较可信的一个考证就是说呢，其实这首歌在当年是唱片公司所杜撰出来的一个故事，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故事，有没有这件事情，哎，现在目前已经无法考证了。 OK，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浩自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常见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

0: 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答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蕴藏文化的新书，中桥的散文集，书名是南方行过。中桥创办蔡氏剧团到今年刚好30年，而他更早在1991年开始以另外一个名称闯荡戏剧江湖，他已经有了35年戏剧创作的经验。他说那经常像是在暗室当中突然抬头，瞥见天窗上有一道光，歌德说打开天窗让阳光进来吧，于是在光的烟尘跟暗影中，我凝视着彷徨于创作之途的自己。在这剧团成立30年的时刻，也是中桥人生走到了70而随心随遇的年纪，时而总是在回忆的镜面当中浮现年少写诗轻狂，因为偷读鲁迅的野草，多年后识得台静农的叙事和短篇小说，进而沉淀在先生的书法，那句子是酒旗风暖少年狂，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再来在火车道旁的旧居阁楼，蒙着棉被打着手电筒偷读禁书，那是陈映真的将军族。在戒严年代，常想着搭乘长长的列车奔出联考下稚嫩的岛屿，长大了之后投身人间杂志的报道文学写作，再转入民众剧场，一晃眼35年过去了。而什么是民众剧场呢？我们可以中桥在这本集子里他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帐篷剧的变身想象来探测来了解。他就讲到，时间回到2000年，我无缘无故在文章中写下流离的告白这样的标题，与其说是现实，其实只是精神上的指涉。我说在族群认同或者政治上正确，却隐藏着种种精神性风暴的版图上，一群演员在一个称作记忆的月台上追寻埋葬在现实当中的想象，一个原住民在都市边缘浪迹，战争的阴影仍然在他心口徘徊，他和其他上台的演员一样，以一种隐喻的诗一般的身体诉说流亡在家乡的困顿。种种意识和潜意识的交汇和冲突，恰如戏剧学者余善路在剧场逐渐走上主流轨道的年头提出来的细腻观察跟评论。他说流亡、飘荡、离散是这个帐篷剧系列作品的主题，另有对于和平的渴望、荷包的意象、剧场的形式操弄、政治的批判、历史的身体书写等等，都挥洒在诗意遍布的编导作品当中。多年以来，我始终在多重意象中书写诗和现实，谁料竟也成为我变身为帐篷剧的

种表现风格。已经多年时间过去，对自己不羁的想象会有主观者制造客观者的困扰，然则我显然无所悔，只是有些惭愧和憾恨，无法在夜海中燃起照亮天际的火炬。月台在记忆中缠绕现实和想象以后，我开始在魔幻的帐篷剧中融合白色恐怖和古巴革命的剧作《雾中迷宫》。在剧中有一条记忆时空的轴线，叙述着一位剧作家在遥远的年代被枪决了之后，遗留在一座被大火焚毁的剧院中密码式剧本烧成灰烬的断简残篇，竟然在一场时间似梦的情境当中附着于女诗人的耳机。另外一条轴线则从另一个时空带来了革命者的信息和声音。最后在一个傀儡戏般的传说当中，曾经发生于1958年的古巴革命之舟格拉玛号突如其来在剧中登岸。这一切似真又似幻，像是发生在迷宫当中的真实事件，感染着世界在无边际当中延伸的色彩。当年在整治前的华山大烟囱下演出的时候，废墟和泥泞融合在历史魔幻以及土地记忆的追索当中。日本乐师大雄原米瓦组成的乐队连接魔幻提琴师坂本弘道的前卫音符，一场帐篷剧从泥沙纷飞狂奏中登场，象征着马戏般立领的大布偶在废弃的都市边缘交织着现实和梦想。我永远记得那辆不知从哪里驶来的古旧巴士，自从搭好帐篷开进到废弃荒地之后就再也启动不了，或者有人在醉酒之后将钥匙丢入夜夜燃起的火堆中不得而知。总之恰好成为帐篷外的另外一个场景。首演的夜里，大雄原携带着他拿手的黑管爬上帐篷的顶端，开奏了这魔幻帐篷的首演之夜。这以后一段时日，我们一行人旅行到了澳门。我心底一直想着安哲罗普洛斯在流浪艺人电影当中开拍的回顾，在全面禁止讨论内战跟左翼游击革命的1970年代如何清楚而折中地拍出这部电影。而在澳门，我们遇上的并不是禁止，而是一片废墟。在越战之后的1975到1980年代，越南出现紧迫的排华政策，成千上万的华人流离海上，最后在香港辗转到澳门，像集中营一般聚集在难民营里。当我们抵达，澳门政府已经宣布难民营将永久关闭，我们携带演习的道具、乐器、音响、服装、面具和身体，像电影当中的流浪艺人踏进演出场域的时候，眼前一片废墟。我最记得灯光阿丽，他朝我说的那些话，他说我终于将灯光摆在最想完成的剧场里了。进驻临拆前夕的难民营废墟之后，开始搭场景、架灯光和掌握时间排练，日后左参右写的排练笔记写在文字线混乱交错的笔记本上，这样记载：1978到1979年期间，中越爆发冲突，大批越南难民流入澳门以及其他开放为收容地区的国家城市。的确，那一整排废弃事件中的难民营遗留下许多未经整理的记忆。多年后在网络上搜寻到澳门资深摄影师陈永汉先生，他举办了一场个展越南难民在澳摄影展，展览涵盖船民抵达澳门口岸时接受检查的情况、临时搭建的居住棚、难民营还有卫生间的画面，相当可贵。我还记得除了这珍贵记录摄影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深入去探究的口述记忆，这些一旦遗忘就很难挽回了。没错的话，2002年雾中迷宫演出后不久就被拆除殆尽，掩盖上去的听说是一座湖畔花园，一切真的是雾中的迷宫。召唤我回去看看那被花园掩埋和遗忘的越南难民消失遗址。日后阅读到澳门剧场人莫兆中一段书写环境剧场的文章，深有感触。他说可惜难民营拆卸之前没有拍照或做一些考察访谈，否则

像是一个记录澳门越南难民历史的重要场景。这出废墟环境剧场戏演到最后，点燃一道长长的火线，演员散落在废墟精辟楼层的各端，高唱一首从诗行改编来的歌曲。那时风在夜晚化作预言，吹起被放逐的名字，记忆的原石长出不满的爪痕，而火呢，在晦气的深渊燃烧着底层的肉身，淹没出彻骨的愤怒声。是啊，在家乡浪迹的人们携带着时间胶囊出发，向边缘社会的航行者，沿着鬼火闷烧的河道，在戴奥性的狂舞中被无声无息地吞噬，而后一双双腐蚀的脚踩踏过忧伤的沼泽，一个不安的日子里，苦闷的云凝视着搁浅在荒洲上的扇板。那时风在夜晚化作预言，被放逐的人在风尘中拾起散落的时间胶囊，闯进梦与想象的迷宫中，展开另外一趟记忆的旅程。天空中飘落着黑雨，地上呢，祭师的吟唱声预示着吞噬的灾难。这里是归宿吗？或者那里，又或者纷飞的莲花种子弥漫着，荒地上的人都遗忘了灵魂的粮，一切只剩迷宫中未曾解开的时间胶囊。啊，雾中的迷宫，啊，雾中的迷宫。钟桥也就特别这样回想，他说，非常多年我在戏剧表现的旅程中，无论在帐篷或者其他融合帐篷的环境剧场里，都一直将诗和戏剧表现进行辩证融合，或者是相互矛盾所抵聚出的能量。我永远未能忘却在宝藏岩历史断面，从2004年的潮岸到2024年的裂缝断面记忆。20年间，飞沙走石和撑上天空的东非游牧贝都因帐篷，未曾有一刻离开我内心的视线。这就是钟桥他所长期从事的民众剧场、环境剧场，其中有一种特别的形式，称为帐篷剧场。借由他的感性文字，给了我们这样的一段切片描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何表现，如何连接诗和戏剧，有着长期的关怀。我看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有一天中午有阳光，拎了一本厚厚的书，从大楼步行到公园，刚好是阳光穿越树影，在草坪上铺下一片祥和的日子，安安静静，鸟鸣啾啾的，也在远哨。在步道上，一条时间斑痕累累的椅子坐下，树叶正落在上回阅读时的折页上。我常读的一部剧本集里最为经典的表现主义剧作，我一直依着上回阅读时留下的某些片段记忆，在寻找剧作中母亲说的一句诗行，我专注细腻追寻，一行接连一行，而后在阳光洒落满草坪的时候，眼角瞄到的诗行是布莱希特在他的剧作《勇气母亲和他的孩子们》脍炙人口的名言，借古讽今，简洁有力，点出战争对谋利者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而对一般平民却是疤痕般难以抹去的伤痛。合上的书，望着公园的另一边，远远一株春日里青绿的大榕树，枝芽和根茎连着茂盛的叶脉，就在我的眼前亮着。树荫下，一位少妇模样的孕妇扶着腰身缓缓坐下，挺着的肚子关节弯曲，显得有点辛苦，却远远的有一种优雅的欣然。是的，亮着，树荫和怀孕的妈妈都亮着，在公园对方的草坪上，但我心头有一阵隐隐然碾过的不安。这个章节里独立自主的这场戏描写的是这样的：哑巴女儿卡特琳从回到篷车来，母亲看到她额头上有疤痕，于是心急的母亲开始自言自语回溯女儿刚刚被欺负的遭遇，因为女儿是哑巴无法言说，所以妈妈的一阵牢骚到底真相如何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勇气母亲道清一切战争的罪责，是一个依附战争买卖零头生意建议能够存活下来的女人。她没什么大道理，只是自以为对受尽战事折磨全知全能的姿态大发议论。一旁的随军牧师说了，我不会责怪欺负他的小兵，要怪的是发动战争的人，他们颠倒了人类的是非。于是妈妈和随军牧师就谈论起留在女儿脸上疤痕的事。这时候妈妈做了一个比喻发然深省，她说就像长得挺直的树会被砍去当屋梁，反而长得歪歪扭扭的树可以安养天年。于是勇气母亲很日常说了一句堪称庶民智慧的话，是这样的，她说疤是会留下的，和平就永远不必再等了。歌请母亲起身，一旁一位小女孩欢乐地跑了过来，拉紧妈妈的衣摆，像是没有目的无边地撒娇着。公园一边的路边停车格发动了引擎，年轻的爸爸特地摇下车窗，朝着挺着肚子牵着女儿的小手走近的少妇打了一个亲切的招手。车子驶离一个公园的下午，在书里的疤痕和远观的温馨当中，我发愣了。于是这样，我开始构思一个称作裂缝断面记忆的剧本。宝藏岩历史断面是残存的记忆，这项记忆因为渐次被时间逐出现代化门槛而越显得难能可贵，然而如果只是展现废墟之美，也就无由将暗影当中潜藏的深厚质感以连接时间记忆的美学能量展现在当下。光影和剧场元素结合，逆向重返原生底层，连接在地记忆，实现世界知名诗人歌手柳纳·寇恒他的名句万事万物皆有裂缝，光得以透进。这两行像诗一般的歌词是通关要语，在这个溯源溯语大家都讲话很快也都一一消失得很快的网络时代，诗将会在表演艺术跟机灵场域连接之后，蔚为另外一个翻亮眼界的表演艺术和文化行动。所以时间回到2003年左右，当 SARS 发生的时候，处于社会弱势族群和阶层位置的外省老兵经常性衍生出被刻意漠视或框架化的情境。

那个时候，宝藏岩正漫步着时间痕迹的区块，曾经长久作为战后收留底层军人在军营里以违建方式构筑非正式住宅的区块。原本这里的居住权是属于老兵，后来的城乡移民陆续被非正式的植入。在当下，现代化想象如何重返关键边缘现身，在宝藏岩历史断面以光作为界面，就有它创造性的意涵。就是在这样的时空想象下，剧场闯入这个都会边缘的场域，几乎无视于现代化，对于当时城市转型的强势规范，开始在宝藏岩居民社区后院那片用铁丝绑成的石块形成的新店溪畔防坡堤内，在蔓草荒野无人问津的杂草地上，邀请当年刚刚在921地震灾区开展自立造屋的谢应军建筑师，搭起了融合非洲贝都因还有日月潭少族风格的帐篷，排练演出潮汉这一剧。这出帐篷剧英文称之叫做 Silent Wave， 作为族群和阶级的边缘底层，将何去何从的追问我在潮汉这一剧当中探问，老兵作为市民社会中的边缘族群，如何演变为被现代化想象所排挤的市民，又如何在生存的日常中安身立命呢？这样的文化想象于是转化作剧场行动，闯进这边缘区块。这在当年多少汉引进日本帐篷剧的想象密切相关，也就是抗拒在主流空间现身的戏剧自主选择被排除的区域作为表现的场域，是让表演展现于边缘的核心思维。历经超过20年时间的洗礼，我心想如何在历史断面推出一出相对隐于潮汉的戏码。我想到的是裂缝断面记忆这个剧本跟演出，以表演将地景艺术导入，让演出因即时即景而别具特色。连接断面记忆的想象，戏剧开始于一个剧团前来找寻断面上的记忆，竟然不其然遇上了20年前在这里演出的一出戏。潮汉中的主角，他是一位死去士兵的灵魂，从此拉开戏剧性的另外一个层面。当记忆以冲突的预言和当下相遇的时候，如何因为人对和平的追求和觉知带来裂缝当中光的救赎，提问展开探索，应用希腊悲剧奥瑞斯提亚三部曲还有杜甫的叙事诗十号力作为剧本的当代转移。剧场在时间当中不以长短来衡量，衍生出有机的绵延生命感。裂缝断面记忆以歌队在空间移动当中探寻断面记忆，并发现裂缝在时间跟空间交错地带所留下的裂痕。一位戴着时间面具的盗火者不其然现身，这个时候从防空洞里出来一个死去士兵的灵魂，歌队游移过来，他们要发生什么样的相遇或者是告别呢？耐人寻味。剧中的一段是当下和昔时对于宝藏岩历史断面的回应，在场景的铺陈上介于现实跟想象的裂缝间徘徊。这么写着，多年以后，当左脚负伤的士兵灵魂重新想起他在狱中的法西斯刑场面对枪决行刑队时，他一定会忆起曾经在这里的一出戏码，如何让他成为注定像游魂一般的角色在时间中流离失所。他更会记起戏里和戏外曾经为这城市物质被遗忘的断面燃起一支照亮夜暗火把的人，就是那位戴着时间面具的盗火者卡萨格兰。宝藏岩是当下仍然留有碎裂空间想象的场域，作为场域它本身就存在着空间的生命气息，即便断裂更显机灵的美学感，这是场域和一般空间的最大差异。因此当场域加入剧场想象之后，断面就浮现一种带有特殊内涵的质地，这主要引用宝藏岩艺术村后方历史断面作为参照，行构在叙述化以后的戏剧脉络。这里浮现的一组美学图像在于，作为即时即景的空间，设好不着人工装饰，自在生产的美感在宝藏岩反而以一种另类的反美学样貌来到我们的视线底层，形成了一种特殊张力。

意图达成一残存空间，对照身体行动和社会事件冲撞下，剧场如何寻找美学、民众跟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是中桥他对于他的创作《宝藏岩断面》里的剧场，经过了他的描述探索来揭露其中的意义。这篇文章以及其他中桥对于诗、对于剧场、对于民众宿命的思考，收录在他的最新散文集《南方行过》这本书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5: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4: 那有什么好处呢？
5: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4: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老师，我们谈到了奥德修斯离开了女巫瑟西的那座岛屿哦。
2: 对。
1: 那么他后来又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
2: 对，他是到冥界去嘛。
1: 到冥界
2: 去。到冥界去发现了说，哎，他之后会经过的一些问题跟难关，还有他回到故乡以后，也在他王国以后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些事情，这些先知都已经告诉他。那告诉他的重点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绝对不可以把太阳神的牛给杀掉，如果杀掉以后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就给他一些既有忠告也有警告。离开了冥界以后呢，就跟着他的这些船员呢回返到他的这个故乡。那第一个碰到的怪物呢，就是赛莲，海妖赛莲。
1: 海妖赛莲，
2: 对，赛莲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讲到，赛莲其实在我们的生活日常里面常常看到，你觉得好像很可怕， 对不对？
1: 很著名的连锁咖啡店就是以他的形象，
2: 对，
1: 所以他们的商标，
2: 所以大家去看一看那个女神的样子，她不是女神，
1: 新叉克，
2: 对，她其实是海妖，而且两边还有这个浪花，因为我本来以为是浪花，后来还知道说这个女神像的旁边呢是那个鱼尾。海妖赛莲啊，在神话里面啊，在妖怪录里面
1: 会是美人鱼吗？
2: 其实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说她像鱼，她的上半身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下半身是鱼，所以美人鱼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其实是海妖。但为什么会是海妖？因为她的声音非常的诱惑人，她长得漂亮，长得漂亮以后她说话又很好听，唱歌很好听，这个天籁之音啊。所以我们听到一个人啊声音很优美的时候，
1: 那不是我吗？
2: 说唱歌啦，唱歌很优美的时候，
1: 也就是我啊，
2: 对，
1: 是外形不符就对了，外形达不到标准。
2: 对，唱歌很好听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是海妖音，海或者叫海豚音，海妖音或海豚音，就表示说你的唱歌的技巧非常好。
1: 哦，那我还没办法，这我真的没办法。
2: 但是这个唱歌的技巧啊，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东西。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很受他吸引啊。你知道那个咖啡店的创始人呢，他为什么要用海妖当作设计啊？海妖有一种魅力，就是你听他的声音，你就会不自觉的入迷了，然后你就去听他唱歌以后，你会听到你的神志都不清楚，你会整个就迷糊了。然后你会怎么样？你会第一个，你可能触礁，你到岛屿你会触礁，在礁石上面触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然后你触礁了以后呢，你就会被海妖给杀了，海妖就把你吃掉。所以海妖呢很有可能是半鱼半人啊，就是妖怪，它的形象是这样。但是这是一种说法，那其实更传统的是在一些陶器的物件上面了，可以看到海妖是怎么样，它美丽的外貌，这当然，还有它声音好听，这是必然的，还有它有翅膀，它是鸟，所以有两种形象，要不就是鱼的形象，要不就是鸟的形象。那到底是哪一种形象是对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看过海妖，那看过海妖的人都死掉了，就是这样子。可是在神话里面呢，其实有两个人躲过海妖。第一个躲过海妖的叫奥菲。

0: 斯。
1: 奥菲斯。
0: 对，奥菲斯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他这个音乐啊，说真的讲，在希腊神话里面，懂音乐的人蛮多的。比如说像 Hermes 是懂音乐的。那当然最懂音乐的就是阿波罗。
1: 阿波罗很懂音乐啊。
0: 很懂音乐，他是音乐家，他很才华是很高的。那赫密斯为什么会懂音乐？他从小就懂，而且他还把乌龟给宰了，做成七弦琴，因为他很早就知道说阿波罗是他的哥哥。结果呢，他把阿波罗的牛给偷了，一出生就偷牛，所以他是有一类的人呢，非常崇拜赫密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偷窃技术很好。
1: 完全无法跟这个品牌 Hermes 做连线联想。
0: 对啊，你只要是神偷啊，你只要是窃盗之主，他等于是窃盗的老祖宗。你可以想象 Hermes 竟然是窃盗的老祖宗，可是他的音乐才华上面是很高的。阿波罗、赫密斯音乐才华都很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啊，就是潘恩，赫密斯的儿子，也是很厉害的。这三个人之外呢，在凡人当中就是奥菲斯。那奥菲斯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的母亲是缪斯女神，他跟这个凡间的国王啊，就是结婚，他也很厉害。那这可以讲就是这三大音乐高手，我认为最厉害的是奥菲斯。奥菲斯的厉害，厉害到连海妖都在听他的音乐，被他的音乐着迷。因为这个是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呢，其实发生了一个寻宝记，就是寻找金羊毛的案件。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英雄人物叫伊阿宋，他到极东的国家去寻找金羊毛，然后他就驾驶着阿尔戈号船航行在船上。那航行在船上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海妖。这个海妖呢，是在住在海峡里面，它是那种美人鱼的那种形象，不是那种飞鸟的形象，是美人鱼的形象。那它的歌声非常具有诱惑力。这个伊阿宋一看到就是这个海妖，就知道说他们遇到了赛莲。那赛莲有这样的一个本事，会迷惑住人的本性，所以就要求他们呢，把这个蜡塞住耳朵，塞住耳朵你听不到，你就可以平安一点。但是你还是要去对抗他，对抗他，他就想到说，奥菲斯的音乐，他的七弦琴的弹奏技巧，可以去胜过海妖。奥菲斯一弹以后呢，海妖就在想说，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吗？
1: 对，太享受了，
0: 太迷人了，所以就忘了要用这个法术去害他们。竟然就这样让阿尔戈号的人全部就已经
1: 安然度过，
0: 安然度过。这是神话史上的第一次，他们被这个奥菲斯的音乐给折服了。奥菲斯的音乐后来是连在冥界里面的众，就这些黑帝斯也好啊，或者是
1: 看门，
0: 对，看门的狗啊，
1: 看通通都被他的音乐着迷，沉醉其中。
0: 对，连这个复仇女神呢，都很欣赏他的音乐，都忘了人间的仇恨。
1: 音乐这样子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
0: 他是穿透了，这个力量很穿透。那第二次里面呢，就是奥德修斯，那奥德修斯要去过这个海妖盛行的这个岛屿这个地方，那怎么办呢？他就跟他的船员讲说，你们一定要用蜜蜡把你的耳朵给封住，不可以去听这些海妖的声音。你一听到他们的声音，你就会觉得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好听，一直听下去以后你会产生幻觉，产生幻觉以后你很可能就会丧命。海妖附近的这些岛屿啊，都是白骨片片，这些白骨就是凡人的尸体。你可以想到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了美好的声音而丧命，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就要求这些船员们经过海妖的海峡的时候，不要被赛莲的声音给影响，要把它给封起来。但他自己怎么办呢？他很想听，他就觉得说这些海妖的声音好像一场盛宴一样，所以他一定要去听他们唱歌。他觉得来到这里不听海妖唱歌多么可惜的事情，所以他就决定他不封，他耳朵是打开的，但是他又怕说

0: 说他会被受到诱惑，所以他就跟船员们讲说，你们把我绑起来，绑在船杆上面，桅杆上面，把我绑紧紧的，让我不可以被这些海妖给诱惑。海妖是可以诱惑人，但他不能够直接杀人，他就是你出事了以后，他就去把你给当作是这个食物一样吃掉。奥德修斯就在想，不能够错过这一项的老天赐下来的一个礼物，因为这海妖的声音 太迷人了，
1: 所以他就塞耳塞吗？
0: 他没有塞耳塞，哦，他要听啊，哦，听他们唱歌啊。
1: 他到底有多美妙？
0: 对，但是他就是要，
1: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
0: 你们要把我绑起来，绑紧紧的，我要听歌，
1: 嗯，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所以他听完歌以后，到底 还活着吗？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说明。
1: 好。被绑在船上桅杆的奥德修斯是否逃得过海妖迷人的歌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苑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提到，奥德修斯命令他的伙伴把他绑在船上的桅杆上，因为他真的很想听听女妖赛莲的歌声到底有多么迷人。
1: 对啊，他要全部的人呢，不要听女妖赛莲的歌声，把耳朵给塞起来。
0: 那被绑起来的只有他吗？
1: 就只有他，
0: 其他的伙伴没有塞起耳朵。
1: 因为其他人他不会去听赛莲的唱歌，但是他很想听啊，他想说这个赛莲的声音到底有多好
0: 听？到底有多好听呢？
1: 对啊，这个叫美声，很迷人啊，对不对？天籁耶，所以你能够错过这一场天籁之音吗？你错过不了啊。对奥德修斯来讲，这个海上的奇遇是很难得的。所以他宁愿啊，就是冒着一死也要去听海妖在唱歌，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抵抗海妖的这个诱惑，他很想听听他们唱歌到底有多好听，但是呢，他要大家把他绑起来。其实他的船员啊已经越来越少了，你看他被巨人给攻击嘛，所以本来是12艘船的，就现在只剩下一艘船，然后你集合众人之驾这艘船，已经是能够活着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就一直在减损你的战力，所以他不让这些战士们听歌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偏偏就很想听。你看这是不是好奇杀死一只猫？不管怎么样，他要大家把它绑起来，绑起来以后呢，他就去面对这个海妖的群声。海妖不是一个人哦，他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叫做赛莲。
0: 真的吗？我以为只有一个人叫赛莲呢。
1: 没有，他是所有的人。
0: 是啊，
1: 对，
0: 是很多个赛莲，
1: 很
0: 多个女妖，
1: 很多个女妖，
0: 每一个都歌声这么好吗？
1: 都很好，所以你看
0: 好意外哦，
1: 可以组一个合唱团。
0: 对，
1: 不管是单独唱歌或者是群体唱歌，而且他有魔力，所以有魔力，你看呢、才会被后世的咖啡店的创始人拿来当做是他的一个招牌嘛。所以我每次看到喝咖啡的时候，看到那个女神，你不要以为她是女神哦，她是女妖，女海妖，她在诱惑你，诱惑你掏出钱包去买咖啡喝，而且会着迷，就跟奥德修斯一样，宁愿被大家绑在船上面、桅杆上面呢，她还要听海妖唱歌。海妖唱歌实在是太好听了。那海妖看到他的时候呢，就开始围绕在他身旁边，就一面唱歌，跟他说：“伟大的奥德修斯啊，你伊利亚德创下了这么多的功劳，这些都是很辛苦的，让我们来慰劳你，听我们唱歌，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欢乐。”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海妖们呢，也开始在那边针对他的心理有一些回应。奥德修斯，你在这个特洛伊城里面呢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被歌颂的，所以他是懂得人心的，把他的这个好好的去赞美他一番。你说奥德修斯听了这些歌词这些内容，他心里头会怎么样？他想起了他在特洛伊战争的这些事情，觉得自己好像有荣耀在身一样，所以他就很高兴，就一直就很想往前冲，很想往前冲，就是想要跟海妖们在一起，这就是海妖的计谋啊！用这声音来诱惑你，你拒绝得了吗？
0: 上当了。
1: 对，所以他就很聪明，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绑住，让我出不了。要怎么样解困？
0: 让我无法解困啊！
1: 对
0: 对，
1: 你要解困，就是要赶快离开这块海域啊！
0: 对，
1: 离开
0: 这块，这才是明智之举。
1: 对，离开这块海域以后，他就平安了，所以就在歌声当中去战斗。这个也是很刺激的一件事情，因为奥德修斯就过着这么刺激啊，他要这些团员赶快呢努力划桨啊，通过这块的海域他就安全了。可是他就想听海妖唱歌，能够听海妖唱歌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所以他有这种双重的一种感觉啊，一边是诱惑，一边你要去拒绝，你知道诱惑在眼前，你拒绝得了吗？所以他要人家去把他绑住，不让他去这个，好像就是很冲动的，就去跟海妖们见面。海妖在后世里面

0: 呢，他的这一幅啊，这个场景啊，就被画家画记录下来，就是奥德修斯跟他的船员驾了一艘船到了海妖之岛，这个在海域上面遇到了这些海妖的包围，那海妖其实是唱歌给大家听，但这个海妖里面呢，就刚刚说了两种形象，一种是美人鱼的形象，半人半鱼，还有一个就是美人鸟的形象。
1: 美人鸟？
0: 对啊，因为它就是变成鸟啊，化成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作里面呢，这两种形象都有。那其中比较古老的是这种画成鸟的，就是美人头，然后它是鸟的身体，人脸鸟身，或者是人脸鱼身，这都是赛莲的这种造型。赛莲不是只有一个人，所有的这个团体就好像这个合唱团，它这样像是一个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名字就叫做赛莲，那又有人翻译叫做赛壬啊，赛壬比较没有办法凸显说她女性的一个身份啊，所以我把它翻译成为叫做赛莲。奥德修斯呢，他就一边享受着赛莲的声音，一边在抵抗心里头的那个诱惑，但其实他心里头是很冲动的，他很想混在这个女妖的旁边，好好的听他们唱歌，那他很可能就会被害啊，他会变成下一个被害者，在海妖的这块海域上面，礁石上面到处都是白骨，到处都是这些被吃掉的这些英雄们或是凡人们，所以他也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他就跟他的伙伴们讲，大家赶快冲出这块危险的海域，这样一冲过去以后呢，还是顺利的让他去过了海妖密布的这块海域，走过以后就安全了，所以他是继押送奥菲斯这群人之后第二个能够逃离海妖追逐的这个危险，那你看他也得到他内心里面的满足，
1: 所以就只有奥菲斯跟奥德修斯这两个人躲过了海妖歌声的诱惑，
0: 还有押送他们，
1: 还有押送他们，
0: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件事情是很艰难的，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件很美很诱惑很大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去，
1: 甚至可能夺去你的性命，你还是想去试一试，
0: 对，然后你要怎么样去抵抗它，所以在充满诱惑跟极力抵抗的这当中，你看这个故事其实不单只是在讲海妖而已，它在讲我们内心的一种渴望，我们对很多事情是受不了诱惑的，它一直在诱惑你啊，然后你是要去抵挡它呢，抵挡它你可能就是把自己变成笼子，然后你要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不然的话你很难去通过这个考验，但是呢，奥德修斯就想，我要去抵挡这个诱惑，我让大家把它绑起来。绑起来后，虽然他每天都有这种想要冲动、想要去突破绑住的身体，他身体是管不住的，可是他最后还是在众人的努力之下去脱困了。所以这一段其实也不是讲海妖而已，而是在讲你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你怎么去摆脱这个诱惑。你摆脱不了，你就变成了这团海峡上面的另一批的白骨，你可能就死在这里，可是你通过了以后你就安全了，安全了以后你就会遇到下一个危险，所以对奥德修斯来讲，他的回乡之路啊，是一波未平，
1: 艰辛又漫长，
0: 对啊，而且一波未平
1: 一波
0: 又
1: 起。可是老师之前不是说他在阴间的时候就有听过他自己可能会碰到哪些危险，他心里没有准备吗？
0: 他有准备啊，所以他才会讲说，但我要通过了这个海妖的考验，我又想听海妖的声音，因为海妖的声音真的，
1: 他内心也在挣扎，
0: 对，他很挣扎，
1: 对，所以人的欲望还是战胜了。
0: 对，我呢，我又想要听你的诱惑是什么，我又想要去控制它，
1: 对，但是我又想安全的离开这里，
0: 对，但他后来还是做到，那做到不是靠他一个人，他靠他一个人绝对做不到，而是靠着大家的力量来帮助他去脱困，所以他的脱困呢，不是他个人意志力有多强，大家同心协力去协
1: 助
0: 他，对，
1: 好，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挑战自我内心的故事哦。说真的，一般人不容易做到，但他好在他有很多很好的队友来协助他。 好，关于奥德

0: 德修斯返乡之路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就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咯。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2: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2: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2: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6: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书欢迎提供。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一的夜晚，没有上班，但却是这一次中秋教师连假的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很多很多上班族，很多很多同学们呢，这个心里呢，可能有些郁闷了。放了好几天的假，这明天要回到岗位，要回到校园。所以今天这个 Monday 啊，不是忙 day 了哈，也不忙，好像大家都在努力的收心，不必像我们过去在服兵役的时候，特别这个放了所谓连假回到部队啊，要做什么收心操，有时候放一天也要做哈。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这个整人呐、啊。他整的是有点过头了，包括像连坐处分等等。而我们很多人自觉用一些方法呢，我们也来收心，毕竟放了好几天的假，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弓啊已经松弛许多了。人能够有自知之明，进而懂得自律，做好自我管理，我相信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活都是有很大的注意的。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欣赏带着哀愁的一首抒情歌曲。我想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像过去呢，在礼拜一啊，我蛮喜欢播放这首歌的， Karen Carpenter 演唱的下雨天和星期一 Rainy Days and Mondays.

今天928教师节，教师节的今天，对很多在教育现场服务的教育工作者呢，特别在今年，他们有非常多的感触。其实从去年跟前年，我想特别是去年，有关于教育现场的，不管你称之为乱象，还是我们看到在教改之后越来越严重的这种亲师对立的个案，当然也因为所谓校师会议，所以在版面上我们就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有些教育工作者呢也不甘，成为他觉得他是受害者，他也很勇敢的，透过网络，透过自媒体发声，而且也不单单只是为自己，当然有些家长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这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我回想在过去，我经常巡回国中小呢做亲职教育演讲的那段岁月，特别在差不多10年20年前呢，我告诉台下很多师长，我说我是学校请来的讲师，我不是学校的什么工作人员，也不是家长会的，但我要提出一个呼吁。我说家长跟老师在这样的年代呢，必须要成为教育伙伴关系，他们是一个伙伴关系，而且要创造更多彼此的信任。那结果伙伴当不成就变成冤家，变成冤家，那这种对立就越来越严重，所以教育现场就会有所谓一些防御性的教学。那有些这个家长端呢，甚至鼓励他的子女呢，好像要变柯南一样啊，随时做这个搜证，这已经搞到啊，已经是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些相关的民间团体等等啊，他们关注吧，我想也就是关注这些议题，但有人领情，有人呢不领情。所以在教师节的今天，也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教育呢，对国家而言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教育是百年大计。那怎么会特别这几年衍生出这么多让人看了不可思议的一些事？其实很多朋友又都毕业了，小孩也大了，可能他就不去关注这些事了。但不要忘了，大家同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生活，不要讲什么蝴蝶效应，我们都在同一片土地上。所以当教育现场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失序失控的状态，也会影响到我们彼此的。好，我想在这呢祝福我们台湾的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很辛苦做育英才的朋友，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在做班级经营的这些老师们呢，祝你们佳节愉快。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哈，希望你听这首歌曲觉得很温暖啊，觉得有被托住，觉得有一个力量呢，他默默的在呵护你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舞台剧《Sweeney Todd》里面的经典名曲。那我今天特别安排芭芭拉史翠珊演唱的版本。好，来欣赏这首《Not While I'm Around》。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但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忘了哈，九二

八教师节，我们要特别谢谢努力奉献的教育工作者。绝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呢，都是尽心尽力的，感谢他们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啊。当然，行政人员他们的辛苦呢，

得也没什么好说的。但其实有些所得它是无形的，它是无价的。好比说薪水并不优渥，但是他得到了很多的肯定，而且是很真心的对他的感谢，这就是附加价值。但如果这个真心换绝情啊，真心换绝情，他很努力，但是却被不当的投诉，利用制度的这个所谓的漏洞啊，打擦边球。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司法上有所谓的这个用诉讼的方式去困扰一个人呢，所以懂法的人呢，必须要自制。我也跟很多朋友讲，这样的时代，你对于法必须要有基本的了解啊，否则可能会沦为受害者。你会说我没有做什么，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但是那个制度呢，也就可能就会让你一段时间就愁云惨雾的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两年的时间啊，最后还你清白，但是已经去掉半条命了。那么在我目前的这个所谓校事会议的目前这个 system 里面呢就有不少的一些我觉得叫受害者了。我们也盼望能够集思广益，能够让在教改的过程当中原本有些制度它的设计的美意呢不要被曲解了。没有个制度是完美的，但是要懂得去修正跟改善。如果明明知道里面问题很多，但是却如牛不化的好像就做一点改一点，那就真的是很不应该了。所以回到我这段话的重点，很多老师他愿意努力付出，他希望这个价值像钻石一样，但是碰到了一些恶意的否定，或者是打擦边球式的一些用制度的骚扰，他忽然就觉得自己像铁锈一样了。我们就来欣赏中巴雅的这首经典名曲《钻石与铁锈》（Diamonds and Rust）。

这人再怎么现实呢，如果他理性一点，他还是会保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好比说从事一份工作，他能力其实足以胜任这份工作，或者他可以找到薪资更好的工作，但因为在这个职场当中他得到了一些附加价值。好比说有一个赏识他的主管，或者对他有很善意期待的一个老板，一个 CEO， 或者他也看到了他未来的成长的愿景，所以人就不会很短视，只是看到每个月呢领的那个薪资的数字。但有一天他忽然发觉他就像牛马一样，而且人云亦云，把他讲得一文不值，说总而言之啊，这个说坏话的人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是不少，说别人坏话的，将心比心嘛，别人说我们坏话，我们心里很难受，甚至会生气，但是说来说去好像也就变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但如果有一些利害关系者，他们是彼此站在对立面，像现在亲师关系的一些矛盾与紧张，这就相当难解了。好，我们来欣赏胡里欧演唱的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阿咪，今天上班同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赶紧你出来攀保险。
4: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眼光，要假保险哦。
3: 当然，快点几天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手捏保险，然后整一再会保险，爱条行吃一浪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4: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喊到很心的呢。
3: 眼光多子给你出假保，多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想起来，影响我们最深的人，往往不是说了什么大道理，而是他们活出的样子。也许是默默付出的家人，用一辈子的勤恳教会我们什么叫责任。也许是某位老师，在我们迷惘的时候轻轻说了一句你可以做到的，又或者是一个朋友陪着我们走过最低潮的日子，没有多问什么，只是静静地陪在身边。他们就像一盏盏灯，不刺眼，却在关键时刻照亮了方向。这些人教会我们的事，从来不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如何温柔地对待世界，如何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如何把善意传下去。今天我们要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成为我们生命里的光，我们也愿自己能成为别人路上的那一盏灯。

在人生路上，总有几个人悄悄地改变我们的行进方向。也许是母亲，天还没亮就起身的身影，让我们懂得什么叫无怨无悔。也许是老师，在我们放弃自己之前，先相信了我。又或者是一位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一句不经意的鼓励，面带的笑容，也刚好接住了快要坠落的我们。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言语，却用最真实的生命示范了勇敢、善良与坚持。就像春雨润物无声，像灯塔静静守候。如今回头看，才明白那些相遇都不是偶然，他们是上天派来的礼物，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点亮一盏灯，然后微笑看着我们往前走。谢谢你们，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这份光传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Elton John 带来的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再见吧黄砖路。关于黄砖路或黄砖道的记忆呢，我想我们很多已经不再年轻的朋友，小学中学刚放学啊，出校门口那个人行道呢哈，大家还记得以前的那个红砖道吗？蛮容易坏的哈，蛮容易坏的。放学了好开心啊，回到家我们照着老师的吩咐写功课或者做一些复习。我也一再的强调啊，在教育界呢哈，绝大多数的这些工作者呢，他们都很努力，但没有个行业呢它是完美的哈，每一个都敬业乐业哈，这个难免的哈，就像各个行业总会有一些这个不适任的，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比较晚睡的话哈，因为可能会烧脑一下，你就回想一下哈，到时候放歌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大概就从幼儿园以后吧，幼稚园以后，从小学啊这一路呢，到你毕业，到你毕业，就是我们那个学生年龄的那个毕业，教过你的这些老师，有哪几位呢？是值得你尊敬的，是值得你呢津津乐道的，是你到目前为止还把它当作是在人生路上。他们是一盏一盏重要的灯，重要的灯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那你就想一想吧。好，来欣赏这个 Tony Randall 哈，东尼奥兰多的经典名曲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0: 是 Tony Randall 的经典名曲哈，《老橡树上的黄丝带》，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非常经典的一首怀念老歌。那说也奇怪了，我觉得也蛮奇妙的，特别在我们寻梦园节目里面，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听这一首一首的经典抒情名曲呢，特别有感觉。那你也在歌声当中回想在你求学的那一段一段的岁月，是哪几位老师引领了你，启发了你，他托住了你，他提升了你。那坏的就不要想了，那一定有坏的，一定有坏的，我们就多想点好的。是的，在教师节的今天呢，我们由衷感谢当年在课堂上传授我们知识、为我们解惑的教育工作者，而且很多很多呢是在下了课之后无怨无悔，对于一些同学他的主动的帮助啊，主动的呵护。现在这个时代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呢？当然我讲这句话呢是有些感触啊。好，接着我们欣赏 The Jackson 5 杰克逊五人合唱团的经典代表作 Daddy's Home。
1: You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5: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7: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6: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9: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3:00。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斗三工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我想来一根。
8: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7: 那电子烟呢？
8: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7: 好吧。
8: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7: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妈，我借一个 auto bike 去买物件。
1: 怎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啊哦，年纪轻了，健态，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8: 不是少，唔有谈过倚天干夫么？
7: 哈，嘛个系倚天干夫？
8: 就系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9: 七届干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已经挤得这样子，水泄不通，这样就对了。
1: 对，非常棒，
0: 对。没有听过感觉，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距离的。

0: 拼酒时间啊，
1: 就位的就位哈。
0: 11:59之前呢、啊，大家如果没有脸红的话，这是不被允许的哦。好了，赶快拼酒哈。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3: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2: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3: 原来是安尼，
2: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3: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公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me like a tele。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旋律，还有权利。哎，他是说权利还是旋律啊？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0: 鳄鱼，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1: 唉，都没有人找我拍照。
0: 没关系，我一定会把一样的爱分给你。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别人会对我，只要
3: 伊
2: 我
3: 过
2: 来，我
3: 就
2: 会
3: 惊。东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色，无想到，安尼是的啦。
4: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会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9月29号，哇，9月底了啊，再过一天就要进入光辉的10月了啊，日子过得真是快呀哈。好，起床的话，我想这一天要准备做什么？其实最近的天气啊，真的是比较凉了，但是呢，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很舒服耶，也适合到郊外去走一走。但是如果气象报告告诉你会下雨，我就觉得尽量啊就不要出门。如果没有下雨，那秋高气爽，真的是出游的好季节，可以3、5好友啊到这个很多所谓的打卡点哈，比如说可以去看看花呀，看看树啊，看看山呐，绿色啊，还有很多大自然。

染的缤纷的颜色，也让我们跟朋友在这样的季节里可以去聚一聚，喝喝咖啡，吃吃东西，聊聊天，走一走，其实这都是非常棒的时候哈。如果现在起床了，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动一动，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好一点。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来吃乳酪莲藕马铃薯沙拉。
0: 马铃薯沙拉，马铃薯我很喜欢吃马铃薯沙拉，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乳酪。因为基本上很多人很喜欢，我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奶味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耶。
1: 那像起司也
0: 我都不吃啊，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就不喝牛奶。
1: 嗯，所以乳制品相关的
0: 我都喝豆浆，不喝牛奶。
1: 豆浆，
0: 对，所以。

0: 很多人喜欢，像我们家小朋友爱乳酪啊，也爱 cheese 啊，这些东西啊，我就不行，我稍微奶味重一点的东西我都不太吃。
1: 哦，但是其实因为我觉得我那天是看到这个食谱，觉得说莲藕跟奶香结合在一起，好像是我们没有想象过的味道。
0: 对呀，
1: 所以其实乳酪的话，我就有试过，不管是用起司片，其实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奶油的味道。然后不管是乳酪丝，或是乳酪你切成块，其实我都觉得，如果你想要加入一点奶香的话，你就可以拌在里面。但是如果不喜欢奶味的话，我觉得就不加吧，就跟原本做马铃薯沙拉是一样的，只是加入了莲藕而已。
0: 莲藕你是切碎吗？
1: 我是切成薄片，然后就下去烫一下，把它烫熟，然后就沥干。因为我觉得加入莲藕的话，它是增加它的口感。就是马铃薯沙拉，你一样是压成泥嘛，然后我很简单，就用盐跟黑胡椒，还有一点橄榄油先下去调味。所以你把它拌在一起的时候，莲藕就是有口感的部分，但是马铃薯沙拉就是原本的那种有饱足感的部分。
0: 就是加一起你就觉得是很对比的。
1: 对，它的口感会有变化。
0: 因为马铃薯是很软烂的，
1: 对，就是泥状的。
0: 莲藕是脆的，
1: 对，莲藕就是比较脆的。那如果真的你喜欢就是奶油的味道的话，可以接受的话，你就在压马铃薯的时候趁热一起拌进去，我觉得你就可以吃到有点口感，但是又有奶香变化的。
0: 那沙拉酱的沙拉放不放？
1: 其实我自己不一定会加美乃滋，因为我觉得用一点油下去它就是比较好拌开了，然后你再加乳酪的话其实就会有那个奶油的味道，所以我不一定会放美乃滋。
0: 是，就换一下口味。
1: 对，换一下口味，其实你就自己变化起司啊或是什么。
0: 那乳酪其实比那个美乃滋要有营养咧。
1: 对，因为它其实还是比较有钙质吧。对，美乃滋就是糖跟面粉下去做的嘛，所以我自己觉得你不管是加牛奶，我看过有些人做马铃薯沙拉也会加牛奶，就是直接倒牛奶下去拌，
0: 鲜奶
1: 我觉得都 OK。 对，鲜奶下去拌也可以，应该是比加美乃滋还要健康啦。
0: 对，大家可以试试看啦。
1: 对，
0: 只要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物，我觉得都是 OK 的。
1: 对，尤其现在应该也是算是莲藕的季节，我觉得在秋天可以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所以莲藕也很适合现在拿来做料理。
0: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根据报道，目前是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高峰期。我看到了个数字，我也觉得有点被吓到，因为我从10万看到11万，然后今天看到是13万，就是因为流感而就医的人数。那我最早看到说因为流感而致死，就是死亡的人数，那时候是14个人。那我今天看到变成又增加了34个人。后来我就请教医生，问他说 COVID-19 严重还是流感严重。他说我们一般人对 SARS 对 COVID-19 啊都会觉得有点害怕，因为它是一个不是那么普遍，在以往那么普遍的疾病，那突发性的突然之间，那个时候又没有疫苗可打，所以大家会引起恐慌。但是实际上他认为流感致死率要比 COVID-19 其实并不低啊，而且流感会让你的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呢他认为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那什么是流感？其实也就是流行性感冒的缩写啊。那很多人说流感跟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的确，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到底是感冒还是

流感分不清楚。可是现在啊，就跟 COVID-19 或 SARS 这一样，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个筛检，你去看医生，然后医生都会帮你筛检，然后确定你到底是 COVID-19 还是流感啊，或者是一般的感冒。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也先把

肌肉酸痛，身体疲倦，全身肌肉跟骨头都会痛哦，哈。然后感冒呢，一般的感冒也是喉咙痛，也会流鼻水，会打喷嚏，会鼻塞啊，这些症状都一样，但是呢至少不会全身酸痛到一个程度哈。再来呢，流感是一个高传染性的疾病，那么一般的感冒也是会传染，但是没有流感那么的快速，那么的严重哈。那通常流感你如果被传染到了，都差不多要1到2个星期才会痊愈啊，去看了医生，即使看了医生也大1到2个星期，可是一般的感冒大概最多1个礼拜就会好了哈。有的人还根本不去看医生，自己在家休息，多喝水，多补充维他命 C， 也许差不多1个礼拜自愈了就会好了。那么整个发病的速度来说，流感是突发性的，你突然之间，哎，今天我觉得不对了，喉咙痛，然后喉咙很不舒服，然后就开始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就发烧了。可是呢，一般的感冒没有，哎，它是逐渐加重。就我今天觉得有点鼻塞，然后开始流鼻涕，接下来就是会有点咳嗽，然后咳嗽是咳两声，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会有痰啊，就是它是逐渐加重的。那么发烧会不会呢？流感啊，基本上都会发烧，而且有的时候那个发烧会到39-40度。那感冒呢，基本上不会发烧，除非很严重啊。好，再来呢，流行期间，我们就说现在正好就是流感的好发期，都是在秋冬这个季节。那感冒1年4季都会有，没有所谓的好发期啊。那么病情来说，流感比较严重，而且需要隔离啊，就像 COVID-19 一样啊。我们就说家里有一个人得流感，大概全家都跑不掉。好，那么感冒就是如果你戴了口罩或家里稍微注意一点哈，那么全家被感染的几率就不像流感那么的严重哈。那么通常呢，我们综合一下，就说流感啊，流行性感冒它是由流感的病毒造成的一个传染性的疾病，它的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我们刚才说发高烧、流鼻水、喉咙痛，还有肌肉酸痛，另外呢咳嗽，头痛，身体会产生疲倦，非常的累。那么通常我们在接触到病毒2天之后就会开始发病了啊。而且在1个礼拜到2个礼拜之内，你要必须看医生，你慢慢就可以痊愈了啊。那么有的人的症状就是咳嗽啊，这些症状可能会超过2个礼拜。那么流感很可能的并发症，我们就说很怕你发烧引起并发症。那么流感的并发症包括了病毒性的肺炎，还有刺激的疾病的细菌，就是刺激的病毒恶化，会产生气喘啊，或是心脏的衰竭，就它的并发症啊真的就是会比较多一点，尤其是针对老人家跟小朋友，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因此流感如果老人家跟小朋友被感染了之后啊，发高烧真的就会引起肺炎啊或其他的并发症啊，这是我们大家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么流感我们说它ABCDE 啊，大概这几种都有几率，那最常见的我们都是 A 和 B 啊，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出门一定记得戴口罩，勤洗手，因为感染性很多，尽量少去密闭的空间，因为密闭的空间空气循环没有 新鲜的空气进来，很容易就被感染哈，所以大家自己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如果你有任何觉得不舒服的症状，就立刻就医，先去做一个快筛，要看到底是不是流感或一般的感冒啊。也许前一阵子还有很多 COVID-19， 但这一阵子到了九月之后啊，它就是一个流感的高峰期了啊，所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要小心注意，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要多补充水分，多吃一些维他命 C 啊，这样子增强你的抵抗力啊，还有蛋白质的食物也不要这个少吃，要多吃一点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保障的。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东二去上水哦。
2: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4: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发电之前，洒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生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影响脉。各组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严重病人的医疗险、老人险，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播出的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其实在现代的社会当中，长者照顾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口老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实很多家庭可能都会觉得面临了一些挑战。所以今天其实针对这个议题呢，我特别邀请到了林仁廷心理师来到节目上。那他其实目前是服务在各个社区的驻点去咨商，然后跟一些社福机构还有大专院校。先请心理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林仁廷心理师。
0: 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谈到其实是对于长辈朋友的一些情感需求。因为其实我自己跟我家中的长辈，像我的阿公阿嬷，我们其实感情非常好。那因为平常我们也很常通电话，虽然我们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所以我们其实会花很多时间在听他们说话。不过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就会说，我们跟家

0: 中的年长的长辈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联系或者什么，但是这时候他们就会说，长辈有时候就会觉得我的情感需求好像被忽略了。那为什么这些年长的亲人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需求会被忽略了呢？
1: 哦，好哇，这一题确实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觉得年长亲人他要讲出我的情感需求被忽略，应该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了哈。
0: 是。
1: 因为我们的社会本来就不太流行谈情绪或谈需求了，
0: 是，
1: 所以大致上长辈，我遇到长辈很少会说啊，他们很需要被关心，但是啊，他们其实取代这些东西他们会说啊，他们的身体常常出现一些毛病，
0: 哦，是，
1: 对不对？这个我们叫做身体化了啊，就是他不会讲说啊，我很需要你关心哦，不是，他会讲说啊，我身体就是怪怪的，都有一些毛病，检查不出来。
0: 是，
1: 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希望你回来看看他了。好，
0: 是，
1: 所以他们在表达的时候有时候会是这样讲。好，那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关心长辈的这个情感需求哈？其实我们就从问他生活里面吃饱了没有开始就可以。
0: 哦，简单的问候就可以了。
1: 对对，其实就是还是以身体的方式哈，满足身体的还是日常作息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关心啊。啊，因为这是他们使用的语言嘛，
0: 是，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突然说啊，那个，你跟阿公阿妈讲电话了，说阿公阿妈，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啊，这个心情愉不愉快啊？有没有忧郁啊？这个听起来是比较难又一点啊。所以如果从一些日常生活、身体的状况来讲，慢慢的，如果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带出情绪的字眼出来，啊，这样顺其自然就可以啊。那所以这个不然长辈自己也怪怪来被比较晚辈问这个内心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不容易好好讲。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长辈有没有一些无病呻吟的状况，好，或是生活不顺利的状况，像是失眠，我们都可以从这边开始关心。那通常就是情感需求了。好，有时候就是希望我们要多多关心他，多跟他聊天了。
0: 是，那如果说不是讲电话，就像刚刚心理师提到日常生活。如果是帮他们一起做家事啊，或者是陪他们去医院看医生等等，这些也可以吗？
1: 是，这些也可以。对，就是一起做一件事情。好，然后从这一起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互动里面，也许听起来是聊一些五四三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就是这个情感互动了。
0: 是，那因为像刚刚其实前面第一题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会有接收到这个，听到别人说他们的亲人对他们好像觉得自己的需求被忽略，就是因为他觉得大家平常生活都很忙碌，然后也比较没有时间回南部或是回老家看他们。可是其实长辈自己也很担心，就是说啊，我也不想要去麻烦到我的晚辈，他们好像都很忙，所以就好像就没办法很直接的跟他们沟通。但其实长辈是非常需要大家去跟他聊天，去陪伴他的。
1: 嗯，对，长辈当然也需要了。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对我们长辈再多一点了解，好像比较能够知道说我们长辈他的就是需要我们什么这样。因为也是上一集我也有提到说，我们的长辈如果是经济跟生活，他是可以比较自主的，原则上他会有自己的生活圈，那我们大概也不太需要一定要一直关心他说你到底过得怎么样这样。好，如果是这种程度的这个族群啊，就是长辈比较自主的，我们就是去分享我们的事情也可以。好，这是互相分享的意思啦，让长辈知道我们的近况。
0: 是。
1: 那如果说长辈是同时肩负的一些说他就是比如说生活上面就会过得比较辛苦的，还是说身体上常常会有一些病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跟他做互动的时候，比例上多一点就是关心长辈。
0: 好，
1: 然后一样使用定期定频的方式去关心他，让他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会打电话来。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就是在打电话来的时候，一定会跟专心的跟他聊天，跟他做一个有品质的互动。对，但这两个这样的分法，长辈都比较能够觉得说，我有被注意到，啊，我有被留在你的一个，因为我们现在语化就是我有在你的行事历里面，所以他就会觉得有被关注的感觉。
0: 是，那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自己身边或是别人给我的回馈，就是说家中的长辈会因为一些遇到一些事情，对于情感需求也会有影响。第一个，例如说有可能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改变，或者是他的生活突然要变得很独立的时候，像这样子其实也会影响到长辈的情感需求吗？

0: 对，应该会有一些会没错。那不过因为我们情感需求本来就每个人都需要了哈，所以当长辈当有些长辈啊他不太愿意讲的时候，我在猜了哈，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包括身体不舒服啊、生病啊、久病啊，或者是说没有钱啊，这些东西我猜长辈可能有点担心，就是说自己是不是没有什么功能。
1: 是，
0: 好，就是我们台语说的都是好啊这样子啦，
1: 啊，
0: 或者是会不会拖累子女？好，所以反正就是说，当他自己觉得，我对子女没有什么帮助的时候，他也不太敢跟子女说啊，来关心我这样子啊。
1: 对，
0: 好，他们自己心里可能有这种门槛，毕竟他以前是我们的，他以前是父母来照顾我们嘛。
1: 对，
0: 所以当我们要反过来去照顾他的时候，心里面他可能是有一点转换上也不见得那么顺利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当然就营造一个气氛。我们上一集有说啊，你让长辈觉得自己有功能，啊，
1: 是
0: 让长辈觉得自己受到尊重，那我们这样的关系哦，才会比较平衡一点。
1: 是，所以还是像刚刚前一集说到的，就是让长辈可以参与一些家中的事情，让他觉得我跟大家一样，在这个家庭里面还可以提供一些帮忙，或是可以完成哪一些事情。因为其实像前面提到的，就是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长辈的年龄越来越增长，他们可能会感到孤独，感到无助，因为他们的朋友或家人们可能已经远离或者是去世了。所以我觉得在身边的这些子女或是孙子孙女，对他们的陪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因为其实真的很多长辈在年老之后，真的是家庭角色的转换吧，就是原本他觉得自己是家中的支柱，可是到后来他觉得我竟然变成需要被照顾的人。其实真的蛮多长辈好像没办法适应这样的转换。
0: 对，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可能就不太会讲更多他们自己的事，因为怕带来更多的负担嘛。
1: 是，
0: 那随便说要我们这边主动的释出说就算是这样，你还是我们的爸妈，有一些重要事情我们还是会找你商量，或者是说孙子什么的还是需要爷爷奶奶的疼爱，我们要辗转间接的使用这些方式，让他们觉得他们的关系还是位置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那么这样的话在表露情感需求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一点。
1: 是，那我们有没有会遇到一些长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在退休之后，或者是没有去上班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圈好像缩小了，然后社交机会就减少了，他们就不会主动出去或是跟朋友聚。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多鼓励长辈，还是去参加一些活动，增加自己的社交机会呢？
0: 对，这个也是我常常在社区做咨商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因为我们都需要长辈，因为我们也不太可能说24小时都常跟长辈联系嘛，所以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希望长辈自己能够安排自己的活动。好，那如果说前面讲的有一个族群是他可能本来性格上还是说经济上面就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当他退休或是没有事情做之后，他的性格是就是他的态度就比较被动，就是窝在家里不出门了，我们怎么样去鼓励他哈？这个部分就要我们带着他做了，不太可能叫他自己去，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他大致上是不会自己去的啊。那我们带他去之后，大家可以去哪一些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附近的里长呢办一些活动，好，或是教会啊，通常会有一些关怀的据点，或者是现在有些日间照护的课程啊，再好一点的可以上社区大学。我们在初期呢，可以带着长辈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好，等到长辈熟悉那边的环境之后，再让长辈自己去这样。好，那这样他自己就可以慢慢走出来，就是说他发现说，这个环境还蛮有趣的，有试过了，有体验过了，那他就会想要再多玩一点，有成就感了，他就会再多玩一点这样。
1: 是，所以我们可以了解长辈的兴趣或是喜好，然后先陪伴他们去找找看，比如说社区据点里面有没有他们喜欢的课程，他们可能可以早上去运动啊，上一些体操课、运动课，其实这样他们也可以增加他们在社区里面跟别人交流的机会。
0: 是，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要带他们去知道，因为有些长辈他年轻时候非常专注的做工作啦，或者说带小孩啦，他其实已经跟社会有点脱节了，自然在他退休的时候一下子也想不出来要去哪里了，所以我们大概就由我们的做子女大概先去带他适应一下，或者陪他上几门课，那慢慢的他有在那边找到同年龄的伙伴了，他也就会比较开朗一点。

0: 活中比较有伴嘛，他就慢慢就一起去了。
1: 是，诶，那心理师，因为我自己在据点当志工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长辈，他因为他退休前是一个公司的高管，就是带很多人的那一种，但是他退休之后啊，然后他的亲人就鼓励他说要去社区据点参与课程，可是这时候他其实有点放不下一个心中的坎，就觉得啊，我不要去那种都是长辈都是老人的地方，他就会觉得我自己以前是高管欸，但我现在要去据点跟大家一起上课好像有点怪怪的，有一点害羞，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邀请他呢？
0: 这个好，那可能要看他的，还要看这位长辈的个性啊，因为毕竟他之前真的是管理阶层，那现在突然去做这些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活动哈。这边有几个特别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长辈本身有一些专业技能，那我们就思考上这个专业技能可以到哪里去服务别人，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些点了，因为他。这人物不简单嘛，对不对？如果你叫他去当那些简单的 DIY 什么，可能他也会不会有点小巧哈、啊？所以主要是延伸他的专业能力，怎么在老年这个时期仍然继续发挥？好、啊，那他如果真的在，我这但是我没办法想出来一些东西，比如说志工，好、啊，或者说到志工团里面去，他的能力可以，比如说设计一些志工团的组织规章，还是设计一些管理制度。那他对他而言的专业就比较能够搭了起来，我想他就会比较愿意做。
1: 是，所以参与志工的活动啊，到图书馆或是到医院，其实这也很好，对不对？
0: 对，其实就可以看每个人长辈的个人的能力或者是特色啊，做不同的发挥。那主要我们的设计可以变成说啊，就是说主要是老年生活这一块哈，就是说怎么样继续延伸下去？不要说老年就是等于退休了，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划分的哈，就是说。老年只是说，可能你从有薪水的变成没有薪水的，那你现在变得比较自由了，那你想要做什么呢？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是你的能力程度、行动力，然后再规划下一个生活的阶段嘛？如果这部分他接得起来，其实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说，他就是属于可以自主的族群了。
1: 是，
0: 那他生活自己就可以非常的独立啊，或者自给自足啊。所以就不太为那些我们认为会担心的老人的议题，哦，那他生活就过得很好了。
1: 是，但是我自己如果跟长辈互动的时候，也有发现，有时候长辈跟我们在聊的话题或者是回忆，会不会刚好就是反映他现在内心可能需要的需求，或是想要被关注的点呢？
0: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对，这个可能就需要一些物谈技巧，要知道说。对，长辈的话中有话这样啊、哦，不过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大部分长辈他其实不太晓得他自己的情感需求是什么了，因为毕竟我们很少谈情绪嘛。所以在我们跟他做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如果讲了一些他觉得包括抱怨的事啊，还是觉得不平的事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他其实相反的，他想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点里面把这个谈话的焦点哈、哦、聚焦在于说，好，那这样我们可以。怎么做？
1: 是啊，
0: 然后有哪些东西可以比较配合他的能力？那我们再去试试看，这样。
1: 是，所以聆听长辈的话其实也很重要。然后可能这个就要看每个人跟自己家中长辈的互动啊，或是平常相处的方式是什么。因为一定是自己才最了解家中的长辈。那如果你觉得听到说，他今天在讲这件事情，可能跟什么事件有关系，或是他现在想要做些什么，那你可以再去关心，或是进一步的关注他的需求。那其实接下来就要再来请教心理师。虽然之前我们有提过，我们要多陪伴多关心长辈，但是这里就要问心理师，您可不可以再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是稍微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要怎么样实践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多陪伴多聆听，然后多关心长辈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或是哪一些方式可以来做？
0: 这些技巧大概上次也稍微有提到了，所以差不多都一样的，就是说主要是聊天的方式，然后定期定频的方式，啊，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是因为如果我们把自己太多的时间给长辈，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力不从心，也会觉得疲累啦，甚至觉得有点不甘愿这样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把时间划分出来，就是说，就是他。

0: 好像排到行事历一样，
1: 是
0: 用结构的方式来让自己说，哎，每个礼拜我大概有一段时间就是会跟我的爸妈聊聊天，讲讲话啊，讲一些五四三的也没关系，
1: 是，
0: 那从日常生活开始啊，那或者是说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们可以排一次外出聚餐，在餐桌上面就聊天，那餐桌上面通常是先聊食物啦，然后就会慢慢也是聊到生活吧。
1: 是，
0: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讯息交换，好，就是问一些爸妈的事情，那当然也讲一些我们自己的事，好，这样才不会太干吧，不然都是讲爸妈的怪怪的，就是讯息交换，对，好，然后所以这些东西一旦固定下来，好，其实就会变成一个类似像仪式的东西。那这样其实就是陪伴、聆听跟关心啦、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仪式里面，就会悄悄的进行当中。如果有比较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也会在这些固定的仪式里面，好、哦，他就会就找到这个机会，他就出来嘛。啊、哦，不然你平常没有聊天的习惯的时候，真的有重大事件，很难开口啦。
1: 是，没错、
0: 哦。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定期聚餐，定期见面。啊，然后每天10分钟或每周30分钟自己来安排一下，然后从聊日常生活开始，然后互相交换讯息。对，其实他这样就可以了，也没有那么多方法，简单的方法反而比较好做。
1: 是，所以像之前心理师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定一个时间联系长辈，或者是探访他，去家里跟他聊聊天，或是陪他一起出去散步啊，或吃饭，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创造陪伴，真的也没有什么困难的方法，就是非常简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都可以很简单的去做到。然后像刚刚心理师还有提到、哦、就是不管是你可以提问啊，或者是回应他们表达出来的想法，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其实这些都可以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关心的。然后我记得像之前也有提到，如果说比如说是分隔两地或是国内国外这样子，用视讯通话啊或是打电话这样子也是 OK 的嘛。
0: 是啊，没错啊，好，这样就没有比较没有距离的限制。好，那一样就是用定期定名的方式跟父母做联系这样。那如果已经有小孩了，当然从小孩子开始啊，小孩子跟阿妈聊天那童言无忌嘛，当然就聊得很开心，那我们再加入谈话也可以。好，那我们现在政府其实有很多的免费资源啦。如果说跟爸妈在沟通上面，尤其是一些重大的事情哈，觉得沟通起来有点困难的话，也一样啊。我们社区有很多的驻点心理咨询，
1: 是、啊、
0: 那一样可以把爸妈带过来，就是一起聊一聊，好、啊，那就是可以一起沟通啦、啊。所以其实很多的现在很多资源可以用，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样。
1: 这些资源或是讯息在社区，比如说里长办公室啊，或者是上课的社区据点，是不是都可以找到？
0: 可能要上网找哈。我们现在据点哈，就是第一个是像心理咨询这个部分哈，比如说在各区的心理卫生中心，
1: 心理卫生中心是，
0: 对，心理卫生中心啊，还有各地的卫生所，
1: 卫生所、
0: 啊、台北市这个心理健康点，心理健康据点，好，就是大家有点不太一样了。但是其他的县市一定有心理卫生中心。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觉得在沟通上，或者是有任何的情感需求上的问题，都可以跟长辈朋友一起去这个地方聊一聊。我觉得就是去互相了解对方的需求，或是了解他心中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也是一个真的可以直接很好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又邀请到林仁廷心理师，又来跟大家分享了跟长辈朋友之间的情感连接、情感需求。很多时候长辈其实就是需要一个人听他说话，然后回应他，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有被关心，然后是有人陪伴他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关心跟陪伴融入到他的生活，就是可以定期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中间也要练习怎么样去倾听他，然后让他理解或是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让长辈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跟被爱的。所以今天很开心又邀请到心理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到您来跟我们多谈一谈中老年相关的议题，或是跟心理咨商有关的问题。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

到我们这种年纪啊，你会觉得这一辈子我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呢？目前这个样子是不是你喜欢的？或者你觉得你当初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期许，你觉得你有点怀才不遇，但是呢，人这一辈子啊，不管你最后活成什么样子，你都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我们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自己造成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因为别人是别人，你是你，我们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有自己的精彩，也有自己的经历，你的生活只能自己去过，你的道路只有自己去走，别人是没有办法代替的。生命是一种回声，你把最好的给了别人，就会从别人那里获得最好的你。帮助的人越多，得到的回声也就越多。所以呢，不用抱怨，不用羡慕，把你自己过好，这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8: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子烟，
10: 而且伊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9: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子烟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醇物质会让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10: 哇，足恐怖诶！
9: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伙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颖小姐，要为大家说明啊，近年来剧场怎么样来取得了商业票房和艺术实验的平衡，那政府的补助政策还有剧团要如何的永续经营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学问啊，稍等也请三位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你邀请进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乐沙海鲜面。另外呢，还会教大家一个这个清蒸鳕鱼的这个相关做法了。那稍等也请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正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所谓的 EESC 当中 C 文化这个议题啊。那我们在上个礼拜要谈到了剧场可不可以来推动所谓的文化平权呢、无障碍的关系环境啊等等的这些的案例啊。那今天想要请教您，就是剧场啊，如果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它可不可以啊还能够存活的下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那么在艺术和这个所谓的实验呢，感觉这个实验永远是曲高和寡，所以实验电影院呢永远票房啊入不敷出。这个部分博士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嘞？
1: 对啊，其实在剧场当中，我想它跟过去我们提到电影啦或其他的这些影视工作也都是类似，只是当中所产生的风险有所不同，有些呢是一开始的这个风险，有些是在运营过程当中的风险，有些是在最后的时候产生的风险。但是呢，在艺术实验的这个过程里，今天我们透过这些文本的一些展现等等，我们当然可以在形象的部分先有一些这个停损点，比方说我们在一开始试卖可以分歧，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部分的思考。不过呢，其实有时候它的主观性或者是跟客观的这个市场接受度自然就会有所不同，因此在这当中究竟要曲高和寡型的呢，还是迎合社会大众的口感，那我觉得这里面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一些内容。但是呢，我们当然期待就是今天如果也能够让这样子的这个好的戏剧能够继续的被传承下去，那对于国家的文化的这些保存或者是这些影响力事实上是重要的。因此我们今天更想谈的其实并不是告诉大家说哦，我们要怎么样去赚大钱，而是呢，今天在这里面的这个资金的一些来源呢，除了说自己本身的这个营运之外，怎么样也透过真的其他的这些企业啦，或者是呢政府的角度，透过 PPP 的方式来加以协助，那让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这个戏剧能够往下的传承下去。
0: 说实在的，就我近几年的观察，一个剧团呢，或者是文化表演团体啊，他如果要真的完全靠自给自足，其实是蛮大的困难的。所以这时候政府的补助，甚至于企业的协助啊，这就很重要了。那么在政府补助这个部分呢，我们不能这个僧多粥少啊，而且好像感觉都是被一些知名的团体啊，他们每年都能争取到，像我们这种小咖咖的、小实验的，那大概永远没有这个期望。
1: 所以呢，其实在政府的政策的部分呢、其实就应该要去思考，而这个思考其实它必须要有数据，也就是呢，在过去的这些补助，不管今天是哪一个执政党，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数据的一些累积。那这个其实在台湾的政府部门其实某一些部会是有做了，但是呢，我相信在文化部会的部分呢、其实可以再加把劲。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日本的文化厅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历史传承的一些国家，其实会发现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都还是继续被保留下来的，所以呢，这历史的资料或数据里面就会去呈现我在奖补助的比例。所以呢，在奖补助的比例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看到它可以拉出一个所谓的数据图或甘特图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在这当中，我们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政策，所以影响到补助的这些方向的不同。在过去将近十多年以来，其实大家对于影视听的这个部分的补助是多的，这个我想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因为一开始我们希望透过文化内容，然后呢能够跟日韩有一些 PK， 因此呢在补助的比例上这部分占的是多。但是其实在艺术人文啊或者是各类的表演的部分，其实照理说它也不可或缺，所以呢在未来其实更应该去检视在过去的这一些补助比例当中的各项。所以呢在这当中，从总体的预算当中必须要做调整之外，其实在个体的预算里面，其实看到在奖补助的对象其实也应该要去了解，甚至透过 PDCA 的方式、来看一下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效应，然后呢来做一些微调，我觉得这事实上才会是一个公平的做法。
0: 这个非常的重要了啊。好，稍待我们再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剧场如何取得商业票房，也就是理想啊和现实之间如何来取得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振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剧场如何取得商业和艺术实验的这个平衡啊。这里面也提到了所谓的政府补助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企业啊等等的这个赞助啊等等。那这个部分有关于企业这部分，博士有些什么样的个看法嘞？
1: 其实呢，在企业针对所谓的这个社会型的这些公司或企业，或者是所谓的剧团，或者是各类的这些表演工作等等，其实本来就应该要给予协力的。那当然在这几年正好有 ESG 这样子的一个风潮的一个产出，所以呢大家就会想到说 OK， 我今天多做的这些是不是也能够彰显我的社会责任，或彰显我的 ESG 的这些落实。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是呢重点就是在这里面究竟要怎么样去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连结。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它总是赞助的这个对象都是单一，所以呢这部分因为它本来也就是司法自治，这部分你没办法去左右它，因为它得到它的信赖了。可是呢除此之外，其实在这个平台的单位，不管是中介单位或者是政府的部门，事实上呢更应该让大家有产生一个媒合的机会，也就是今天呢有更多的这些剧团应该要被看见。而这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它是找不到真正的一个赞助的对象的，这个在我们过去自己本身在企业界或者是在其他这些企业界朋友当中，我们都在讨论这个议题。那我就回想到其实在过去10年多

0: 我在日本的这个企业服务的时候，其实日本的企业呢，其实我们也都会有一定的款项，这些款项当然都希望能够支持所谓的 ESG 或 SDGs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因此呢，我们都会先去做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跟遴选，而在当中呢，其实我们就会去看有哪一些单位，事实上它是常年集中在这个所谓的赞助的这个部分，它拿的是多的，但是呢，我们就会去想，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振兴一个地方，或者是去真的带动一个地方的创生，那其实在文化的部分的驱动事实上是重要的，我们反而会去选择在那里的一个小的剧团，或者是独立的一些剧团的工作者，然后呢给予赞助。那这边我们有个前提，就是我们不是为了要节税，所以呢已经排除所谓的这些税务的一些考量，能够用诚心正义的方式，真的能够让这个剧团兴旺起来。
1: 不过以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今天既然来赞助，那也期望这个剧团或者是这个文化团体，他的作品或者是他的永续会让我放心吧。因为我们常看有很多人，就是年轻人自己在那边嗨嗨了这个几年之后就没了，或者是他的作品永远曲高和寡，是他自己个人的那种想法了。那针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会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涵了。那企业如何来做这方面的评选？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在这类的这个资金的挹注过程当中，其实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企业，但是会设一个基金会，所以呢好像都是从基金会的部分啊来做这个赞助比较多。可是呢我刚才提到，回顾到我自己在这个国外的经验，其实我们是从企业本体就来进行赞助，因此这会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款项的赞助要不要提到董事会，而且呢在后续需不需要有人去 follow 这个事情，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赞助对于公司来讲，它会产生一个双向的回馈，并不是要大名大放，但重点是我们希望真的能够达到一开始赞助的初衷，所以呢，这个其实是我们会去追踪的这个点，所以呢，这在日本的企业是非常落实的，这也意味一件事情，就是它会有个停损点。换言之，今天你是一个执行长，你是一个 CEO， 你在董事会报告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在日本有个特色是，它是同时董事兼执行长。所以呢，我自己本身也有董事的席次，也有总裁的这个身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票数的这个说服也好，或者是在这个事件的启动过程当中，你自己本身也会是董事的这个角度，但你也是从 CEO 的角度出发，所以呢，它是主观跟客观的连结。那某程度呢，你必须也说服你自己，才能够说服董事。因此，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会做更客观的一个评估。那我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评估过程当中证明这件事情是对的，因为呢，后续我们所赞助的所有的剧团都活下来了，而且呢，在从过去十多年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见它日渐的茁壮，而且发展的不错。
1: 对啦，这样的一种赞助，我们是希望是真正的有心者啊，他能够在这个艺术当中哦，能够发光发亮的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在新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剧场理想和现实当中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公部门和企业如何的来做相关的支持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为大家来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剧场啊，如何的在理想现实之中啊取得平衡，而政府或者是企业如何的来让这些有心的剧团呢、啊，或者是文化工作者能够永续啊。好，那以国内来说啊，那想请教博士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建议呢？
1: 对，我们总体呢，其实把这个刚才两段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和。其实我们对于剧场的发展认为它是重要的。就有人如同有人问说，今天广播有没有它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广播绝对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它在传递的这些声音当中的这些内涵呢、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更遑论在剧场的部分，它透过肢体各类的这些演出，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艺术，事实上也非常非常的珍贵。那在国内外都是如此。因此呢，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其实在整体的奖补助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跟政策的部分，我们刚才提到了，事实上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比例原则，而这个比例原则呢，其实它必须建构在很清楚的一个政策方针之下。所以呢，我们今天究竟要使用多少的奖助补助的一个概念，是由单一的这个组织国议会等等之类来做决定吗？还是这部分呢，有一些呢必须要透过部会的这些协调来做决定？第二个是因为有些会涉及到所谓的数位的一些应用，所以呢，现在在数发部或其他的单位，事实上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奖补助的这个预算。因此呢，要怎么样去衡评这些点？那我觉得在政策部分呢，可以做思考。另外呢，在企业的部分，其实如果现在说大家对于ESG是没有概念的，这件事情是不公平的。因此呢，既然已经都有十多年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那我觉得呢，其实从政府的角度，还有从企业家自己的角度，也必须重新来省思或省思，在整个 E 跟 S 的部分，其实透过剧场或透过整个文化各类的一些展示，它对于 S 的部分是很有帮助的，尤其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些意识的召唤，或者是对于整个地方创生，或者是在整体部分让大家能够去找回那个文化的自信，其实上是重要的。因此不应该再停留在只有税务的一些打理，或者是只有单纯的这个小打小闹的一个过程，而是真的愿意去观察在这当中还有很多需要接受到这些赞助，而我们能够陪跑他一段时间这样子的一个剧场。因此的确就像一开始主任所提到，今天如果连这个剧团自己本身的持续都有问题了，他何来永续之有？因此呢，这当中透过经营的这些持续，还有这个企业本身呢，也能够鼓励

0: 励他的员工能够多去了解，多去聆听跟观赏，我觉得就要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习惯。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才不会是非常的刻意。那我觉得从 PPP 的角度这是可以做，可是最后呢，我还是想提的就是，其实在教育的部分仍然是有它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只是发放一些券或者一些币，然后鼓励大家去做一些消费，这个是一个方法，可是呢倒不如让这样子的一个戏剧就能够融入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所以呢，这里面透过不刻意的方法，很自然的让他去喜欢这种表演艺术，我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方式。
1: 对啊，这要这个慢慢的滴血穿石啊，
0: 是是，
1: 慢慢的去做影响啊，这也是一个长久的大工程啊。好了，今天非常的谢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恩博士，为大家谈到了剧场如何取得这个理想和现实的平衡，以及政府补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赞助该注意的事项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

0: 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互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互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好吃的料理啊。今天要做的是乐沙海鲜面。这乐沙是南洋口味咯？
2: 对，南洋口味的乐沙酱。
0: 为什么要叫乐沙？
2: 它就是南洋那边叫拉沙。
0: 哦哦，
2: 那我们翻译过来就是乐沙、哦、不然、哦
0: 不要拉撒，
2: 要翻译、啊、对对对，就是起来，它的名字也好听，乐沙，乐沙听起来感觉比较好听。
0: 好，那乐沙需要什么东西啊？这个酱吧，
2: 对，
0: 我们现在来做酱吧。
2: 是，没错没错。那这个乐沙酱来讲的话，其实它主要就是说，它会有搭配到一个香料叫做姜黄。
0: 姜黄哦，
2: 对，还有就是说属于比较南洋的这些鱼露啦，椰奶啦，还有香茅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个。香料
0: 風的
2: 还有对这些素材、
0: 嗯、哼
2: 好，那我们先来教大家准备这个乐沙酱、哦
0: 嗯、
2: 对、
0: 嗯、
2: 好，第一个步骤我们呢会使用我们这次的乐沙跟我们之前单元乐沙稍微有不同、
0: 嗯、
2: 大家可以比较看看，但是各有风味、
0: 嗯哼
2: 哦、好，首先我们就是说要准备这个干辣椒、
0: 嗯、哼
2: 然后加一点热水把它泡开，
0: 干辣椒哦，
2: 干辣椒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宫保，
0: 哦，宫保的那种干辣椒，
2: 对对对对，嗯、没错。
0: 嗯，
2: 好，那泡开之后，我们先把它沥干，
0: 冷水泡吗？还是
2: 用我们用一点温热的水好了、嗯，冷水都没关系，都可以、嗯，稍微能把它泡开就行了。因为我们、
0: 哦、
2: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干辣椒，我们待会要跟其他这些食材打成酱，
0: 嗯哼哼，
2: 所以先把它泡开，它比较容易打。
0: 嗯哼哼，
2: 好，再来一样。干的虾米，那我们可以用热水或冷水也是一样把它泡开、嗯、对，那泡开之后这个就是要注意这个水我们要留下、嗯
0: 哦、所以那个虾米要先冲一冲，
2: 冲虾米，对，稍微冲洗一下、嗯、然后泡完之后这个水我们要留下来，
0: 那个水应该就不要很多了吧，不然
2: 就
0: 稀释了、就
2: 是能盖过我们的虾米的就可以 了,
0: 就可以了，
2: 对对、嗯、没有错。
0: 那虾米有很多，有那种白白的，也有那种小小红红的，像哪一种虾米、嗯、
2: 我们要用红的那种虾米，
0: 红的那种
2: 稍微比较粗一点，因为比较扁的白色那种虾米、哦嗯、那叫虾皮
0: 哦，那

0: 还有
1: 对对对
0: 专、哦、有名词。好、嗯，今天要长知识
1: 了。对，我们用虾米，我们用虾米，没错。
0: 好，那泡了说这个水要留着，
1: 对，
0: 那接下来呢？
1: 好，再来我们要准备了哦。那我们要准备就是要用调理机来打。
0: 嗯，
1: 对，好，我们把就是刚才这个虾米的部分，还有干辣椒，都一起放到调理机里面。
0: 嗯，
1: 对，然后再来呢，红葱头，
0: 嗯，
1: 对，还有这个刺圆锥，
0: 嗯，
1: 或者你如果没有，你就变成用香菜，
0: 哦，
1: 也可以。好，再来辣椒。
0: 嗯哼，
1: 然后姜黄，
0: 嗯，
1: 然后用生姜就可以了，以及柠檬香茅，就是取中间比较嫩的部分。
0: 嗯，
1: 好，这些食材我们要全部打成，它会有，因为柠檬香茅有点像打起来呢，它会整个像这样有点糊状的感觉，
0: 哦，
1: 浓稠状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步骤。好，再来我们电锅里面呢，稍微呢加进去，加鱼露下来，
0: 鱼露，
1: 加鱼露下来，哦，然后呢再加沙拉油下来。
0: 嗯，
1: 去把它整个拌匀，加热，嗯，一起拌热，
0: 嗯，
1: 然后再来把我们刚才打了这些酱啊，
0: 酱，
1: 对，这些香料酱啊，热沙香料的部分一起下来，开始在里面拌煮。
0: 哦，
1: 对，
0: 这其实里面已经是热的了。
1: 对，我们就是外锅加水哈，
0: 嗯，
1: 一起下来煮。好，再来我们把那个前面泡虾米的水，嗯，然后一起高汤也一起下来，然后放到整个都在电锅内锅里面，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内外锅都要加盖。一样按下去烹煮，
0: 哦，
1: 我们要把这个酱呢整个烹煮过，让它能够溶匀，能够调和。
0: 嗯，
1: 对。然后大概煮就是差不多15分钟就可以了，
0: 哦。
1: 它跳起来之后，我们再调椰奶下来。
0: 椰奶？
1: 嘿，对，
0: 哦，椰浆。那椰奶要多少呢？
1: 就是椰浆。我们若以煮这样的量的话，我们前面呢，大概就是说煮起来呢，大概是300公克的量。
0: 300公克，
1: 是公克的量，
0: 哦。
1: 那椰奶呢，大概抓差不多100公克左右。
0: 吐，嗯。
1: 对，大概3:1，
0: 会香香的了，
1: 3:1左右，
0: 哦。
1: 对，然后再来呢，盐巴也要调下来，调盐。然后，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拿到这种椰糖或棕榈糖的话，嗯，你用细砂糖来调，嗯。那有椰糖或棕榈糖，就调椰糖或棕榈糖下来，
0: 哦，风味会不一样吧？
1: 啊，不一样。
0: 哦，
1: 对，因为南洋来讲，那你就是能去买椰糖、棕榈糖，你就是取得。然后来做调味，哦，所以这最后调味就是椰奶、盐、糖，
0: 嗯哼，
1: 对，然后再加个八角下来，嗯，然后一样再盖内锅，再盖起来，哦，外锅盖起来，拌匀之后，让它再大概再热5分钟，
0: 哦，
1: 然后就可以取出来。那我们这个热沙酱它就完成了。
0: 那个八角怎么办呢？要不要把它捞出来？
1: 再把它取出来
0: 哦，
1: 因为八角呢，你八角其实不可以吃下去，
0: 对，啊，
1: 你不能咬，你就把它挑出来这样子，嗯。但是我们是要它的风味。
0: 嗯，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经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热沙海鲜面的做法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乐沙海鲜面。嗯，好，酱做好了，那接下来怎么办？
1: 好，
0: 把它先盛出来吗？
1: 对，我们做好的乐沙酱就是要先把它取出来。
0: 嗯，
1: 对啊，这乐沙酱一样都可以多做哈。
0: 哦，
1: 哎，都可以多做，然后之后呢
0: 冷冻还冷藏？
1: 一样酱汁，我们如果要久放的话，一样都把它冷冻
0: 哦，好，
1: 冷冻起来。
0: 那到时候要退吧，是不是？
1: 对，我们要使用的时候看需要多少量，那我们再来退就可以了。因为乐沙酱，我们前面正要讲的时候，主持人你有说，哎，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类似的，对，没有错。哦，所以呢，乐沙酱你都可以多做了。那我们上次是做凉拌，所以一样这个酱啊，你要之后继续做凉拌也可以。那我们今天教大家做热的面之后，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乐沙酱搭热腾腾的面其实是很棒的。
0: 哦，那请问这个面呢、啊？
1: 对，
0: 是要什么面呢、啊？因为像我们台湾有阳春面啊，
1: 是，
0: 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油面啊，
1: 是，
0: 那是不是也可以搭什么意大利面啊，什么之类的呢？是不是也可以搭板条？
1: 如果搭意大利面会比较特别、一般并不会这样子做
0: 哦。
1: 那我们就是会。因为这一道是南洋的啦，所以它这个乐沙面呢，它来搭的这边呢，我书籍上我们是教大家用使用这种东南亚他们的那种那个
0: 特别的面吗？
1: 对，面条
0: 哦，
1: 米制的面条
0: 哦，米的面、啊，
1: 他们就是叫米粉啊，
0: 哦，米粉哦，
1: 真的是米制的这样子。
0: 那跟我们的米粉一
1: 样，有像我们的面，稍微不太一样，口感也不太一样。对，那它就是它有像我们油面这样子是圆的、粗的、
0: 哦，
1: 有扁的。两种都可以，就看你喜欢哪一种。对，那在使用之前，这个米粉啊，或者是那个米的面条，要先泡水。
0: 哦，它本来是干的哦。
1: 对，它是干的，你要先泡水。
0: 哦哦。
1: 嘿，那待会再烫或煮会比较好煮。
0: 哦，那跟我们台湾吃那个米粉汤啊、哦，那种粗粗的那个米粉，
1: 其实意思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意思差不多，
0: 可以用那个没？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也可以，只是说它是不同国家产的内容，它的。成分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做法吃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好，那这个南洋风味的这个米粉
1: 是
0: 在这个哪里可以买得到？现在
1: 来讲，其实像超市或者是那种大的量饭店，它会有专门卖东南亚区的都可以。
0: 哦，
1: 或者如果没有，你就是要到一些食品行也都买得到，或者是现在其实蛮多一些东南亚的商家，你到里面买也都可以。它一包也不贵啦。七八十块，八九十块就很大一包了。
0: 嗯，
1: 对，就看你买的那个大小。
0: 重点就是我要多少？
1: 要多少
0: 量啊？这不要等一下我整包下去哦，好像不太妙吧？
1: 是，没有，当然
0: 不是整包，
1: 整包很多，整包非常多。它一包来讲的话，大概也是有那个500公克或者是1公斤的。
0: 哦，
1: 对。
0: 它像我们那个粉丝啊，龙骨粉丝啊，那个是一个个的弄起来了，还是我要到那边扯半天？

0: 它的比较不同，它不管是哪一种包装，它是整片的
1: 哦，
0: 但是你可以稍微拉你要的量出来就好了。
1: 哦，用拉的哦，
0: 它
1: 里面
0: 就整片这样，但是
1: 它不是干的哦。
0: 它是干的没错，但是它是一排一排这样子，不是一排一排，就是一丝一丝，哎，就是一丝一丝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分开到你要的量，去取你要的量出来，这样子再去泡。
1: 嗯，好，稍待我们再请建兴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知道乐山海鲜面。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乐煞海鲜面。那您提到这个面啊，是要东南亚风味，有点像是米做的面啊，那是干的嘛，对不对？
1: 是，没错，是干的。
0: 那要先泡它吗？
1: 对，泡，要需要泡。
0: 哦，热水。
1: 所以我们前面就是要冷
0: 水
1: 热水其实都可以，也就是差别在于说它泡的时间跟速度这样子，对，那不影响，都可以把它泡开泡软。对，好，那泡完之后这个面我们就先备着，待会呢我们这个乐煞海鲜汤好了之后再把面烫起来，再煮合起来。对对对对，再来是重点。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说电锅里面加足量的一个水或高汤，对，然后再来我们把热煞酱加进来，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把外锅的盖子盖起来，好，那记得外锅也是大概两杯水，就按下去让它煮，然后高汤跟热沙酱煮开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放进来我们喜欢的海鲜跟蔬菜，先放海鲜，因为海鲜要煮熟，比如说，你可以放炒虾带壳的啦，鲷鱼肉啦，还是其他那种这个
0: 什么透抽什么之类的，
1: 透抽，对，透抽啦，放蛤蜊下也可以啦，还是要放那个鲈鱼肉片下去都 OK，
0: 哇，
1: 再让它煮好。那接着呢煮了差不多之后，我们如果要放豆芽菜，都煮熟之后豆芽菜再下来一起呢让它烫一下，或者是豆芽菜我们大概用跟米线一起，米线一起去烫就好了，对。那这一些高汤海鲜热沙酱都调好之后，我们一样自己试一下味道，如果觉得味道不够咸的话就加一点盐去调，那如果要味道呢要重一点，你就是再调一些热沙酱，对。那这个汤好了再来呢，我们一样把这个汤先取出来，然后电锅你再用另外一个内锅把水煮滚，然后我们刚才泡好的这个米线下来把它烫软，然后再跟我们这个
0: 用烫的，
1: 对，用烫的就可以了，对。这个做法呢，米线你跟热沙汤一定要分开，你不要把它放到热沙汤里面去 煮
0: 、
1: 因为煮完之后那个热沙汤很容易浓稠，因为这米线毕竟它有淀粉，你烫起来会发现说，水会有一点稠稠而且白白的，
0: 那就不好看，不好吃，
1: 就是跟它的风味会受到影响，那烫好之后，我们就是热沙海鲜汤跟这米线再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上面呢可以放一些我们喜欢的这些香叶香草，譬如说一般东南亚国家他们大家常看到就是说你会放九层塔就是罗勒叶，但是你也可以换为薄荷叶，也都可以，它都可以搭，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喜欢有一点酸酸的朋友，你可以放一个柠檬角放在上面，要吃的你再自己挤，或是滴一些柠檬汁下去，那有微微的一个酸，
0: 对，要放醋啊，
1: 对，放醋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们建议说用新鲜的柠檬来
0: 感觉比较
1: 呈现，
0: 对，
1: 会比较呢跟它风味搭得起来，这样一道香浓的乐沙海鲜面就完成了，因为这汤头汤汁它其实相当的浓郁，对，搭上这种香草新香香香的，然后柠檬汁微微的酸，吃起来非常的棒，
0: 非常棒。那不过哈，我也想请教，就是光吃面啊，它可以配饭吗？
1: 如果是配饭，它的做法就不同。如果是配饭可以，那就变成说，主持人这问题问得很好，
0: 不要再弄，
1: 你就不要弄米线，你就是要煮饭，然后热沙海鲜汤起来，你就搭配饭这样吃是 OK 的。那等于这一锅，这一锅热沙汤里面，你可以放你喜欢的海鲜，那你当然可以，譬如说你也可以放一些白花野菜、高丽菜一起下去煮，或者是那个豆芽菜，然后一样放一些香叶起来，你就是海鲜啊、汤啊搭配饭，听起来也很棒。
0: 那像我们现在早饭哦，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蘸酱嘛，就是说那个面包，像那个法国面包啊，
1: 是
0: 等等，我就来蘸这个乐沙酱了。
1: 我觉得这概念也好，基本上是可以的，
0: 重点是搭不搭
1: 也是可以，一定是可以。你就是法国面包烤。

0: 过之后，
1: 嗯哼，
0: 然后再去搭配那个热沙、嗯、沾热沙酱这样子、
1: 哦、
0: 也很棒、嗯、先把那个法国面包表面烤得酥酥的，然后一样把酱啊、
1: 哦、铺在那上面，
0: 对，直接抹上去当抹酱可以。
1: 哇，听起来就很好吃的那个感觉，
0: 对，非常棒哦、嗯、是的，
1: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搭配的方法了、哦、
0: 是没有错、哦、因为这个热沙酱来讲的话，它起来其实它真的就是像我们这个方式做起来、
1: 嗯、
0: 它其实像抹酱一样，它非常的浓稠而且非常的浓郁，
1: 嗯，
0: 对，那基本上都可以搭，甚至我们也可以把高丽菜或花椰菜烫起来、嗯、你就直接拌热沙酱、哦、就南洋式的吃法、嗯、我们上次是把不同的肉烫起来啦、嗯、蔬菜烫起来冷了之后拌起来当凉拌嘛、
1: 嗯、
0: 对，那当然可以做凉拌，它也是可以吃温的，温热的都可以、哦，是
1: 就是看你啊，你要搭配什么食材啊？如果你要这个蔬菜的话，像花椰菜啊，这些红萝卜啊，这些都可以，只是把这个酱淋上去、啊。
0: 也可以把马铃薯烫起来、嗯，就变成热沙马铃薯啊。
1: 嗯，
0: 对，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多的这种的搭配方法了、啊、好，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一道乐山海鲜面南洋风味，非常谢谢你教授，
0: 谢谢，谢谢大家。这暑假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

0: 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美国半导体公司超威 AMD 表示，已经启动了协商，计划斥资82亿美元收购由史丹佛大学教授李飞飞在2024年所创办的人工智慧 AI 的新创公司 World Labs。李飞飞将会加入超威团队，而担任执行副总裁暨首席的科学家，并且向台 EMD 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姿丰报告，这项交易预计在2026年底完成。川习会落幕，美国对台的军售议题备受关注。美国的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强生，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稳定与独立，这对国安经济至关重要。他也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两个任期间，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奥巴马政府为139.62亿美元，川普的1.0为182.78亿美元，拜登政府为83.77亿美元，川普2.0至今为114.35亿美元。金华国中的营养午餐是否为集体中毒争议未歇，校长黄启清近日在学校的官网发布了公开信，表明会重新的检验食安，被市府遭疑被打脸。教育局表示与学校的说法一致，没有打脸的情形。而另外，教育局肯定学校发布公开信是为了保护师生，不要让师生承受网络的压力，并且承诺午餐的供应委员会将会持续的把关食安，强化厂商监督机制，后续教育局会持续的给予学校必要的支持，督导落实厂商管理。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5到36度，新北市

0: 25到35度，桃园25到36度，基隆24到32度，新竹25到32度，苗栗24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哇，再怎么不想起来，还是得面对现实。连假放完了，大家赶快的 wake up。林小培所带来的歌《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09，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42.3，在林口路段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的事故，事故的小组呢在赶往当中啊，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42.3林口路段这个地方要小心。好，另外先前呢国道一号啊在林口 B 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西行10.7过南桃园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已经排除掉了。好，在台68线在东向的5.2到5.3新竹一路段的本来是全线有很多那个塑胶栏的散落，现在都已经排除掉了。有两个红标的一个施工的路段啊，要提醒这个收音旁的朋友进行交通管制。一个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视讯墙架设的交管，从9月26号开始啊，就连假的期间，一直到10月11号的这个晚上下午的6点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在重庆南路跟怀宁街之间全线的车道，还有这个怀宁街的往南就是宝清路跟凯道之间啊。那另外呢就是今天的8点就是等一下呢，好，现在是7:10，等一下8点呢到晚上10点会管制济南路一段的往西，就是中山南路跟镇江街之间的全线车道，还有往东内侧的一线道。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游行的路线啊，这个路线呢是从济南路一段呢到中山南路的东侧慢车道，还有青岛东路、林森南路，还有济南路一段到立法院的群贤楼前。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会有的一个游行啊，请驾驶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五号呢在北上头城到南港现在外侧车道进行一栋清扫的工程啊，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上。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二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 LNG 的供应吃紧，欧洲也抢着要。眼见这个北半球的冬季啊即将到来，欧洲正增加呢液化的天然气，就是 LNG 的一个进口量，来因应供暖的一个需求。但是美伊冲突延烧以及霍姆兹海峡的天然气运输持续受阻，所以恐怕也加剧全球会争抢 LNG 的一个状况。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战和未定，所以川普预期美伊在本周呢会重启谈判。26号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提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27号声称他预期美伊谈判呢本周将会重启。美国的新闻网站呢26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最快呢在28号重启间接的谈判，而被问到是否会考虑恢复攻击伊朗，川普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工商时报呢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川普呢拒绝停火，而油价是应声的暴涨了4%。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的提议，并且考虑呢在11月的其中选举之后要恢复空袭伊朗，消息带动着国际油价28号急速的飙高，而涨幅一度超过4%，布兰特原油升破每一桶108美元。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关键的矿物。

练无中国化而美初见成效。华尔街日报呢披露，美国政府正发起了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而跨政府各部门的一个全面行动，来摆脱中国对于关键的矿物的一个锁喉，这项努力正逐渐的展现成效。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说，监管的角力，川普呢兼阿莫戴尔说呢，不应该要放慢呢 AI 的一个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大力的支持发展人工智慧 AI， 让美国呢在此一领域呢继续的保持领先地位。但是呢，在 Anthropic 的等部分 AI 公司则认为有必要要放缓速度和制定呢完善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框架。川普27号则是证实呢，跟 AI 的新创公司执行长阿莫戴当晚呢是共进晚餐，这是两个人首度的单独会面。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讲到川普呢验阿莫戴尔，指 AI 的发展不能缓。美国总统川普27号晚间在白宫与人工智慧 AI 企业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戴晚餐的时候，这也是两个人首度一对一的会面。先前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认了阿莫戴对于人工智慧的发展过快，可能带来风险的一个担忧，但是他也重申了自己反对呢放缓人工智慧发展步伐的一个立场。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金价跌破4200美元，全球的债市卖压再起，投资人担心油价上涨以及通膨压力的升温进一步的强化联准会呢维持高利率甚至再次升息的预期。美国公债殖利率呢28号全面走高，连带的使金价跌破了4200美元。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了 VSMC 的晶圆厂产能呢被订光，晶圆代工厂的世纪先进与恩智浦半导体合资的成立 VSMC 首座12寸的晶圆厂昨天开幕。世纪先进董事长方略他表示，第一期产能已经全数的被客户预定，而新增需求只能够等待呢下一个阶段的产能。公司已经开始搜集客户财务以及呢技术需求，评估第二座厂提前启动的可能性。工商时报在产业科技新闻呢讲到半导体海外的扩产，而资服业呢跟进。台湾半导体的产业持续扩大，海外的投资带动着资讯软体服务业者迎来新一波成长商机。而随着晶圆大厂以及相关的供应链加速布局美国、日本及东南亚，企业对于系统的整合、智慧制造、 AI 应用以及资安服务需求同步的增加。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美国四大指数喊杀，台股今天开盘不妙。台北股市29号恢复交易，不过亚股呢周一是受到了多重利空的一个冲击，韩股重挫超过 2%。 美股呢开盘四大指数呢修正拉回，台积电 ADR、 美光呢都走跌，科技股表现疲弱，为今天的台股增添了不确定性。不过分析师认为，专席会呢并未有太让人惊讶的一个会谈结果，在大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应该不至于上演中秋变盘。

方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星舰十四度的试射将首入地球的轨道。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28号德州的星舰基地呢，让巨型的一个星舰火箭进行第14次的一个试射。除了要让呢它首次的进入到地球的轨道，并且环绕地球飞行之外，还试图同时要部署26颗新型星链的 V3 卫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共军民主礁的演训呢，非控势破坏了海缆，南海的紧张局势呢再度升温。中国的军方27号在具有主权争议的民主礁周边的一个

海域呢举行了海空联合的演训。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二十八号则是指控中国科学的研究船在菲国北部的海域徘徊，可能也危及包括了海底电缆在内的海底基础设施安全。

两岸新闻讲到中日紧张，王毅呢会日前外相，而出日方要反省历史。中日关系呢低迷之际，日本前外相岩屋毅呢近日是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身份呢去访问大陆，昨天与大陆外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敦促日方要反省历史，指今年呢是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开庭呢80周年。他说，如果仍然有人在历史的问题上不能够采取正确态度，谈何面向与开辟未来呢？而岩屋毅则说，将会促进日中关系改善尽力。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头版讲到中美呢对等的降税清单呢出炉。上周的习川会之后呢，中美28号同时公布了要建议呢降税的一个商品的清单，双方呢各约300亿美元非敏感进口的货品是渴望呢获得优惠的一个关税待遇。美方的清单是涵盖了中国的玩具、家电以及美国农产品、碳、煤炭以及医疗器材。不过，美国大豆呢是未列入中方的清单，仍面临着额外10%的关税。降税的措施需待两国完成了国内程序之后呢，才会同步的实施。旺报在今天头版呢也提到，将近有1700的商品中美降税清单出炉。中美的经贸团队20到23号举行第八轮一个经贸的磋商。大陆的商务部呢美大司负责人28号解读了10点的成果，比白宫呢宣布多一项呢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以及相关事宜呢保持沟通。同一天呢，大陆也公布了中美贸易理事会还有300亿呢对300亿的一个对等降税的一个框架有关的一个情况，玩具、家电、农产品还有煤炭等在列，但陆方的降税清单呢是排除了美国的黄豆。自由时报在今天综合新闻讲到，川习会呢必谈军售台湾，美对台的政策不变。而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二会落幕，台湾议题呢发展是备受外界的关注。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呢在受访的时候强调，美中元首会晤呢皆会谈以及呢对台军售的议题，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是极为坚定，并未呢基于安抚中国的一个目的而延迟军售，对台军售的一个讨论仍在进行中。

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国卖武器，川普呢要洗买一些。美国驻中国大使彭德伟27号接受美国的福斯周日新闻的专访时呢，指称总统川普在台湾议题的立场呢很坚定，而且美国的一个根本立场也没变。他说呢，我们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是以胁迫方式处理台湾议题。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综合新闻呢，讲到驻美代表呢于大雷说，美台的高度呢是互赖共生。驻美代表于大雷呢27号强调，美国呢在台海的议题上的立场呢始终一致，而且呢未曾动摇。他并且驳斥中国企图要篡改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分化美台关系以及印太盟友的行径，同时也呼吁美方要尽速交付严当的对台军售，落实呢以实力谋和平。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头版讲到对台军售卡关，川普呢却上席呢去兜售武器。美国军售又关于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新一批的对台军售尚在卡关，而美国呢驻大陆的大使彭德伟27号却揭露呢，川普总统曾经询问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呢有兴趣要购买呢美国的武器。对此，美国的官员是忙不迭的澄清说，没有向陆方呢出售武器的计划，美国法律呢也禁止对陆军售。

联合报呢头版讲到传出呢台积打算要赴德州设第二园区，半导体的设备业界呢传出台积电打算要扩大呢美国制造的版图，而继呢亚利桑那州之后呢启动了美国第二园区建厂的计划，要再盖呢六座先进的晶圆厂，落脚在德州的达拉斯呼声高，而总投资的金额估计会超越呢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进一步串起亚利桑那的晶圆制造以及德州先进生态系的一个美南半导体的双核走廊。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财经新闻讲到世界先进新加坡的12寸厂开幕，二厂是催生中，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与恩智浦呢合资的新加坡12寸的晶圆厂 VSMC 呢昨天正式开幕，而董事长方略表示，产能是供不应求，已经被客户订光，当初呢应该是两座厂呢一起来启动建制，客户呢也已经提出了二期厂的一个需求，二期时程规划呢必须要加快脚步，也考虑呢要导入比现在 VSMC 更先进的制程。在今天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云阿里以及字节买辉达的新晶片，美国的科技新闻网站呢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大陆的政府已经表示可能会允许呢阿里巴巴以及字节跳动等企业购买辉达呢新推出的 PTX PRO 5500的一个图形处理器 GPU， 而这款 GPU 呢尚未正式推出，而美国是否会准许呢销往大陆也尚未公开说明。工商时报的综合新闻讲到，赖总统说呢，无人机的产业是只欠东风。而总统赖清德28号表示，台湾拥有世界级半导体及资通讯的一个实力，深厚的一个精密制造的基础，政府将会持续投入资源，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无人机的供应链。他确信台湾绝对有实力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他并且呼吁立法院应该尽速通过将近有600亿国防追加预算。台湾的发展无人机产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讲到前大使接触台湾卫美呢放弃尼国酿断交，2021年的12月9号，尼加拉瓜无预警的宣布呢与我断交，而当时的外交部是谴责大陆的施压，并传出呢驻尼国前大使吴敬木呢早已知情，赶在呢断交前申请了退休及致残，而吴因此呢遭批叛国。吴敬木一作日前出版否认他知情不报，更透露呢是因为台湾选举与美国站在一起而主动放弃了尼加拉瓜，政府为谢责，又加上网军带风向，令他沦为蒙冤大使。而在野立委痛批民进党政府是丧权辱国、自我矮化，要求外交部与国安单位要坦诚检讨外交战略。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发电之前撒撒飘蛋，精神飘通给你没穷腰，精神比神发飘发，对精神飘通给你爱强制黑人阴霾。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偏见团体代表刘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

0: 本土的主要，比如两种平民的医疗险、老年险，本司法涵盖有本土。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仔啥物过啊？
2: 阮阿啊。
1: 恁阿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2: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1: 哇，赞哦！
2: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七点三十分，我们现在看到呢，在新北市三重哦，集贤路呢往重阳桥跟五华街口这个地方车子非常的多，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耐心。三重的集贤路往重阳桥跟五华街口，先前国道一号北上42.3林口路段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南下73.5再过五羊高架杨梅端呢，路肩有一个大菜篮的掉落，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南下73.5公里过五羊高架杨梅端这个地方的路肩要特别的小心哦。国道三号在北上40.7过土城的中内侧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7过土城中内侧车道这个地方。好，现在台北市呢环东大道往东过了成功桥也是呢车子相当多，非常的拥塞，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要特别耐心哦。这是呢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啊过了成功桥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39.9公里过林口 A 外侧刚刚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9.9公里在林口 A 外侧的车道啊。好，国道三号北上40.7过土城中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则是排除掉了。好，那现在车多路段呢，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耐心哦。
2: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礼拜二早上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呢合作，我们今天线上服务大家的是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呢，在我们的线上。分队长早安。
5: 早安。
1: 连假
5: 主持人长吗？
1: 早安早安啊。连假放完都还好吧？
5: 都还行的，
1: 还行还行。
5: 这样的话因为大家都会回南部嘛，其实台北台北的交通状况是比较好的，对啊，那也是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啊，那如果连假收假，今天是第一天收假嘛，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呢，还是还在连假中的感觉，那很精神不济的话，那千万就不要开车，那有很多研究。

0: 出哈，疲劳驾驶的杀伤力可跟酒驾是差不多的哦。嗯、所以
1: 真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疲劳的状况的话，嗯、就是让自己多放半天假，那可等精神养好，我们再出发这样。
1: 多放半天假，给自己多放半天假，要有假可以放，要有假可以放。很可爱。对，其实我是觉得说可以提早预备啦，像比如说昨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嘛，那我觉得其实中午过后就可以收心了，也等于是多放这个半天假的感觉，这样对不对？好，因为要多放的话要有假可以放这样。 OK， 好，那哎，哲伟，这个其实就是从九月底开始到十月哈，就还蛮多假会放，就是你刚刚讲到所谓连假嘛，所以我不晓得说，哎，其实在像你看10月10号马上国庆日到了，然后可能现在啦，现在就已经开始架设一些视讯的墙啊，然后已经做总统府周边的一个交通管制了哈，所以我不晓得说，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提醒这个用路的朋友啊，在经过一些不管是市政府周边或者总统府周边，可能在架设一些要庆祝国庆日的一些活动上面哈，这个行驶道路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0: 对，那十月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国庆嘛，那刚好今天从今天开始29号到10月2号，就是到礼拜四的每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4点，总统府周边都会来进行封路，然后来为国庆我们做预做准备哈。
1: 对，
0: 那我们的范围是从重庆南，然后到博爱路中间这一段，然后北边是到忠孝西南侧两个车道，那南边最远到爱国西路这边，我们都会在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4点中间做一个管制。那如果说听众朋友用路人这边如果要经过的话，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要注意一下，那看是要绕道或者是干脆换个时间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嗯哼。其实这些资讯，这个网站应该都有，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网站上打国庆的一些道路资讯都会找得到。那、像信义区那边也会有，那只是说会市府那边会再更晚一点，那就不会再这么早过来这样。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每次放我感觉啦，就是说放连假哈，好像住台北的人大概都会睡很晚，然后停车格也都没得停，因为这个大部分的车都还是在台北就是停着。那可能比较多外县市的朋友来台北，可能来台北玩呐、比较不熟悉这个台北的交通路线，然后常就会比如说这个单行道就误闯啊，然后或者是对，就是可能路不熟这样。
0: 对，真的，
1: 对不对？
0: 刚来的时候也是。开过去，发现，怎么这边是单行道，那真的很尴尬。
1: 对啊，因为现在你知道现在人都很那个依赖那个就是导航啊，然后对，特别是其实像我觉得台北市的路哈，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在台北，我觉得它的路就是其实还不是很难记啦，但是有时候我看有些朋友他们在台北开车，他还是很习惯用那个导航去引导他这样。
0: 对，但我觉得导航现在是蛮厉害的，就是很多单行道它其实都看得出来，就是有时候宁愿相信导航。
1: 哦，宁愿相信导航这样子。哦，所以OK， 好，那这是在假日期间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哈。那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政令宣导？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29号了嘛，马上就要进到10月份。嗯，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新的法规？
0: 那其实最近新的法规是还没有开始。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啊，不免俗，还是要宣导一下毒驾啦。那这个大家一定也都听过，那就是但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使用毒品当然是不好的行为哈。那大家都说，假 K 少年 K， 然后无保证嘛。那这个。吸毒这个行为就是非常不好，那你而且加上现在你依托迷子啊，然后你吸毒，你不只是自己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你还会开车去撞别人，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嘛。
1: 嗯，
0: 那而且呢，就是吸毒这种东西。

0: 西就是跟你在晚上看 Netflix 一样，你都会想说，那个看一点点不会怎样吧？但其实就是那一点点，你就会一直看下去。那就吸毒就是这样。那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就会一直用下去。
1: OK。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追 Netflix 都会一直看下去？
0: 对，真的，可能晚上觉得说啊，在一起，啊，结果哎，怎么天亮了？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不要
1: 真的
0: 不要碰就好。对，
1: 哎，但是泽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像朋友如果他吸这个伊托米子哈，然后你知道吸烟就是会吐出来嘛？那他如果吐在空中哦，就是空气里面呐、啊，比如说可能我们也不晓得这个人他在吸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经过他身旁，然后他就吞云吐雾，然后吐出来，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我们吗？就是说如果路人走过去不小心吸到或者是沾到这样子，会有影响吗？
0: 这个的话。因为它毕竟是扩散出来，那其实量不大啦。那只是说，就是如果遇到有可能在吸电子烟，还是远离，或者是如果有附近有环保局的人员，那也是请他协助，这样子会比较好。
1: 哦 ，OK， 因为我觉得最近像今天的空气就不是很好，就整个都蒙蒙的这样子。
0: 对，这种。没办法，台北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
1: 对呀、啊，哦，所以这个毒驾的问题，就是还是要请大家就是
0: 注意一下，
1: 对，去注意到身边的人，对。
0: 如果说身边有朋友可能看起来怪怪的，那可能感觉有吸毒，你也不知道有没有，那就是不要给他载，那就是自己的安全要顾啊。那朋友那边。朋友就是也劝他不要吸毒这样子，那除了毒驾以外啊，那就是也是酒驾也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喝醉，就是我们很多车子可以叫啊 ，Uber 啊，然后 Like Taxi 啊，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一些什么 Grab 什么的计程车都可以叫。那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部分，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昨天喝酒，那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有可能是会有酒精残留的，那这个部分可能尽量也不要开车，因为也是有发生过前一天喝酒，那早上酒还没退，那你去开车，那其实就是一个酒驾的状态了，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会很冤枉，那就是小心为上啦。
1: 对，
0: 哦，而且呢，最近现在呢是脚踏车。还有我们有一些长期的微电二轮车，这些其实都是，如果你酒驾去饮酒，也是都是可以开罚的。
1: 对，其实
0: 尤其是那个微型电动二轮车
1: 啊，
0: 因为它算是动力载具，那如果说你的超过0.25，你是可以是被移送。公共危险罪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这样子。
1: 对，其实只会讲这个，我就想到前一阵子我儿子他骑那个脚踏车跟一台那个摩托车撞在一起嘛，然后后来结果他就请那个警察过来哈，然后后来结果那个警察就跟我儿子讲说你有没有受伤，然后我儿子说没有，他就说好，那你就可以走了，然后结果呢，那警察就说因为这个机车骑士酒驾。所以他要留下来，所以他要留下来，对，真的很夸张，
0: 对，这很夸张，真的是不要酒驾，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刚刚泽伟讲，就是他有可能就是昨天晚上啊，因为那时候是早上啦，哈，很早的时候，有可能他就昨天晚上宿醉，然后他就以为他的酒退了，就还是骑摩托车，就后来就不小心撞到我儿子，然后就被那个警察抓到。
0: 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到底酒有没有退，这真的是
1: 没错，对啊，好，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蒋大队，我们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呢，在我们的空中给大家的服务，谢谢你哦，哲伟，
0: 谢谢，
1: 好，我们
0: 谢谢听众朋友，
1: 下次见哦，哈，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力无边，
2: 9月29号，拾得他人车票擅自使用或带走，可能构成侵占遗失物罪。
1: 拾获他人车票，无论车票是否仍具乘车价值，都属于他人财产，擅自使用或吸走，可能构成刑法第337条的侵占遗失物罪，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下罚金。即使是用来报账或纪念，只要具不法所有意图，就可能触法。
2: 法力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8，台北市呢现在市民高架桥往东啊，在东华南路前的路间有一个事故啊，后方堵到那个承德路那个地方，这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桥往东东华南路前这个地方在路间有个事故，现在后续呢就

正在处理，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台北市环东大道现在往东，在经贸一路前的内侧也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一个事故，结果它现在打横在路中哈，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呢往东，在经贸一路前的内侧麻烦小心。好，先前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15.8 公里过大南这个占用内侧的三部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不过后方有回堵现象啊，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耐心。国道二号西行的15.8过大南路段。好，那另外呢就是先前的国道一号北上39.9，在过林口 A 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排除掉了。特别是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啊右转环快引道，还有环快呢往北接市民高架桥的引道，水快往北呢新店跟西洲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养德大道的双向志成路跟华兴中学之间呢，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子相当多的，所以呢经过特别是车多路段呢都要特别的耐心哦。好，那今天呢是礼拜二，虽然是一周的第二天，但是却是放完连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哦。好，那现在呢把这个今天的各大新闻各大报纸的新闻的一些内容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好，中国时报呢今天讲到 F-16V 呢持交机我要求非现金的一个补偿啊。那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跨领域呢 AI 人才是百业呢争抢啊，这是这个人力银行呢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就是这个半导体工作的机会里面每四个职缺呢就会一个跟 AI 相关。好，中国时报呢讲到于大磊说呢在美国的二战呢是携手了中华民国，不是呢习近平。工商时报呢讲到说大陆要成立一个专案组在海外呢来大捉税。好，就是呢随着这个财政的压力升高，所以呢大陆政府要强化它的一个税务执法。那外国媒体就报道说官方呢近期要加大对富豪还有这个大型的企业这个税务的一个追查的力度啊，所以不仅成立专案小组追踪并且向富豪征税，那其中呢这部分的小组甚至是专门来负责调查个别的富豪。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新闻，好，这个要注意一下。好，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中国劣质的战斗陀螺青苔啊，警方呼吁呢要小心这个网购的一个诈骗。工商时报讲到我 APEC 领袖代表两将呢呼声高，就是中研院的陈建仁还有总统府资政林权成为潜在的人选啊。好，那在今天的联合报呢有提到说这个廉价的交通崩啊，哈，这个民怨炸锅，因为呢高铁塞爆，国道呢是狂堵啊。那这个新闻呢在联合报今天的生活新闻呢也焦点新闻也继续提到哈，他说民众呢讲这个逃难式的返乡啊太恐怖了哈，因为这个中秋廉价的昨天嘛是最后一天，这个高铁又再爆大量的一个收假的人潮啊。尽管这个台湾的高铁呢在台中站成立一个前进的指挥所，寄出这个台中北上的这个南港的自由座列车，但是呢台中站的乘客仍是抱怨啊，这个没有在月台排队一个小时是没有机会在台中呢站到台北。那么高铁的左营站呢在午后搭乘人潮一度呢也是从这个月台呢哈这个满意到站内的大厅，宛如大型的一个贪食蛇的现场啊。所以呢今天在联合报的焦点新闻当中也有就是报道跟反省到，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廉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记得之前教师节呢好像是去年还开始放的嘛，所以呢其实今年这样的一个连续四天的连假，那又刚好中秋节是连假第一天，所以呢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就很想要赶快的返乡去跟家人一起共度中秋，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这样子第一天呢好塞爆，然后呢回来也就是挤爆了OK 辛苦辛苦了哈。好，那在今天的
中国时报呢讲到说 mRNA 的这个疫苗潮流，新冠的这个流感呢要拼这二合一啊。那中国时报今天生活综合新闻里面，它有讲到一个急诊待越久三天内回诊的风险高，这边有说呢，这个腹痛啊常常是这个急诊的一个常见

见的症状之一啊，因为这个病因很复杂，所以呢需要专业的这个诊断。那部分的民众呢都很希望能够开立这个检查，甚至要求要点滴留院观察啊。但是呢，国内最新研究呢分析，在 2.8 万名的一个肚子痛的急诊患者发现，急诊停留时间越短，三天内再次急诊的比例明显就比较低了哈。所以打破民众对于急诊留越久越安心的迷思。那我觉得这可能也跟这个保险的理赔呢会有一点关系哈，就是一个待的时间嘛。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新闻呢我比较关注是那个腹痛哈，因为像我自己这几天来电台呢做现场，我也有两天突然就是做到一半肚子就很不舒服，然后跑出去上厕所。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因为我会在一首歌的时间赶快跑回来。好，所以呢其实这个腹痛最近好像蛮多的，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季节的交替哦，大家在吃上面或者是在一个身体的保暖上面呢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好，那今天节目呢很快进行到这里呢就要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等一下呢我会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跟收音旁的朋友生活进行式。那也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然后呢上班也非常的顺利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十分的平安。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咯，祝福你哦，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陈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2: 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1: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2: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3: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4: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来到了礼拜二，也是一般的人开工日的第一天哦。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迎来了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结束的第一个开工日啊。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哦，在大台北地区以及11个县市都可能会有高温哦，那甚至呢可能上达到36度以上，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了。30号之前，也就是明天之前呢，目前看起来天气变化不会太大，各地呢大多也都是像这样多云跟晴到多云的天气，而午后呢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各地的高温大概落在32到35度左右，那局部地区尤其刚刚有提到的有11个县市要注意，可能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咯。好，来看到呢，在北部地区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的部分，包含像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苗栗县这边，都是属于高温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而在10月1号，东北季风增强，并且会影响到10月2号。而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呢，宜兰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在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来到3号，在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之后，水汽也会逐渐的减少了。不过呢，到10月4号到6号，东北季风又会再增强了，而且水汽会增加哦。雨区呢，到时候在4号之后会扩大到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在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要一直到7号，水汽才会减少，降雨的范围才会稍微的减少一些。